0: 别顽固下去。
1: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0: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2: 你起开，
0: 别推我。
2: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0: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0: 快过来救我呀。
2: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0: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2: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3: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3: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3: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平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起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7: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6: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8: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3: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11: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3: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

0: 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2: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3: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4: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6: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7: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8: 我给祖国比个心。
9: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1: 海口 Voice Radio。
1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3: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14: 发现，发明，
15: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14: 发布发新生，
16: 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星智能大会的现场，
14: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7: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各位关注的话题呢是和天文学有关系，我们聚焦美国 NASA 下一代宇宙天眼罗曼太空望远镜。罗曼被称之为哈勃望远镜的接班人，以及呢他和韦布望远镜在一起工作，也会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结果。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上海天文馆的施维老师。施维老师呢同时啊也是我们节目多年的老朋友了。另外他还有一个身份是上海天文学会的副理事长。施老师您好。
18: 哎，玉龙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7: 关于罗曼望远镜啊，最近出现在新闻报道当中，之前呢一直都没有听过他的一些消息。我呢上网搜了一些资料，说其实他和大家熟知的哈勃望远镜之间啊是有一些关联的，甚至呢它建造，它主镜啊建造的年代就是在哈勃望远镜的那个年代，而它一直是沉睡在美国军方的仓库里，现在呢才被拿出来再次使用。所以先请施维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望远镜的来历。
18: 其实刚才您所说的这个细节其实挺有意思啊，就是说它的这个镜片它跟哈勃

0: 确实，他是，都口径都是一样的啊。实际上就是当年呢做了两块这个镜片，啊，但是呢，就是这个呢，它只是一个这个就是属于一个就是初期啊所做的这个镜片，因为你要做望远镜的话，其实它还要进行就是大量的这个后续的一些这个制造，尤其是关于你的这个光路啊，光路的设计啊，还有包括这个镜片上面一些镀膜啊，根据你的观测的波段啊，它要再进行一些调整，所以呢，并不是说跟哈勃就是完全啊一模一样啊，但是呢，总的来讲，他们确实就很接近，因为当年啊，实际上说实话，哈勃的这个初始的设计，也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军事用途的啊，这个有点这个我们按过去来讲啊，叫间谍卫星啊，对吧？有这样子一些这个想法，包括那个，航天飞机它的那个货舱啊，其实它的这个大小，也就是按照那个哈勃望远镜的尺寸啊量身定造啊，所以呢，这个都是上世纪这个80年代左右的，他们就已经是这样子的一种打算啊，那么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呢也是你可以认为啊，从这个镜片的角度来讲，它是一种这个打引号的废物利用，对吧？那。但实际上，具体来看，它的一些科学的，就是我们讲还要看它的科学的设备啊，不仅仅是镜片，因为镜片说实话，你放多久这个问题都不是很大，你再给它做一些，这个加工处理、抛光啊等等啊，它其实就可以焕发新春，对吧？那么更重要的是要看它的一些后续啊，就是我们讲后端啊，它的一些这个终端设备，那这个就会有很大的一些这个差异，包括我刚才讲到这个光路设计，就比方说我们跟那个哈勃如果来进行一个对标的话呢，就是这两台望远镜它有相同的口径。那就意味着他们的一些基础的，比如说极限星等啊，能够看到这个多暗的目标啊，这个方面的话呢是相差不是特别大。那么但是呢，罗曼望远镜呢，它的光路设计跟哈勃是不一样的，因此呢，它能够呈现出一个比较大的市场，就是比那个哈勃望远镜的这个市场要更大一些。那么这个目的呢，就是说让它能够去实现它的一个这个巡天观测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巡天，所谓巡天的话呢，就是说我们以这个就像地毯式搜索啊这样子一个概念，就是能够把这个天空啊分成若干个这个小的区域啊，它的一个市场一个区域嘛，像马赛克一样的去给它这个地毯式的扫描去拼图，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来绘制整个就是较大范围的一个天区啊，绘制一个地图。所以呢，这个是罗曼望远镜它重点要做的事情，跟哈勃是这个是不太一样的。因此，从这个方面来讲，它的巡天的效率其实是比较高的啊。它实际上是能够按照这个效率来讲的话，实际上是可以达到这个哈勃的1000倍啊。这个是非常可观的可观的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观测当中呢，它会后端呢是用了这个相机呢，是可以做这个近红外的观测啊，这个就观测的波段和哈勃是不一样的。哈勃呢，它更多的是什么呢？可见光波段啊，肉眼可见的可见光波段，还有这个紫外波段，还有少量的这个近红外的波段。而这个罗曼望远镜呢，它在这个近红波段实际上是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所以这方面呢，它是和哈勃有些不太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把它当做一个新的望远镜来看待啊。当然这个其实就是 NASA 在它身上花费也不少的啊，好像
1: 花
0: 也
1: 了也
0: 是这
1: 得
0: 个
1: 大几十亿美元，是
0: 几
1: 吗？
0: 十40亿美元好像
1: 哇！
0: 是啊，对。但是呢，它那个整个设计制造的这个过程，应该讲还可以，到目前来讲还算是比较顺利的啊。这就是为什么好像之前我们没有太这个注意到啊这样的一个望远镜，对吧？突然之间好像它今年要发射了啊。其实它在就是也有好几年了。其实，在疫情的这个时候就我就关注到啊这个望远镜的它的一些 相关的一些这个任务啊，它的一些计划啊，其实还确实相比较其他的。

0: 那个 NASA 的一些项目给大家，给大家的这种印象来看啊，类似于像詹姆斯韦布望远镜啊，对吧？这个拖的时间比较久啊，它呢其实相对来讲啊，确实还不错，
1: 就是
0: 进度
1: 在
0: 还
1: 您
0: 可
1: 看
0: 以，
1: 来，按照目前的计划，今年9月份发射，
0: 对对对，
1: 应该问题不大。
0: 对对，是的是的，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好，我们刚才简单介绍了一下这款望远镜的来历。那么同时呢，我还一开始说到它的名字叫罗曼望远镜，它其实
0: 对。
1: 呢是来自于，NASA 的一位科学家叫做南希·罗曼，而且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哈勃之母。那也请石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罗曼到底是谁，哈勃之母又该怎么理解？
0: 对这个故事，应该讲也还就是也相当这个让人感动，这个也算是比较励志的啊，这个一个情况，因为他南希罗曼啊，就全名叫南希格雷斯罗曼，他呢确实就是。之前呢，他是担任了这个 NASA 的，就是空间科学办公室的，首席科学家啊，首席天文学家，就是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NASA 实际上不是一个，我们讲，可能大家认为它是一个研究机构啊，它确实它是有研究的部门啊，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政府的一个这个机关啊，政府的部门。那么，比较特别的一点呢，就是说它是有一个专门。为了它的这个空间任务啊，也就是说它的一些太空的这个一些探测器啊等等啊，它呢是设了一个空间科学办公室。那么，南希格雷斯罗曼呢，他就是首席的这个首席天文学家啊，而且是首任啊，所以说呢，应该讲也是这个很有影响力，因为也是当时这个 NASA 是第一位就是能够担任。行政领导职务的一位女性啊，所以这个她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那么，因为这个她实际上是在1950年吧，还是1949年吧，就差不多这个时候啊，其实就，然后就是这个天文，就是拿到天文这个学位之后啊，然后就进入到后来是进入到这个 NASA 来做这个研究啊。就是49年，他是这个获得的博士的学位嘛，然后所以呢，后来呢，其实他在这个50年代开始吧，他就这个进入到这个 NASA，就是一干干了这个20多年嘛，所以说他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那么为什么说他是哈勃之母呢？实际上也就是在也就是在差不多这个时间段，就哈勃是90年发射嘛，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是在这个他进入到 NASA 之后。就是60年代的这段时间当中，实际上就开始对于这个空间望远镜啊，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这个论证啊，这样的一些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是在他的任内啊，在他的这个手上，是对这个哈勃望远镜是进行了一个这个前期的一个科学的这种我们讲就前期的啊。科学的认证，所以说在这个就为什么大家就叫它哈勃之母啊，就是原因就在这个地方。那么其实这个望远镜，就哈勃望远镜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革命性的这种创造啊，实际上确实影响也是非常的巨大。因为其实望远镜的这个概念，就是空间望远镜的概念，很早就有。最早这个美国的这个天文学家就是斯皮泽啊，他是最早来提出可以在太空当中放一个望远镜。那么问题是，这个望远镜你到底应该是怎么造啊？这个它的技术它的指标，还有包括它如何控制等等，这其实是有一系列的这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要去研究。那么罗曼带领的这个团队呢，实际上其实就是由天文学家和工程师共同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队啊，一起来攻克来研究啊，所以这个是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这个贡献的。那么说到这一台望远镜，其实。也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为了去纪念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对不对？那因为他是在那个2018年的时候去世了啊，2018年去世。那么，然后呢，这台望远镜就是正式的这个命名为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所以呢，这个也算是对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那么，由此呢，其实NASA 呢也形成了一套，就是说像那个哈勃空间望远镜，对吧？还有就。

0: 詹姆斯·维布空间望远镜啊，还有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都是以这个人物啊人物的名字来命名的啊。当然，这个命名的这个方向啊，或者说是这个目标都还不是特别一样，对吧？有科学家的，有这个他们这个这个 NASA 的这个局长，对吧？还有这个我们讲这个南希·格雷斯·罗曼啊，所以这个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1: 嗯，
0: 那么同时呢，也是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南希就是说他呢，实际上作为在 NASA 来讲的话，他其实确实就除了我们讲这个哈勃望远镜以外，他整个就是在这个科学领域的这个地位或者说影响啊，实际上是超出他的一个就是关于望远镜的设计方面的一个作用的啊。比如说他一直在倡导就是如何在科学领域去提高女性的地位，是吧？所以说像太平洋天文学会呢，实际上还专门有一个奖项叫南希·格雷斯·罗曼奖，实际上就是为了去推动就是天文学领域的这个性别平等啊，这方面的就奖励这方面的一些人士。
1: 嗯，
0: 那么还包括就是有一颗小行星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等等等等。其实就是可能我们对这个人物不是特别熟悉啊，但实际上他在就是NASA 还有这个科学界的，应该讲这个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嗯，那我们接下来回到望远镜本身。我看到报道呢，罗曼望远镜它要去的地方啊是 L2 点，是在月球的背后，拉格朗日2点，这个是和尾部是同一个轨道的。它为什么要发射那么远？那个位置已经有了尾部望远镜了，为什么罗曼望远镜也要去那里？
0: 首先它应该不是在月球的背后啊，它实际上是日地拉格朗日点，就是太阳和地球的这个拉格朗日点，那么距离地球的话是有150万公里那么远，对吧？那么确实就是詹姆斯维布也在那个地方。其实这块地方实际上是被认为是一个空间望远镜这个最理想的一个场所之一吧。那为什么呢？因为它离地球比较远，那就相对来讲它所受到的这个干扰会小很多。来自于太阳也好，来自于地球也好，对吧？这个干扰一些这个因素都会比较少。那么另外一点呢，其实也和它的本身它的这个目标，它的所使用的设备就刚才也解释了它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波段，它有相当的是近红外的这个波段。那近红外的话呢，它受到的就是我们讲温度热量的这个影响，它是非常的敏感的非常的敏感。那因此呢，它最好呢是能够进入到这个深空就是说这个比较深的这些地方。那么来自于比如说地球啊月亮啊这种太阳光的这种反光就会少很多。那么同时呢，因为 L2 点呢，实际上它有的时候呢是地球可以天然的就是成为一个屏障可以挡住它当然这不是最重要的，因为这其实说让地球来挡阳光其实还是挺困难的一件事情，而且它也不是说正正好好放在那个点上，它实际上还是会这个有一定的这个漂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它离开地球相对远一些那么它的周围的这个温度它会更低一些，对吧？那这个受到的这个影响干扰的因素会少，这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像一些这个工作在红外波段的望远镜都会考虑放置在那个地方。所以未来这个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个 L2 点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科学尤其是天文望远镜大家可能就要就是竞相去争夺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这个资源也比较有限嘛，就是在那个地方就可能大家都会挤到那个地方去，对吧？对。
1: 嗯，那挤到那儿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看相关的报道说它的很重要的科学目标是要去寻找暗能量。同时呢，在它的望远镜上还带了一个日冕仪，这个日冕仪的作用又是什么？暗能量又怎么去寻找？
0: 这个就要看它的那个科学目标了。它呢，应该讲就是有两件最重要的仪器一个是广域相机还有一个呢就是日冕仪，这是它最重要的两件武器。那么说到它的目标的话呢，可能概括为四大科学目标，就四个大的方向但实际上呢可能可以衍生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观测的 就或者说是研究的这个手段啊，这个。

0: 可能也会有很多。四大科学目标就是什么？就是暗能量、暗物质、系外行星和那个近红外天文啊，就可以分成这四大块。那么暗物质、暗能量这两个呢，应该讲也是现在研究的这个前沿。所谓暗物质，就是因为我们讲这个在宇宙当中，其实我们早在就是1933年的时候，这个瑞士裔的这个美国天文学家对吧，斯威基他就已经发现了，就是在星系团当中啊有一些我们所看不见的质量啊存在那个地方，所以呢就猜测有一种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那么再往后呢，也是另外就是维拉鲁宾啊的，他呢也是通过星系当中的一些恒星的运动速度啊就是能够这个去也是预判啊，这个确实在星系当中有大量的这种我们所看不见的，以及它也不会和普通物质发生交互的这种东西。于是呢，天文学家就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暗物质。那么暗物质到底是什么东西？现在不知道，只知道它是有质量的。它可以去相当于是有一种这种束缚力啊，能够把这个星系啊星系团啊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能够就是超过我们现在能够可观测的这个物质的这个力量啊，能够束缚在一起，所以让他们就即便是速度跑得很快啊，也不至于被甩出去，对吧？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暗物质的这个了解。那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暗物质它到底这个分布的范围有多广啊，是在什么样子的这个星系当中存在啊，是早期的还是说现在的，就是不同类型的这种星系啊星系团当中它的成分它的占比啊是不是相同啊，这个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来看暗物质和普通物质相比，它的质量的比大概是在5:1啊，就是普通物质只有1份啊，那么暗物质它可以多达5份。那也就是说在一个星系当中，可能暗物质它起到的这是一个这个决定性的这个作用。所以说这个必须要对它来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那么同时呢，因为它的这样子一种情况，是不是对于早期的宇宙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就是有一定的牵引的作用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现在我们可能说啊，星系和星系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啊，到底是在演化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变得更大啊，还是说基本不变？如果是基本不变，那就说明是暗物质起到了更大的作用，就是它产生了一种束缚力。那如果说是这个星系之间啊，包括星系团之间，它们的这个距离，它们是显著的这个增加的啊，那说明什么呢？那说明这个可能暗物质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那么强，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么和暗物质相类似的是又有不同的呢，就是那个暗能量啊，暗能量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反向的，它不是一种拉力了，它是一种推力。它是推着这个宇宙的时空往外去进行膨胀的一种这个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也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由什么东西来提供，这个都不知道。只是在1998年的时候呢，有两个独立的团队呢是这个通过这个观测，通过超新星的这个观测呢是确认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存在。那么但是它跟那个暗物质相比就有点怎么说呢，就是更玄乎。因为它就是既看不见又摸不着，对吧？然后呢也不像暗物质那样子就是提供了这种拉力啊，我们可能要从更大的这个时空的一些这个特性啊，从那个方面去做这个考虑了。那么暗能量它是如何进行分布的？那么就是要看整个宇宙当中啊星系团的这种分布的状况。而且还要探测就是早期的宇宙和现在的宇宙啊，他们在一些演化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一些不一样。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看得更远啊，就是要看到这个早期的这个宇宙的状况，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更多的是在这个近红外的波段来进行观测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宇宙的膨胀啊，而且这个暗物质啊这个暗能量，我们认为它促使了宇宙进入了一种加速膨胀的一个状态。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1: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6: 发现。发明，
7: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8: 昨天国家
7: 不断扩大，
6: 发新生。
9: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6: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0: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关注的话题啊，有关天空中的不明飞行物。美国五角大楼对外公布了大量和大家所熟知的 UFO 有关的相关档案，文件数量呢超过了160起，涉及了全球400多起不明空中的异常现象。刚才呢我提到的 UFO 啊，其实在几年之前已经进行了更名，叫做 UAP， 那主要指的就是空中不明的这种异常现象。在美国五角大楼呢所公开的文件当中，这些文件的时间的跨越已经达到了80年。那么其中呢有不少的文件有涂黑或者比较模糊，也看到了许多呢在视觉上给我们带来冲击的一些事件。那么这些不明空中的异常事件是不是会直接指向外星人，指向可能我们猜测了许久但没有见到的外星文明，还是说这背后会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原因？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跟他一起聊一聊。
11: 哎，玉龙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0: 其实我记得几年之前啊，我跟你还专门聊过一次，当时呢也是美国公布了一批呢跟这个 UFO 有关的文件。在上一次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名字从 UFO 改成了 UAP， 那么之后呢所有的文件公布呢都应该是以这个 UAP 的这个名字来进行公布的。那么请寿陀先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和科普， UFO 和 UAP 到底指的是什么？为什么美国要进行更名？
11: UFO 呢这个三个字母也太有名太有名了，它已经从一个英文单词的缩写变成了一种在全球文化里面通用的，大家一说 UFO 就大概知道它是什么的这么一种东西。
10: 嗯，
11: UFO 呢叫不明飞行物啊。
10: 对，
11: 这些不明飞行物呢其实泛指任何的你看到东西在天上在飞但是你不知道它是啥，
10: 嗯，
11: 就叫 UFO 啊，不明飞行物。那么前几年更新成了叫做 UAP， 叫做不明大气现象。这个呢又很好玩，它首先把这个现象呢限定在了大气层里面，说如果是在大气层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星链卫星啊，天上出了故障了啊，它炸了啊，然后炸出了一团什么什么东西大家能看到，或者是前几天我们国家这个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

0: 新发射了一颗长征 6A 的火箭，发射了一枚长征 6A 的火箭，因为正好是在傍晚的时候发射的，就出现了非常壮观的，从我们国家从北到南，很多朋友都已经目击到了，在太空当中像巨大的水母一样的那种夜光火箭云，就是因为它在大气层外，然后它高度很高，那个地方呢还能照着太阳。就是因为刚刚开始傍晚嘛，啊，就我们地球刚刚进入到阴影里面，我们在地面上是晒板太阳了，已经到晚上了。但是在高空，在比如说400-500公里的地方，它还是能够有阳光的。所以说那些火箭本身，释放的那些这个尾气啊，也是尾气了，就尾焰，然后被阳光照亮了，在地面上看会非常非常的亮啊，这个大家都看见了。这些在大气层外，我们都已经不能叫做 UAP 了，就是按照美国的标准的话，它已经不是大气层内的这个不明的现象了。那么它限定在大气层内啊，但凡是在确定它是大气层内，但是你又不知道它是啥，那就叫 UAP。所以说，实际上这个东西，不管是 UFO 也好，UAP 也好，它是一个巨大的箩筐，它这个筐。它没有标准，你知道吧？就是说，叫 UFO 也好，叫 UAP 也好，不明，这个不明到底是怎么个不明法？有的时候它是很主观的。你比如说，它真的不明吗？你如果是把这个事儿，有些这个情况充分讨论的话，你会发现它其实没那么不明。咱们接下来可能我还有一些这个亲身的经历啊，跟玉龙跟大家一块儿来聊一聊，说这个不明在有些时候是不明，但是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它可能就不那么不明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
1: 对，那既然已经说到了，咱们就来讲一讲啊。就第一个问题，就这一次所公布的材料和之前我们几年之前聊的时候相比，这次的材料有没有什么爆炸性的内容？以及呢，对于"不明"这两个字儿，在美国五角大楼所公布的最新材料当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让这个"不明"更加明白一点？
0: 其实呢，怎么说，这次哈，引起的讨论远远没有上次多，或者是没有上次改名的时候多。为啥呢？就是这次就是放出来了一些所谓的资料啊，一些档案。这个大部分的朋友看了之后说："就这，还不如我小时候看的《飞碟探索》呢，对吧？然后那些视频的质量啊，图片的质量啊，都非常非常的糟糕。然后，就是充满了一种上世纪80年代，甚至70年代，甚至60年代的那种感觉和风格。没有什么新鲜东西啊。确实有一些，我也不知道他拍的是啥啊。大家说也就这，也不知道是拍的是啥。但是如果具体的这个信息更多的话，你比如说他知道是哪儿拍的，什么时间，然后当时个什么情况，有的时候反而会，就不那么不明了，可能就能确定它是个什么东西，但是它就变成了这种节奏吧。我觉得美国人，我首先在这儿必须要跟大家说一声哈，就是 UFO 或者现在叫 UAP 这件事情，可以说是美国。在驱动大众传媒，然后引发这种媒体效应，以至于用它来干一些这个掩盖事实的这样的一种事情上，它是一个典范，非常非常非常的典范。大家可能对于 UFO 的历史不是特别的了解，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去回溯一下这个 UFO 的历史啊。然后就是说这些东西到底从哪儿来的，它什么时候有的，它不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就是说，这种 UFO 这个词儿也好，或者是这个热潮也好，它不是以前就有，其实不是。它的第一个热潮呢，是在什么时候呢？实际上，在上世纪40年代，在1947年，在40年代中期吧，在美国呢有一个州叫新墨西哥州啊。大家知道新墨西哥州呢是美国西南部的一个州啊，一个沙漠地区的一个州啊，靠近墨西哥，南边就是墨西哥了，在边境上。然后新墨西哥州呢有一个城市叫罗斯维尔。然后呢，这个罗斯维尔呢，就是出现了这个在 UFO 历史上，这个在算是奠定历史的一个开局的一个大作，就是所谓的罗斯维尔外星人事件。就是说在罗斯维尔这个地方，好像美国人，尤其是军方，他发现了从天而降的外星人、外星飞船，然后这个美国军方把它给藏起来了，研究外星技术，人也有外星文化，说要不然怎么解释这个美国人在上世纪40年代以后，突然的在比如说什么原子弹啊、火箭啊，这还20年后就登月了，什么这种事儿，就之前啥也不会呢，怎么20年后就登月了呢？他一定是拿到了什么外星人的这个技术，对吧？然后，就是这么一个事儿，算是奠定了 UFO 这个事件，这个传播上的一个开端一个事件。但是这个事儿呢，其实现在随着解密的文件越来越多，哈，

0: 你大概能够去回溯一下这个事情的原委。这个原委
1: 嗯。
0: 是什么呢？在当年罗斯威尔这个地方，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和美国军方的高度机密有关系，但是
1: 嗯，
0: 不是外星飞船，而是那个时候美国人在那儿研制两弹一星，
1: 哦，
0: 就是那美国的两弹一星是在那个地方起步的。那个地
1: 嗯，
0: 方附近呢有一个著名的靶场，叫做白沙靶场，就是有点像我们比如说罗布泊啊，或者马兰基地啊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高度机密的过去是研究核弹和导弹的这么一个地方。它在实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尤其是在实验导弹的过程当中，出现过很多的这种意外。它本来应该在靶场的范围里面，它打偏了，它跑到外面去了，到了有人的地方，有普通居民的地方，然后呢？这个事儿他就弄得很大，美国军方呢出于保密的需求，对吧？他必须要保密啊，这不能让别人知道，尤其是不能让那个时候这个跟他，互相竞争的前苏联知道，对吧？于是呢，他就炮制了这样的一种大众文化，就说这个是外星飞船，但是是他们叫这个有点像官方泄密的感觉啊，就是用官方释放出来的污染信息，然后让大家这个所有的想法都跑偏了。就不再说啊，说这个事儿可能是美国人自己在倒腾什么什么什么新东西啊，不是啊，这是外星人啊，或者是外星飞船，你看到了一些实验的一些东西，很奇怪的一些这个场景，都是外星飞船。后来呢，这个从这个罗斯威尔外星人事件，后来的这个 UFO 的这种所谓的中心又开始转到其他地方，比如说转到了美国的加州和内华达州。你熟悉历史冷战和这个航空航天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那个地方也是，美国一直到现在都是，比如说做这个核研究啊，做这个这种航空研究啊，它都是核心的地区啊。比如说著名的51区，对吧？现在一说外星 UFO 外星人，都是说五十一区，绝密的
1: 还
0: 五
1: 有
0: 十一
1: 独立
0: 区。
1: 日那个电影，其
0: 对，
1: 中
0: 就
1: 也是
0: 是。
1: 在说五十一区。
0: 是五十一区是干啥的呢？五十一区就是现在美国，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和研究和高机密的这个军事航空研究有关的这么一个区域，就是很多比如说现在也是后来就解密了，比如说这个曾经地球上飞得最快的侦察机叫 S-272 黑鸟，黑鸟呢？当年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就在五十一区试飞啊。现在美国的你可能要过10年20年之后才解密那些东西，目前可能就在五十一区飞。然后它飞呢，你说虽然那个地方是一个荒漠啊，鸟不拉屎，管控也很严，一般人也很难靠近。但是你一旦比如说这个东西在天上飞，对吧？你就挡不住大家看，所以说呢，而且呢，那些东西呢，往往是在当时是处于一种机密状态的，大家的日常体验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你能想象一个60年代的时候，你能想象一个3倍音速的东西在天上飞吗？黑鸟那样的侦察机在天上飞，它能够飞到大概3万米高的地方，就是远远超出一般的民航飞机才1万多米，对吧？它是它的3倍高，然后它那种东西显然就不大像正常的东西。对不对？我们不知道，外星也很奇怪。所以说，一旦就是你即便远远的看到了，你如果把它往那个所谓的外星技术上去引，大家也是很容易去就是被带偏了，就开始讨论这讨论那。
1: 我看呢，还有一个说法呢，是现在呢所放出的这批材料，也对于呢，某种叫不可知的，比如说发生在美国以外的现象，然后来做某种准备。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一些情况不一定说是发生在美国本土嘛，包括有一些其他国家可能发射在太空中的呀，或者在大气中的一些，这个飞行器的现象。那看到之后搞不明白，就会跟自己人说：“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要不然国会拨点钱，我们做点研究，做一些防御性的计划。”说这个材料的这次的公布，UAP 的公布也是跟想多去要点经费有关系，这个说法有道理吗？
0: 有一定的道理啊，就是美国国会啊，尤其是在美国国会上进行这种各种公开的各种资料啊，历来也是这样。就是说，一方面呢，他要因为就是说美国的，比如说军方的研究啊，他理论上讲说你花的每一分钱，你要由国会来批。但是呢，有一些就所谓的黑项目，这黑项目呢，就是他因为你一旦说我这个花这个钱要到国会上批，这大家都知道了嘛，你让国会上辩论这东西，你谁也挡不住，对吧？他理论上讲需要有一些钱。是绕过国会这个途径，然后去做。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过去我们再回溯美国的这些这个，尤其是军事航空的历史的话，你会发现很多是这样的。你比如说像黑鸟这种东西，到上世纪90年代，它里面的细节才解密，那都已经过去30多年了。

0: 这个飞机都退役了，然后他开始解密，那之前的钱怎么花的？这个是一定他有他自己的道道，这是所谓的黑项目，他要想办法去做这样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就是他各种所谓的这种军工集团啊，军工联合体啊，对吧？就我们老说这美国的军工联合体，它多么厉害，去影响了美国的这很多的政策啊。确实，它需要花钱，需要去从国会拿钱，需要从国家项目里面拿钱去做一些东西，它必须让大家感受到必要性了，对不对？它得造势，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说我这东西造出来也没有用，我打外星人，那外星人不存在，我打造它干嘛？对不对？我花这钱干嘛？我必须要制造一种威胁。制造一种感觉，说这个东西可能哎是很有用的，要不然的话，你看我怎么打外星人呢？外星人就在家门口了，对吧？我必须得想办法去花这个钱。然后这其实想要花钱的话，有很多的理由去花。我觉得目前这一波的话，看起来，就是想用它来刺激国会拨款，这个倾向不是特别的强。但是这个你任何的这种东西不排除哈，不排除，但是目前来看它不是特别一个迫切和明确的理由去让他们去做这样的事儿，更多的我觉得还是一个就是媒体操作吧，啊，就是引导大家的关注的这么一个操作。
1: 那回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关于地外生命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很好奇，这也是人类的终极问题，我们从哪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儿去，我们到底是不是孤独的。就是寿陀这么多年做科普下来，关于地外生命的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一些信息包括体会和大家分享？
0: 首先就所有关于地外生命的事情都不是 UAP 研究的范围啊，我们说 UAP 研究大气层内的这个地外生命，它显然都是大气层外的事情啊，地球外的事情，不是 UFO 或者是 UAP 爱好者研究的范畴啊，或者是严格定义上的范畴。但是说你说这个就是做地外生命的探索，或者是所谓的寻找宜居星球这样的探索，其实是世界的航天发展或者是这个科学探索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啊。因为我们看从美国从上世纪60年代从阿波罗之后啊，你进行的一系列的就是以 NASA 就是现在让大家记住 NASA 这个四个字母，然后记住他们干的一些事情，其中很多很多都是做这样的事儿的。你比如说像那个非常著名的旅行者一号、旅行者二号啊，这个当年他发射，上世纪70年代末发射，到现在还在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去漂泊啊，然后都已经飘到大气层了，不是大气层了，飘到太阳系的边缘了，已经甚至有可能都已经飞出太阳系了。然后他们做的事情很多就是去做所谓的寻找地外文明，或者是寻找能够在宇宙当中能够给我们找第二个家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就看看。比如说我们邻居啊，看看火星怎么样，是吧？火星的探测器很多，看看木星的卫星怎么样，土星的卫星上能不能有生命存在，然后再远能不能行，再远了我们这个通讯不到了，我们还在旅行者一号和二号上给它放两个名片，就所谓的金唱盘上画上我们地球的形象，我们地球在哪儿，我们地球大概啥样的，然后还录上了我们地球人的声音，存上地球人的影像，希望有朝一日有外星生命把它给截获了，然后截获了之后可能就知道啊，它对，虽然我们可能还在一时半会儿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是让他们觉得这个宇宙不孤独也挺好的。这是当年的一些想法，一些设想，现在也是很多时候也是这样，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哈，反而说这个想去刺激一个比如说像美国国会的拨款啊，去让他们做一些事情，在 NASA 的这些研究方面反而他们现在受限非常非常的大。就以前大家非常的理想主义了，就是想去做一些纯的科学探索呀，就包括像寻找地外生命这样的东西，它很纯粹的科学探索。然后现在他们想用这种以这种理由去从这个国家拨款当中去拿钱变得越来越困难了。NASA 的经费现在缩减的非常非常的厉害，很多所谓的这种大项目都被夸夸的砍掉了。这个你如果说真的这个美国人重新对地外生命感兴趣的话，反而他有可能会刺激啊 NASA 这个多拿点钱多做点项目，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不是这样的，就是全尤其是美国人吧，不能说是全人类啊，对于 UFO 这样的事情或者是对于地外生命的这种热情实际上是在下降的，就是大家就好像越来越多的重新回归到眼前生活了，就不再去寻找那个什么诗一样的未来，或者是茫茫宇宙探索什么的，就是大家的兴趣都在下降。这是尤其是美国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他们在整个过去。

去的三四十年的时间里面，你不管这方面的拨款啊、研究啊，其实都在吃老本儿。就是新的这种项目就很难去推进下去，这也是他们面临的一个问题。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就还是说回这个 UFO 或者 UAP 这样的事情啊，就怎么去关去理解这样的事儿？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定也能够注意到过一些，就是你无法解释的一些事情，对吧？就是哎，我看到一个事儿，这个事儿太费解了，不管是我回忆里面说我曾经看过一个什么场景，或者是我就确切的是我拍到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它是啥，然后。是不是 UAP 或者 UFO？没错，这有可能就是 UAP、UFO。就按照它的定义的话，就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问题在于，一个人，他的知识库或者是他的个人经验无法理解，不代表这个事儿本身无法被理解，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小时候，对吧？飞碟探索现在都停刊了嘛，对不对？
1: 对，
0: 这个著名的杂志都已经停刊了。说为什么停刊了？说过去那个时候它很热的，
1: 嗯，
0: 就是你会发现不，电视上啊，或者是这种各种出版物上有很多讨论 UFO 的这种东西，
1: 嗯。
0: 但是现在你说90年代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这个就是人人都有手机了，就按道理说，现在手机的这摄像头不比90年代的专业相机强嘛，
1: 嗯，
0: 对吧？你现在人手不止一个摄像头，街上那么多的监控，对吧？然后你应该获取到的这种 UFO 也好 UAP 也好的它的资料，它的目击数量应该是不是成倍吧，那就是不知道会天翻地覆到多到什么程度了。但是你会发现说没那么多了，
1: 嗯，
0: 你讨论的反而少了，即便是出现过一两个，然后很快就会被那个大家说，哎，那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嘛。比如说有这个无穷小量这样的账号存在的话，就是这个网络热门生物，是吧？你说那是奇怪的东西，那一点都不奇怪，我告诉你那是什么，对不对？这样的账号存在，就发现说，嗯，非常非常不奇怪了。但是事实上确实是随着这种消费级的这种成像技术的这种普及啊，我们确实抓到了以前很少抓到的一些视觉奇观白层内的 UAP。比如说有一种这个就是现在到了夏天了嘛，对吧？北方南方现在都是进入夏天，到了雷雨季节了，大家都是打雷打闪这个事儿，这个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看打闪，对不对？闪电啪打出来了。但是过去呢曾经有一种这个闪电是很少有人目击到的或者是记录下来的，它发生在这个闪电的高层，
1: 嗯，
0: 就是它在很高很高的地方，这个闪电不是向下劈的，它是向上打的，
1: 嗯，
0: 从就是云的上端往天上打，而且呢它是红色的，这叫红色精灵闪。红色精灵闪呢也是就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有科学家关注到这个事情，目击到的记录到的数据非常非常少，因为它第一个它发生的时间非常非常的短暂，
1: 嗯，
0: 第二个呢它很暗，
1: 嗯，
0: 很暗呢就意味着说有的时候我们人也能够看到，但是相机拍不下来。拍不下来你就只能去用语言描述，对吧？
1: 嗯，
0: 现在呢相机的这个成像能力大大提升，尤其是对于弱光的成像能力大大提升了，所以说就是最近的几年的时间里面，就包括我认识的一些专门拍摄这个天象的朋友，专门去追精灵闪，就是他看天气预报，按照看着说，哎，这个地方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就去到那儿蹲，然后拍到了很多很多很壮观的这种精灵闪。还有另外一个，比如说我的个人体验哈，我们说完了天上的事儿，我们说海里的事儿。这海里的事儿呢，就是在各种民间传说里面，这个存在了几千年了，说这个大海会着火，
1: 嗯，
0: 就很多水手会描述说这大海像着了火一样，有火焰在这个浪尖上这种迅速的闪过。以至于形成了很多的这种，就是尤其对海洋文化来说，形成了很多这样的传说，比如说海火的传说，比如说我们还去看那个什么，这个《权力的游戏》啊，《冰与火》里面有一个场景，说是这个有术士啊，也发明了一种可以在海上燃烧的绿色的火焰啊，然后去毁灭了一个舰队什么之类的。这种事儿呢，我在前几年游轮旅行的时候就亲眼看到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蓝眼泪。
1: 嗯，
0: 就是海上在，比如说春天，夏天雨水多，温度升高的时候，有些海里面会生一些这个能够发光的一些藻类。这些藻类呢，在受到比如说浪花的侵袭啊，或者船开过去之后惊扰，它会发光。确实，你会看到，那就是像海上着了火一样，很壮观。但是你如果说我没有相机，那我把它记录下来，我只是用语言来描述这个事情，传来传去传成什么呢？就传成可以把整个舰队烧掉的鬼火。还有一些事情，就是我说它和个人的这种这个就是语言描述啊，尤其是语言描述的这些现象啊，它和我们的个人体验和我们的知识库是密切相关的。这个也是我的一个个人体验。
1: 那时间的原因，我们今天的对话到此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本节目的科学顾问寿陀的精彩解读，谢谢寿陀，再见。
0: 好，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

0: 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2: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2: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3: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5: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4: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3: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0: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6: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
7: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8: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9: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10: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1: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2: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3: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4: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3: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0: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露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六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2: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1: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2: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3: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宁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享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5: 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4: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4: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4: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4: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

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

0: 舟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各自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我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9: 温柔以待。
10: 慢点儿跑，你看那边，那是白鹭，那是赤鹭。
11: 爷爷，以前这里也有这么多鸟吗？
10: 以前可没这么多啊，这几年海口把这片红树林保护得好啊，水清了，鱼多了，这些老朋友就都飞回来了。
9: 最强的城市滤镜不是美颜相机，而是这一片碧海蓝天。
12: 低碳绿色生态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守护椰城的碧海蓝天。
13: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0: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4: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0: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5: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0: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6: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7: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

0: 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5: 官方媒体交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7: 海口 Voice Radio。
8: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5: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4: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5: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4: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音乐是什么？
9: 是什么？
8: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3: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在海口，日子是活的。
1: 千百年来，海口人向海而生，把胆量装进船舱，把牵挂系在岸上，走再远，根还在。
0: 在南洋回来的骑楼里，一面墙刻着四海风雨，一扇窗透着故土月光。
1: 海口的人文是向海而生的勇气，是守家待地的温情。
0: 这种底气装在心里，写在脸上，一代代传下去。
1: 魅力海岛，人文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品味椰城千年文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4: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钟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5: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6: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7: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8: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6: 我的祖国

0: 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 他有我们人民的扶托，他有我们党的辅佐，
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3: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4: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6: 音乐是什么？或猖狂。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4: 给。
3: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5: 哎，
3: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5: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4: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6: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7: 当短路产生火花，
8: 30秒出现明火，
7: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8: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7: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8: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7: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0: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三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延。

0: 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
1: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2: 不放力量强大高兴，
1: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3: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4: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5: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4: 我给祖国比个心。
7: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您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今天我学了这个字，它的作用可大了。
5: 人之初，
4: 扶持教育，
5: 性本善，
4: 创建公共医疗，建设交通，发展民生经济，巩固国防，研发提升科技，最光荣，助力中国梦。
3: 文明餐桌，公筷公勺，一菜一筷，一汤一勺，不让筷勺传播病菌。小餐桌，大健康，公筷勺吃得香。让我们从现在做起，做文明餐桌的使者。文明用餐，从使用公筷公勺开始。
1: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椰城纠纷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6: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纷，我是主持人刘生，
7: 我是主持人安琪。
6: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呢，你也可以特别关注海口纪委监委的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纷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
7: 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呢，共同来梳理海口市市区两级在节目当中承诺兑现的一些民生事项，整体的推进情况是怎样的。那这些民生事项呢，都是老百姓高度关注到的一些生活当中的事项，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都会共同来梳理。
6: 嗯，前段时间呢，主要集中上线的几大部门，包括水务、消防、住建等等，你会发现呢，不管是哪个部门，都连接着我们老百姓的生产和生活，
7: 没错，
6: 以及城市的发展。
7: 那我们其实也希望在每个月在月度的这一期承诺兑现回头看，每一个承诺我们都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落地。那我们每一次回头看的时候，也要看到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
6: 这变化当中，有的呢已经解决了，有的呢还在解决的路上，当然也有个别的还没有解决。第一个问题哈，这是涉及到美兰水务啊，在前段时间呢，相关部门上线椰城纠纷的时候啊，有聊到一个特别的路段，是文明东路的路网改造，导致周边呢有一个片区路面坑洼不平，老百姓呢这个不管是开车还是行走，就觉得隐患重重。当时呢，相关部门领导下线之后，也是第一时间来到现场督促整改，具体结果如何，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1: 7月13日，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许环军上线椰城纠纷节目播出短片《管网改造心系民生，坑洼路面不该添堵》中反映，受文明东路东风桥往白龙路路段的排水管改造工程影响，路面坑洼破损。

0: 过往车辆轮胎被扎、爆胎的现象时有发生，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7月15日，美兰区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组织项目参建单位赴现场实地勘查，督导推进施工进度。中国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项目现场负责人邓思浩介绍了最新施工进度及时间节点安排。
1: 我们是大概在星期六的晚上对这个南侧的这个辅道进行这个沥青勘破工作，随后对这个北侧的辅道，然后目前还剩这个主道的上面层的沥青还没有勘破，计划是今天晚上勘破。随后我们对这个路上的井盖啊、雨水壁子，然后进行一个提升，提升完带这个沥青凝固之后，然后邀请这个交警部门进来来划线，然后剩下的一些附属工程呢，就是比如说旁边的一些护栏呐、啊，一些建筑垃圾啊，一些杂物的一些清理，等到这个绿化管理部门把这个花坛里面的这个绿植进行恢复之后，这条路基本上就属于完工了。
0: 在此次巡查中，针对发现的施工护栏占用人行道问题，许环军当即要求施工单位立即整改，当天完成护栏清理挪移，保障行人通行空间，并强调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抢抓工期，科学组织，严格按照时间节点推进各项收尾工作。
2: 预计的话，就是咱们这个沥青的路面在一周内可以恢复完，然后呢这个花坛的这个植物呢在本月内也可以恢复完。这个我们局里面会持续的督促这个相关单位按照这个节点去落实。我们项目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道路施工，比如海秀东路，我们也就是借鉴本市的这个经验吧，在施工过程中呢，尽量快的把这个路面恢复，不能就是说因为我们项目的一些施工的影响而导致我们这个路面恢复拖的时间太长了，给咱们的群众出行造成不便。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4: 今天的第一条内容呢，就从画面单纯来讲，让我们觉得很欣喜。
5: 是的，也比较舒心哈。因为画面当中看到它新铺完的这个路面的确是非常的整洁。然后大家从上面通行过去也变得更加的安全了。
4: 好，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美兰区水务局副局长陈善超。陈局长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
4: 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我们已经看到了记者的回访。中间呢有涉及到前期啊，确实是这个不管是污水管道还是沉井，确实影响了周边的交通出行。但是呢我在画面上看啊，这沥青的铺设已经完了，而且呢这个花坛也已经恢复了，整个工序进展的顺不顺利，到现在又到了哪个节点了呢？
6: 现在整个的就是我们文明东路东风桥到白龙北这部分的路面恢复、绿化以及这个路灯，我们已经全部完成恢复了。下一步就是等交警那边划线完，就差不多就可以进行整个的一个收尾工作。
4: 好，也可以看到啊，我们相关部门啊在这方面的行动力确实很快很强。当然了，我们借此机会呢也想给您啊这个进行一个探讨，尤其是这样的一些市政工程大项目，施工过程当中呢确实难免产生一系列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把这样对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影响压缩到最低？刚才呢这个短片当中啊，这个局长也特别说到，说能不能借鉴相关的经验，未来呢在施工过程当中尽量的减少压缩对老百姓的干扰，这方面您有哪些思考呢？
6: 主持人你好，是这样，因为我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情况。
4: 可以。
6: 就是我们2025年我们实施的这个文明东路，其实我们一开始我们项目是只针对排水管网进行改造，然后对开挖排水部分进行恢复，因为它文明东路这一段道路其实已经大概200米左右，其实已经用了十多年了，现状的路面其实破损比较严重，路面的平整度也比较差，到处都是一些修修补补的一个痕迹。但是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做排水，原来整个道路的改造其实是不在项目里面。后面就是市政部门也跟我们沟通探讨了几次，就说建议我们把这个路面一起纳入项目里面，

0: 统一恢复，也第一个也是解决我们市民出行的一个方面的问题，第二个也是从节约政府投资的角度，如果说他们再启动一个项目再次改造的话，可能又得重复开挖，再重复修建一次，所以我们也是综合考虑，我们也是经区政府这边，同意以后，我们就将整个路面改造就放在我们排水项目里面。现在是可能全市，全国可能都会有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修排水的只修排水部分，道路的只修道路部分，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市里面也一直在谋划，就是统筹一起实施整个路面，就整个市政部分的改造，就不单单是比如说我排水挖一次，可能改天供电它过来，它这里可能电网又不能满足要求了，它又得挖一次，像这种重复开挖，可能会造成我们这些市政府投资的浪费，而且对市民的这个交通出行可能会造成极大的不便。现在可能我们也是想，考虑这方面要怎么推动这个事，因为这个也可能不是我们某个部门能解决的，因为你涉及到多方面、多个监管部门的这个共同谋划的这个项目的推动。
1: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这里呢，要给我们美兰水务点个赞
2: 嗯，
1: 啊？
2: 是
1: 为
2: 的。
1: 什么呢？因为确实是涉及到一些，尤其是城市道路，这是属于公共产品，在整个施工过程当中，它有可能体量很大，时间跨度又很久，
2: 对。
1: 所以说呢，给老百姓造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呢，正如刚才所说，如果是我们，城市更加的精细化的、系统性的去思考运转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哎，比方说这个屡次开挖集合到一起，相关部门呢进行合力协调，这样呢从长远上来讲，把干扰降到最低。
2: 是的，包括刚才嘉宾也提到了，就是这个事情呢，在原来的处理当中，它就是各个部门管自己各个部门的一摊事儿。但刚才呢，像你也提到了，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这种工程。那我们在建设道路初期的时候，是不是就能够把我们的一些道路的通行啊，把我们雨天的一些积水排水的情况，都能给它系统性的想在一起？那我们提前做好这样的一些预设的话，可能后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通行和我们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的便利。
1: 是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啊，叫"项目为王"。但是呢，"项目为王"有一个最底层的逻辑，还是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2: 没错，包括这次的这个路面重新摊铺之后啊，那后续我们如何能够长久化的来维护它，让大家使用是能够保持一个长期的，这个可能也是相关部门在后续需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来看到，这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秀英区水务局的相关领导上线了耶城纠风。在当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曝光了秀英区当中有一个港爱路，这也是反馈到的港爱路沿线下了雨就会出现这个逢雨必涝，商户的居民出行困难等等一系列的痛点。那相关的嘉宾呢，也在节目当中承诺了，就是在10月之前要完成整治。
3: 7月15日，海口市秀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庄浩上线耶城纠风。节目播放短片《低洼路口无排水口，雨水无处排放》中，港爱路沿线商户居民深受积水困扰。每逢强降雨，该段积水较深，影响车辆、行人的正常通行。节目结束当天下午，秀英水务部门相关负责人带队前往该积水点位实地核查，现场了解路面标高、雨水流向及现有排水设施运行情况，并向周边群众详细询问积水深度和频次。
4: 那我们预计大概是10月前，该处呢，点位的一个整改整治啊，就能够彻底的一个完成。那么建成之后啊，那么该点位啊，那个将基本上告别我们那个逢雨必涝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效地缓解那个该处啊，这个积水对我们那个周边出行群众出行的这么一个影响。
3: 记者从秀英区水务局了解到，项目7月中旬正式动工，为降低施工对居民生活的影响，工程采用半幅施工交替作业方式，不封闭道路，不中断交通。施工期间将设置醒目警示标志，安排专人疏导交通，同时做好基坑防护和扬尘控制，确保施工安全与群众通行两不误。
4: 施工方面呢，我们一定要做好现场的一个管护。
3: 我们期待秀英区水务局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保质保量完成整改，切实保障周边居民与。

0: 前安全顺畅出行。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纷。
2: 夜城纠纷，欢迎回来。那我们在第二个短片当中看到的是秀云区的港爱路这个逢水必涝的一个问题。那针对这个问题呢，我们接下来要连线到的是秀英区湾长服务中心主任刘小华。刘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
2: 首先呢，就是我们看到了在节目之后啊，咱们相关的领导已经去到了现场来进行了一个实地的勘察，说明咱们这个响应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那首先想问一下刘主任，就是像港爱路这边，您是否了解它逢雨必涝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什么呢？
3: 主任好，我做这个就这个情况做下描述
2: 介绍
3: 一下介绍它这个情况呢，就是港爱路和港吉路两条路之间的交汇处，它刚好形成了一个 V 字形的一个凹点，然后下雨以后，它因为那边没有一个收集的一个雨水壁纸，所以造成就是那个积水它没有个排出的通道，所以就造成了积水的情况发生，这是产生了一个原因，
2: 那我们在当天现场勘察完之后，后续的这个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是如何来开展的呢？
3: 主持人我现在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工程的一个情况。
2: 好，
3: 现在我们这个工程是已经进场施工了。然后现在整个的一个进度是大概是40%-50%之间应该是，然后我们是按照我们原来的时限是10月底前完成。这个按照我们的时期的话，我们是能够按照我们的这个节点日部去把这项工作完成的。
2: 那就是按照您所说，我们应该是在约定的一个10月之前就能够完工了，是不是？
3: 可以的。
2: 那像咱们这个也知道了具体的原因，那在整个施工的过程当中是否会存在一定难点呢？
3: 施工过程中确实主要是担心就是造成一些扰民啊扬尘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一块的话也是要求施工单位还是要注意在施工过程中如果要选择在正课时间一定要避开这个因为施工那个炮击扰民，同时还考虑到就是交通的这个畅通的问题，要保障我们一定采取的是半幅施工，这样子既保障群众的正常的通行，保障群众的这个正常的生活，不影响群众，如果是涉及到一些深的基坑，我们会通过打桩的方式来进行防护，这是安全，作为一个安全的，这是作为施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规程，必须保障安全施工，这是一个然后通过施工过程中如果存在有水，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泵来进行降水施工
2: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介绍，谢谢您。
4: 我印象很深刻哈，因为这个路口呢刚好旁边是滨海幸福里小区，当时呢有不少的一些业主啊集中的就反映到了，其实呢这里还有一个背景，就是这个路呢它还是一条新路
2: 哦，
4: 建完之后呢其实一个客观条件就是它本身地势又比较低，又加上呢它原来它就没有排水的壁子
2: 设施，
4: 但是如果是按照目前整个统筹计划来讲，接入到旁边路的这个排水管网，我相信到了10月份的时候是肉眼可见的让大家能够感受到未来再下雨不至于像现在积水那么深又是一条好消息。
2: 没错，我们也希望这个路段呢在以后就能够彻底告别逢雨必涝的这样的一个现象了。
4: 好，继续往下看内容，这个依然还是跟水务相关，这是琼山水务，当时呢相关部门上线节目的时候反映到这是滨江街道博雅片区经常是下雨必淹，这淹完之后呢您要知道那水如果是长时间排不出去它就变得很臭，甚至呢湿滑，老人小孩走过的时候呢这些安全就得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那当时呢相关部门的领导也说了，下一步呢雨污分流能不能实现，未来能不能照进老百姓的现实，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0: 7月10日，琼山区水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周金做客夜城纠纷，节目中播出短片《雨季不等人》，整改河池池。椰景花园小区业主在片中反映，滨海街道博雅片区逢雨必积水，尤其夏季降雨增多，雨水消退慢，路面。

0: 湿滑、污泥淤积发臭等问题愈发突出，给他们的日常出行、生活寝居造成了极大影响。
1: 每次下雨，这个水就很难下去，就始终有以前2020年以前的时候，这个雨啊也积水，就是有下完雨停了之后，有3-4个小时这积水都能消退。自从这个工程一开工，这边，哎呀，有时候最多的一天是24个小时还没下去，出行很不方便。希望政府部门就是尽快把这个门口这条管道这个升级改造进程要加快一点。
0: 周金看过短片后，对积水给市民造成的困扰表达了歉意。直播节目结束后，周金赶赴椰景花园小区现场办公，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并向投诉人扎军辉介绍了整改计划。
1: 要抽水要积极，你不是说这他抽2个小时糊弄糊弄就完了？
2: 你这样子吧，你加一个我们局里面罗昌琴主任的这个微信。
1: 可以，
2: 因为便于我们在中间的集中好去协调。你像今天如果这下午再下雨这种情况下，那么你就第一时间告诉我们罗昌琴主任，我们罗昌琴主任就会第一时间帮你协调底下的，就动作快一点，知道吧？好吧，就抓紧时间抽水排水，然后等施工方一进场，第一时间先顺着我们这个整个夜景花园小区，就先把我们的雨水边沟先把它修出来，好不好？然后再往外，这样子的话就是优先要保证你们这边先排水。
0: 周金现场排定的工期，并要求相关负责人严格按照时间节点迅速高效推进排污排水工程改造。
2: 夜景花园里面是105米，项目是在7/21完招标就结束了吧？
3: 对。
2: 招标结束以后，要求施工方迅速进场。进场以后，第一时间首先是把这个105米的这个夜景花园内部里面的这个抓紧时间，好不好？
3: 好，
2: 把它弄了。从里到外，然后再顺着这个把外面的全部把它做完。
0: 琼山区水务局相关领导承诺，一定要高度重视群众的急难筹盼，抢抓雨季来临前的黄金窗口期，尽快开展污水井清淤疏通工作，加速推进片区雨污分流管网升级改造，优化地下排水体系，彻底根除片区内涝积水顽疾，还辖区群众良好的居住环境。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5: 欢迎回来，依然是关于积水的问题。不过呢，这个短片啊，反映出来又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可能涉及到周边的项目的整个建设过程当中怎么去统筹和平衡。那接下来我将连线的是海口市琼山区排水设施事务中心主任罗昌群，罗主任。
6: 哎，主持人好。
5: 哎，我们那个前段时间哈，上线节目之后啊，相关领导马上到了现场进行工作的一些统筹，中间呢就涉及到哈，尤其是关于椰景花园小区的积水，眼下给出的一个指导意见是先修雨水的边网，后续呢再结合整个雨污分流的大工程，现在推进的如何？
6: 主任好，各位观众朋友好。我们这个项目的话，目前已经完成施工单位的招标，我们项目计划是10月底前全面完工。开工前的这段时间的话，我们已协调做好积水路段的强排工作，保证我们市民群众的安全出行。
5: 好，8月初开工，10月底完成，这是目前的一个时间表啊。
6: 对，是的。哎，
5: 好，太好了啊。那这里呢，说到哈，光椰景花园小区105米长的这么一个管道的改造，我们觉得好像工程量不是很大哈。但是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老旧城区的施工，是不是多少还是有些难度？未来您觉得哈，这一方面呢，咱们的工程在推进，这是对老百姓肯定是一个好事，但是呢，又要考虑到怎么能够把大家的这种影响和干扰降到最低。我不知道通过今天咱们的对话，您有哪些思考？
6: 是的，其实我们工程，我们那个项目的话，除了解决我们椰景花园小区的那个排水问题，我们也会解决我们博雅路、博贵路以及支巷的整个3500多户的居民的那个出行安全的出行难的问题。施工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会按照轻重缓急的一个流程，就像我们椰景花园小区业主反映的他小区的积水问题，那我们着重优先建厂后先对他小区里面的积水先修105米的雨水边沟，近期先解决小区的排水问题，那往

0: 后我们先接着修外围的博贵路，还有博雅博贵路，还有博雅路以及多边支巷的一个观光改造。这样的话，我们分层次，分轻重缓急的这个流程进行实施。
1: 嗯，好，感谢您，卢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1: 这里呢，不得不讲。效率还是很快的，
2: 是的。
1: 现在是招标完了之后公示，公示完了之后马上进工。然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十月底到时候呢，叶城纠纷再来一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看一看这工程是不是完工了呢？老百姓所要期盼的这种积水能不能得到解决呢？
2: 没错。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的这几个短片，一看那真的都是老百姓极难筹盼的问题，这些问题也真的是拖不了等不了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面的这个短片。在六月中旬的时候呢，琼山区科工信局上线了叶城纠纷。当时在节目当中有产业园区的负责人就反映了，说在园区当中刚入驻的一些科创的这种创新的一些初创的团队企业，那他们可能对于人才培训啊，包括一些政策红利，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就希望科工信局能够联合人才中心为产业园区去量身定做相关的一些培训。那就在22天之后呢，这个人才服务团就走进了产业园。那这一次的走进，对于我们说到的产业园区内他们的一些人才政策的了解，有没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3: 7月10日，由琼山区委人才发展局、琼山区科工信局联合主办，琼山区营商环境建设局、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国家税务总局、海口市琼山区税务局共同承办，走进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开展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一站式人才服务活动如期举行。活动现场，相关工作人员解读了2026版海南自由贸易港高层次人才分类标准、人才公寓、住房租赁补贴、购房补贴的申报条件、双15%税收优惠中的个人所得税部分，包括享惠条件。琼山区科工信局一级主任科员廖俊玲表示，
4: 本次我们送政策、送服务、送指导进园区专项活动，是我区公司落实自贸港人才服务下沉、优化科创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结合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区的人工用工需求，我们变企业找人、人才找政策为政策找人、服务上门，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人才的认定啊、住房补贴呀、等等的堵点难点，就是搭建常态化的政企人才沟通平台，助力园区就是引才聚才、留才新才。
3: 琼山区科工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未来他们将继续通过政策宣讲、现场答疑、政企对接的方式，推动政策红利直达企业、直达人才，切实把人才政策优势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5: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2: 叶城纠纷，欢迎回来。那刚才在我们的短片当中也看到，这一次走进园区的这个行动是举办的比较成功的，也是比较有实际的效应。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对话到的是琼山区科工信局的廖俊玲。廖主任您好。
6: 好，主持人您好。
2: 我们刚才在短片当中也看到了，这一次走进了产业园区，也的确是对他们有很多实实在在的这样的一些帮助哈。那就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这一次的走进产业园区之后，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常态化的这样的一些沟通平台、沟通机制的一些建立。那未来我们在政策找人、服务上门这方面，我们还能够再做些什么帮助到这样的一些企业呢？
6: 主持人您好。是这样的，就是7月10号，我们就是在智谷未来产业新园区就是开展了一次的科技人才的政策培训，就是比较有效的解决企业就是对人才认定啊、政策申报、人才引进等一些实际的难题，就是取得了比较良好的这服务成效。下一步呢，我们就是将以此次的活动就是为示范样板，就是在全区的各园区科技企业就是全面推广这个标准化的一个人才培训的一个服务。我们主要是从以下的4点来开展。第一，就是精准的就是按需培训，我们会提前就是摸排一些企业的人才诉求，会针对不同类型的科创企业就是定制一些

0: 差异化的一个培训内容，聚焦政策的申报啊、人才引力啊等等的一些重点，就是做到的就是精准的赋能、对症下药。二是就是我们部门就是联动的服务，我们会整合一些人才啊、人社、税务、营商等部门的力量，组建一个新讲的一个服务的团队，就是比较常态化的，我们会下沉到园区啊，开展这种的专场的培训，现场答疑啊，就是一站式的解决企业政策就是被理解不透啊、流程不熟等等的这些问题。三就是我们会常态的就是闭环的一个赋能，我们会定期开展一些人才的政策宣讲，就是同步还有建立企业的一些需求的台账。我们会进行就是培训后，我们还会就是跟踪的指导，我们会确保我们的这个培训就是比较有效果，而且政策能落地，企业能得到实惠。还有第四就是我们会深化这校企的育才，我们会依托就是本地的一些高校资源啊，就是搭建一些校企的个人才对接实训的培育平台，帮助企业引才育才留才，就是我们会持续的夯实就是产业的一些人才的基础，就是助力我们穷商科创产业就是高质量的发展，就是我们从这以下的四点来抓。
1: 好，
2: 好的，非常感谢廖主任的介绍，感谢您。那刚才呢，我们在短片当中看到，从6月18号企业提出了这种诉求，再到7月10号多部门就联合走进了园区去送政策、送服务，让我们切实感受到了就是这种企业有所呼、政府有所应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力。
1: 对于很多企业来讲呢，像科工信部门，他们呢会习惯性的称之为娘家人啊。那刚才的一个实例之后，咱接下来聊的这个内容又是一个非常真实的写照。那前段时间也是穷山区科工信局，中间呢涉及到一个内容，比方说企业有技术，高校有资源，但是呢两者之间怎么牵线和搭桥，政府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来看记者的回访。
3: 7月20日，由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工业信息化局积极牵线搭桥，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召开校企合作座谈会。座谈会上，海南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李长介绍了企业的发展历程、业务布局及人才需求。他坦言，设计院很多项目涉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修复，急需既懂理论又熟悉海南本地地理特征的复合型人才。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研究方向正是最需要的智力引擎。
4: 那么现在我们都在提倡就是存量提质，对吧？我们要精细化的去做一些事情，高质量的去发展，既然要转型的这个方面，地理环境科学学院，我们在这方面相互互通，做出我们自己的一些贡献。
3: 参与座谈会的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领导及老师都认为，与省内头部设计院合作，能让学生在最真实的项目场景中锤炼本领，以让教学科研更接地气。同学们对职业规划有了更清晰的方向，也增强了对专业价值的认同感。
5: 其实对我们地理学院的学生来讲，如果能够有更多的机会，促成这样一个校企合作，然后提供更多的实践和实习平台，不仅能够提高他们的日常的职业能力，如果将来有机会能够进入这样子相对来说行业相关度比较高，然后就业质量比较高的那个这个行业，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是拓展就业途径是一种更好的一个方式。
6: 今年大三嘛，马上也是要毕业了，所以我们肯定也是想找一份合适的实习工作来丰富我们的履历，然后包括我们后面也可能进入到设计院去工作。尤其我们作为人文地理与城乡规划的学生，正是想说通过这样一个机会吧，找一个合适的实习岗位，然后让我们以后找工作更好一点。
3: 琼山区近年来持续深化校地协同，积极推动合作事项具体化、项目化。琼山区科工信局充分发挥职能部门在科技对外交往与创新能力开放合作方面的优势，主动靠前服务，精准摸排企业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为海南省设计院与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牵线搭桥，促成了本次座谈会的顺利召开。
4: 把我们的实验室啊，

0: 哎，把我们的这个教学可以应用到我们现场的这个场景当中，把你们的实验室搬到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田间地头，然后一起把我们球探区这个科技创新然后产业发展这个工作做好做扎实。
1: 琼山区科工信局局长杨传峰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跟踪合作进度，在项目申报、平台建设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推动校企合作从握手走向携手。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锋，
3: 从握手走向携手，其实呢，这条内容呢也是能够引发我们很多的思考。因为在此之前呢，其实琼山区跟海南大学啊相关的一些二级学院啊，这个关系一直很密切。但是呢，这一次又走出了新的一步，跟我们海南师范大学的二级学院建立这样的一种合作关系。
4: 没错。
3: 你会发现哈，这个确实，这个企业渴望各种的人才，而学校呢，它又需要这样的一些应用的场景，对，去锤炼学生，
4: 没错。
3: 那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关键一环，就是我们的政府部门怎么去牵线搭桥。
4: 没错，而且我觉得在整个这个事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咱们的相关部门，它从一个管理者，它转变成了一个服务者，就是它这个桥梁，我觉得嫁接的非常的到位。
3: 刚才的短评当中说到哈，这个现在是握手，然后到携手，
4: 对，
3: 其实中间绕不开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我们有可能会在宣传端啊，以某个项目启动之初，雷声很大。那下一步怎么能够
4: 怎么来落地？
3: 对，怎么能够合作得更顺利？实实在在的看到一些项目，真正的正如那位领导所说，从实验室搬到了田间地头，而且呢还能够开花又结果呢？我们拭目以待。
4: 是的，共同期待着。再来关注到下面的一个事情哈，这是在七月初的时候，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当时上线了椰城纠锋节目，当中反映的是眼峰镇塔市村移动电线包括还有连通线路交叉混杂这样的一个三线的问题。那在节目播出的当天呢，相关部门就带着三大运营商和相关的负责人到这个塔市现场去进行办公了。这个三线问题解决的怎么样了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调查。
1: 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做客椰城纠锋节目中播出短片，空中线缆乱糟糟，城乡居民心慌慌。眼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反映，移动电信连通线路交叉混杂，乱搭乱挂的三线问题不仅影响村容村貌，更暗藏触电、火灾、断线垂落等多重安全隐患。台风灾害过后，塔市村委会曾开展应急处置，对村内主干道散落低垂的线缆进行捆绑、抬高固定，但由于村内线缆架设年限久，线路承载负荷过大，加之抢险救灾队员缺乏三线专业操作资质和设备，因此各类线缆仍是纵横交错、杂乱拉扯，部分线缆松弛下垂抵近地面，还有不少线缆成团缠绕无序堆叠。
5: 我们这边的电缆线是多次受到，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把这个线路上的多个电线都打散了，比较多，居多，很多线缆都掉在地上，原先都散落在地，或者是掉的比较低，就影响了村民的这个车辆啊，还有人员的出行。希望工信局联合各大运营商进行专业的整改，还村民一个安全的出行环境，是我们村的这个村容村貌整体有一个提升。
1: 王小宝看过短片后坦承，三线问题确实由来已久，由于管理不规范，加之施工未按要求进行，所以导致杂乱纠缠的线缆成了藏在群众身边的空中隐患，也是影响城乡面貌的空中蜘蛛网。节目后，王小宝会同电信、移动、联通等三大运营商代表以及相关单位、镇村负责人到塔市进行了现场办公。
6: 我觉得你们呢，首先呢是勘察一下，是吧？有些呢，如果说已经没用的，我们尽快的清理。

0: 清理，然后避免一些隐患。有还继续在用的，有的干倒的，你们马上立起来。然后呢，对这些有用的线呢，重新进行规整，规整，把它一个呢，搞得牢固，也要搞得美观。
1: 在塔市，专业的技术人员已在清理废弃的线缆，把凌乱的线缆捆扎固定在一起。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对三线问题整改工作进行了强调。
0: 三线的规整，这个我们是组织了专业的施工队伍，来现场，来把这些三线进行固定，包括一些美化、美观、整洁，消除群众的一些隐患。
1: 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相关领导表示，消除三线安全隐患，规整空中线路，美化人居环境，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将牵头统筹各运营商开展全域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清零安全隐患，重塑街巷面貌。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这个三线问题呢，它不仅是存在安全隐患的，同时它也是比较影响这个美观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针对这个问题来连线到的是衍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许主任您好。
4: 您好。
3: 许主任您稍等，我们再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信息化推进和通信发展科负责人二级主任科员潘孝月。潘主任您好。
4: 主任你好。
3: 我们先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因为您是村里的这个村干部，每天呢也是在村里面能够看到实实在在的一些变化。那当出现这个三线问题的时候，您是否担忧啊？您都主要担忧哪些方面呢？
4: 主要担忧的是这个线缆散落，影响村民的出行。最主要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影响整个那个村容村貌。
3: 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潘主任，那在节目进行之后，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都已经开展了哪些工作，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5: 目前的话就是我们明确了各通信企业，然后对海口市四个行政区，然后明确这个牵头责任到移动、联通、电信以及这个有线电视，要求他们牵头做好各个区的线缆的清理。然后之前我们也重点对美兰区塔市村委会也召集了各通信企业进行了这个现场的这个集中整治。
3: 好的，那我们再来问一下徐主任哈。徐主任，那在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您也看到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变化，咱们村民整体的反馈是怎样的呢？
4: 对，经过这一段时间他们的整改，那个线路就明显比以前要好很多了。那个线路也他们也捆在一起，把那个线路都抬高了。村民这个问题因为也困扰了村民很长一段时间，村民看到了这个情况，这个反响很好，就觉得那个真的是咱们是真的是为民着想，干了实实在在的事。现在看上去不仅美观了，大家这个存在的这个安全隐患也没有了，大部分也跟那个潘局长那边说的差不多。
6: 确实说到这样的叫空中蜘蛛网，它一方面呢它不安全，另外呢它也不美观。
3: 是的，
6: 其实这村干部呢他很早之前就跟我们椰城纠纷反映过这种情况，但是呢足以见得相关部门速度很快，
3: 重视起来了。
6: 尤其是涉及到什么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们可不可以举一反三，全域排查，联合整治？
3: 没错。
6: 未来呢，结合这样的一些三线问题，形成一套确实这个更有创新、
3: 可复制
6: 的一些经验，是吧？下一步呢，不管是遇到一些特殊的天气，还是说今天聊的是乡镇，城中村。老旧小区三线整治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呢？
3: 没错。
6: 好的，朋友们，椰城纠纷正在直播，接下来将是一段公益宣传时间，我们稍事休息，节目马上回来。

文明是干净整洁的环境，文明是友爱互助的居民，文明是礼貌得体的言行，文明是尊老爱幼的家风。美德从心开始，文明海口，共建共享。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打垃圾你这样烦恼，一气拿掉的新闻道，我不久就被玩完晒了。
2: 路道吗？刮风向万里海棠，望两芒色能晒行，能晒行。
0: 好戏好戏，人生本是好戏，私财赌博一定没戏，远离私财赌博，享受美好生活。
3: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4: 我吃不下了，你吃。
3: 别浪费啊，你家来。
4: 你家，
3: 你家，
4: 你家，
3: 你家，
4: 你家，
3: 你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时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3: 盯着问题抓整改，追着整改看落实。叶正秋风月度特别节目《承诺兑现回头看》，检视整改承诺，聚焦解决问题，强化制度刚性，回马一枪，让整改不利现行，让承诺渐渐兑现。
4: 叶城秋风，欢迎回来。大家好，我是刘生。
5: 大家好，我是安琪。
4: 嗯，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刚才呢，梳理了种种内容，涉及到水务、住建、消防等等。接下来聊的这个问题啊，也是发生在我们的身边比较普遍的现象，关于电动自行车，一个是违停，一个是充电。啊，尤其是前段时间呢，朋友们也看到啊，这个海口的相关部门呢也进行了相应的夜查啊，这样的一些典型的问题，为什么政府那么重视？就是源自于，比方说电动车，如果是啊我们进楼入室了，或者是违规充电了，这种情况下呢，它有可能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5: 是的。
4: 那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相关部门怎么去整治？老百姓的这一份安全意识又如何提高？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3: 7月20日，龙华区消防救援局局长黄科上线叶城纠风直播现场播放的短片《电动车违规停放充电，消防安全防线松动》中反映，城西镇仁里村巷道狭窄，两侧遍布群租自建房，不少楼栋一楼门厅、疏散通道都停放着电动自行车，有的甚至直接停放在楼梯口，一旦发生火灾，逃生通道将被彻底封堵。黄科看过短片后表示，节目下线后立即到现场实地走访，查看现状，并提出解决方案。
6: 当前这个位置也不具备改造的条件，因为这个空间周边的窗户太多了，可燃物也很多，即使你做了分隔，这里面还是会有风险。接下来就是要在这个位置设一个阻拦杆，不要让车开进来。然后做劝导，让把那车停在正常的这个外面的这个合理合规的这个位置。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叶城纠纷。
4: 欢迎回来。中间短片当中涉及到城西镇的仁里村，比较典型的这种城中村的电动车的违停充电的现象。

0: 确实非常的普遍。
1: 是的。
0: 不过刚才咱们也说了，
1: 嗯，
0: 这个现在呢，相关部门呢以这样的高压的态势，
1: 对，
0: 其实最根本的还是想从安全的角度，怎么能够守护一方平安？
1: 没错，我觉得相关部门他们的，比如说夜查也好，这是其中的一种治理的方法。但是老百姓，就是他们作为业主来讲，如何能从自己的内心去增强自己的这种消防安全的意识，
0: 嗯，
1: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0: 好，让我想起来啊，这个前段时间呢，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内容，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个事情呢，啊，做一个这种公益性的宣传。那前不久，秀英消防，
1: 嗯，
0: 哎，有三位物业工作人员，哎，在一些电动自行车初期火灾的时候，
1: 嗯，
0: 非常专业的拿起铁钩直接拉开，现在呢也受到了政府的相应的表彰。我想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事情发生了不可怕，因为那日常的这种训练也好，技能的培训也罢，它关键时刻它确实能够管用。所以说呢，这方面还真的是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把咱们这个海南省针对电动自行车管理的5+1的措施哈，真正能够落实到位，你会发现呢，确实是关键时刻它就能够把火情控制在最小。
1: 没错，
0: 嗯，
1: 我们说安全永远都是最重要的。
0: 嗯嗯，
1: 另外像我们前段时间的集中夜查也是比较有实效，那我们怎么能够把这种实效永久的给它落地下去，让大家不再为了说哦要夜查了我来应付一下这种突击的事情，而是变成一个常态化的这种安全。
0: 对，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呢，您会发现有很多的一些我们对于安全的认识也要与时俱进。
1: 没错，
0: 比方说呢，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要知道现在的很多的一些新材料的使用，它如果是一旦发生燃烧，有可能一口浓烟人就昏迷过去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在这方面情况下怎么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不光是我们的政府部门在发力，咱们每一个市民也要有这样的安全的主人翁的意识。
1: 好，我们来进行到下一条短片当中来看到，这是在7月初的时候，龙华区水务局上线了夜城纠风节目。当时呢反映到的是新民西路因餐饮商户长期的去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这个排水管网严重堵塞的问题。
2: 7月8日，龙华区水务局局长潘静上线夜城纠风节目，节目播出的短片《老街的血管何以梗阻》中，有群众反映海口市龙华区中山街道的新民西路因沿线餐饮商户与经营摊贩长期随意向沟渠倾倒垃圾排放污水，导致路段排水管网面临严重堵塞。节目现场潘锦表示，清淤不及时导致管网堵塞严重，下线后会安排专业人员进行清淤，同时增加清淤的频次。7月28日，记者前往新民西路进行回访，现场可见工作人员正在用清淤车开展作业，同时工人正在人工打捞管网内的大块杂物。记者就此采访了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
3: 联合属地的街道社区以及环保和这个综合执法部门到现场，对临街的两侧的店铺呢进行一个排查，对存在这些违规排放污水的这个铺面进行一个这个联合执法，要求他们进行这个整改。我们也组织了这个清淤的这个队伍，对这个两侧的对该路段的这个排水管网进行一个清淤，确保这个管网的话呢畅通，然后方便这个周边居民的日常的排水。我们也会在雨天，特别是降雨的情况下，积极安排人员到现场进行排查，避免出现这个由于这个垃圾堵塞导致的这个污水溢流的情况。
2: 骑楼老街商业业态红火，餐馆大排档密集，老旧管网难以承载持续增长的污水排放量，希望水务部门统筹规划，推动问题从源头治理，避免仅依靠反复清淤的治标方式。
4: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夜城纠风。
1: 夜城纠风，欢迎回来。那针对刚才这个短片当中我们回顾到的问题，接下来来对话到的是龙华区水务局河湖湾中心主任杨多富。杨主任您好。杨主任您好。
5: 哎，
1: 您好。像刚才在短片当中，我。

0: 我们也是了解到，节目进行之后，咱们也是对这个地方来进行了多次的清淤，然后包括呢，我们也进行了这个相关的执法。那您认为像这种清淤和执法这套组合拳，我们在日后的工作当中如何把它常态化的进行下去呢？
1: 我认为还是要在这个日常的巡查，就是我们会在日常呢要加大这个巡查的力度。

0: 时的话呢，我们也会对他们日常的这个排水，比如说他们办理排水许可证啊的这些证件是否齐全，我们也会做一个排查。如果说发现有这种违规排放，或者是说排放不合理，或者是说直接排放在路面等情况的话呢，我们还会及时的通过以1、2、3、4啊这种着手啊、市民上报啊、社区上报的这种方式形成那种常态化的，然后联合这个执法部门呢进行一个联合执法就是做到日常的这种监管的跟踪。
1: 好，
2: 感谢您的分享。
1: 对，说到了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哈，日常的巡查，但是呢，老百姓周边的一些商户，
2: 对，
1: 怎么能够在这方面呢，自己也能够去主动的作为，呵护咱们的这些相对来说还比较脆弱的这种不管是雨水还是污水的管网。
2: 嗯，
1: 因为确实刚才也说到了，它周边有很多的一些商铺，
2: 对，
1: 不管是从油脂的角度还是从固体废物的角度，你是再大的管，它也抵不住你往里边，对，承受不了，
2: 没错，而且这个路段呢，它还是在一个这种老街区，是一个人间烟火非常浓的街区，所以我们如何把这种人间烟火和我们的生态保护给它有效的结合起来，这也是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1: 好，接下来我们将会尝试连线的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戴红老师的电话。戴红老师您好。
3: 您好，主持人。
1: 整个承诺兑现回头看的内容您看完之后有哪些观察？
3: 今天的回头看有想法。七月以来，我市各区职能部门主动对标椰城纠纷舆论监督曝光的问题，直面城市治理中的民生短板、基层治理弱项和政务服务堵点，坚持以民为本，闻过即纠，厉行厉改。各部门以严谨务实的工作作风兑现惠民承诺，用精准高效的履职行动回应群众急难愁盼，展现了海口基层治理的快速响应力、攻坚执行力和民生服务温度。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针对节目曝光的道路施工破损扰民、片区雨季积水内涝、老街管网淤堵积水、乡村空中线缆杂乱、城中村消防隐患突出等一系列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美兰、秀英、龙华、琼山各区水务、消防、工信等部门第一时间快速响应，局长带队现场踏勘、实地办公，直面问题不回避、正视短板不推诿，各单位精准制定了整改方案，细化工期节点，优化施工举措，通过抢抓工期还路于民，办复施工便民通行，常态化清淤疏通管网，专项整治空中线缆，排查整改消防隐患，一系列务实举措高效解决了一批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确实把监督曝光转化为惠民实效，筑牢了民生保障底线。履职有温度，服务有新貌，在抓好问题、整改补齐治理短板的同时，琼山区主动延伸服务触角，创新服务模式，一方面搭建政企校企对接桥梁，精准匹配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科研资源，助力产业提质人才赋能，另一方面开展一站式人才服务进园区活动，变群众找政策为群众就是为送政策上门，打通人才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为自贸港建设积蓄人才动能，实现了从解决问题向主动服务的转变。主持人，纵观七月整改工作，全市各级职能部门彰显了求真务实、厉行厉改、闭环落实的优良作风，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既有及时整改的速效成效，也有长效治理的系统谋划，治标与治本全力推动，有效破解了一批长期困扰群众的治理顽疾。纠纷为民不止步，实干担当处发展，我们期待各部门持续坚守为民初心，保持实干攻坚的优良作风，紧盯剩余整改任务不松懈，健全长效监管治理机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问题复盘，巩固整改成果，严防问题反弹回潮。补短板更需要一心机，我们希望各部门以精细化治理、常态化服务、制度化落实，持续破解民生痛点，疏通治理堵点，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力推动海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提升。

0: 升级，推动约城经济向新向优向好持续发展。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戴宏老师的点评。中间呢也给予了我们很多的希望。
2: 是的。
1: 对于政府部门来讲也是一种倒逼啊，通过我们这样的叶城秋风的承诺兑现回头看，咱们呢把真正的在台面上给出的承诺照进现实。
2: 是的。

0: 温柔闲聊竟是圈套，高额收益暗藏陷阱。
1: 就把这些别人这些有收入的这些一些截屏的图片发过来看，然后就问说想不想就是也一起挣点小钱。
0: 争分夺秒的街头拦截能否守住群众财产？
2: 他身上带着那个双肩包，里面满满的塞满20万现金里面，然后呢就立马就直接把那个包丢了，就往大马路车流量多里面跑。
0: 落网嫌疑人身份成谜，骗局暗藏哪些玄机？本期看法为您揭晓。
3: 追踪法治事件，共建法治海口。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声，每周一晚7点欢迎您准时收看看法节目。法治源于生活，关系你我日常。在节目开始之前，让我们首先通过一组法治快讯速览身边那些值得关注的法治动态。
4: 第一部分，
0: 9月18日，由海口市龙华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区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单位共同主办的“强国复兴有我”系列活动，即2026年“护苗行动”全民国防教育月宣传活动，走进海口市海燕小学。活动以厚植爱国国防情怀、筑牢少年强国根基为主题，退役军人何清江结合自身从军成长经历，为师生带来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他讲述军营生活，普及国防知识，激励同学们厚植爱国情怀、筑牢强国根基，现场掌声不断。宣讲后，何清江还与同学们围绕军营生活、基础国防知识、个人励志成长、学习写作等话题自由互动，气氛热烈。
4: 国防教育对我们孩子来讲，它究竟这个意义在什么方面，让他们知道这个国防离他们不远，就在身边一样。你要比如他们就现在好好的学习啊，锻炼身体以及锻炼这个品行品格，这个都是为我们国防做出应有的贡献。
0: 此次活动将国防教育与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了青少年国防意识和爱国热情，为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氛围。为严厉打击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传统黑恶势力及软暴力、恶意索赔、劳务碰瓷等新型涉黑涉恶犯罪，整治行业乱象，日前海口面向社会公开征集相关违法犯罪线索。本次重点征集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物业服务、房屋征收等领域涉黑涉恶线索以及相关保护伞问题线索，群众可通过3种正规渠道如实举报，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法治专题。一场看似稳赚不赔的线上投资，一次隐秘的线下现金交易，20万血汗钱险些瞬间付诸东流。在我们海口，有一名女子啊，仅仅通过网络私聊就被陌生网友口中的高回报投资牢牢地吸引，一步步落入精心编制的骗局。就在诈骗交易即将完成之际，海口市公安局龙华分局早已布下反诈防线。事件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

0: 时间回溯到2026年3月27日，海口帝国大厦周边的街头看似车水马龙，一切如常，暗地里却正在上演一场紧张的抓捕行动。没有人知道，一场涉案20万元的网络诈骗线下交易即将在这里进行。
1: 他身上带着那个双肩包，里面满满的塞满20万现金里面，然后呢就立马就直接把那个包丢了，就往大马路车流量多里面跑，对不对？一跑的我们更确定了，最后还是在一个红绿灯的路口把他抓了。
0: 公共视频画面清晰记录下这场惊险的抓捕瞬间，便衣民警快速追击，多面包抄，在路口红绿灯处成功合围，当场抓获涉案嫌疑人，及时截停了这起精心策划的诈骗交易，保住了受害人20万元血汗钱。虽然成功止损，但不少人心生疑惑，这名被当场抓获的嫌疑人在整起诈骗链条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骗子又是凭借何种手段一步步让受害者深陷骗局，心甘情愿投入巨款？
2: 他就是通过微信公众号，然后发的这个叫私信，然后就过来联系我的，然后就是主要是聊一些就是做饭啊做菜的这些内容吧，然后就说聊完了以后就说他有一个什么投资的项目吧，然后就说有这种就可以挣到钱，要不要了解一下。
0: 事实上，整场骗局的开端根本没有赤裸裸的诈骗话术，而是一场极具迷惑性的温柔搭讪。据受害人张女士回忆，最初对方联系自己时并没有急于推销项目，而是以生活化话题闲聊攀谈，在建立起初步的信任后，对方才循序渐进地抛出自己所谓的优质投资项目，以低风险高回报为噱头诱导张女士参与，也就此拉开了诈骗套路的序幕。
2: 然后就把这些别人这些有收入的这些一些截屏的，反正就是图片吧，也不知道是不是截屏，反正就是有一些图片发过来看，然后就问说想不想就是也一起挣点小钱，如果想的话那就准备这个现金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去准备了，就这样。
0: 在对方温柔话术的层层包裹下，张女士的警惕心被彻底瓦解，很快就深信对方打造的低风险高回报投资假象。
2: 没有怀疑过，就因为他说的这些截屏啊，反正都看的是挺真实，所以就没有怀疑，就觉得那就可以试一下呀，就这种心理啊。
3: 他是通过购买虚拟货币，然后认为这是一笔投资，通过买虚拟币的方式然后炒虚拟币。他们的话术一般统一就是说，比如说投资这个利润丰厚，然后周期也短，就是您可以快速拿到您本金以外的这些投资回报。所以我们这个当事人他就是比轻信了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0: 本案中骗子诱导的投资项目正是当下高发的虚拟货币诈骗，他们会搭建完全受控的虚假交易平台，伪造虚假涨跌数据和盈利流水，甚至通过小额返利让受害人误以为投资真实靠谱。
3: 他们就是表面上是一个，比如说你注册进去了以后会有一个账户显示您的 ID、 您的余额还有绑定的一些东西，他们会在上面显示，但是您可以往里面充钱，你的余额会有实时的变化，但是您一旦尝试提取的话，就把这个账户里面的钱提出来，您就会发现它并不能提出来。
2: 这个我不是很清楚，他这是什么币的东西，只是拿了现金给别人，然后具体他们怎么去操作这些东西我也不懂，因为我也没过问这些东西，不了解，说实话。
4: 私信开始聊，直到交易的那一天用了多长时间？
2: 应该一周左右吧，具体的时间记得不太很清楚，应该有一周。

0: 到10天左右的时间吧。
1: 彻底卸下防备的张女士对这名陌生网友全然信任，在完全不了解该投资项目的真实情况、未核实相关信息的前提下，她轻信了对方的谎言，贸然答应参与投资，并很快敲定了线下现金交易的地点。
2: 取得信任后，骗子开始引导实质性操作，为规避线上风控、躲避平台监管，对方刻意要求线下现金交易，并安排专属中间人当面对接。被高额收益假象迷惑的张女士毫不犹豫取出了整整20万元现金，如约赶到街头准备完成交易。看似一场隐秘的线下交易，殊不知全程早已被海口龙华警方精准掌控。在错综复杂的街头环境中，抓捕现场的便衣民警究竟是如何精准研判、步步锁定、最终成功实施抓捕的呢？
3: 这个案子是刑侦支队转过来叫我们那个过去那个侦查一下，就说有人疑似要被骗，有人也要过来拿钱，这个信息比较模糊，第一特征什么都没有，只不过是时间，这个时间范围呢是一个小时之内，是吧？地点有过去那个帝国大厦。
1: 仅有模糊的预警线索、大致的交易地点、嫌疑人样貌、身份特征一概不明，且留给侦查布控的时间仅剩短短1小时，线索少、时限紧、未知因素多，在条件极其有限的情况下，便衣民警又是如何精准研判、快速锁定目标的？
4: 我记得我们也大概在那个地方待了，也是有将近1个小时，40多分钟，然后我们就有其中有名队员就发现了那个一个女的拎着一个包，就是我们从侧面看的路过嘛，擦肩过的时候就回头一看，它里面是有一个那个袋子，就是交通银行还是平安银行那个取钱袋，就引起我们的怀疑，我们就感觉他这个疑似被骗对象，所以我们就慢慢跟着他后面慢慢观察，最后就在那个靠近帝国大厦那个出口的地方，他那国贸大道那里，他就上了，站在旁边上了他的车，他就坐在他车里面不动，然后那个疑似诈骗对象他就走过来了，走过来他也是通过那个手机微信的那个联系嘛打电话，然后他摇下车窗的时候，你说正常人如果我们认识的话，那我一见面我是不是知道是你，其实他见面的时候他都不知道是吧，他对方要举个手打完招呼是我啊，摇下车窗说我到了是我，他还走到里面，那就肯定引起很大的怀疑嘛。
1: 正是人群中那毫不起眼的细微异常成为破局的关键，凭借多年一线实战的敏锐直觉，民警精准捕捉破绽，紧盯可疑目标不放。
5: 当天跟你联系拿钱的那个人也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0: 没见过，就是上车了以后他就点完钱，点完钱了以后确认了是这个数据然后就拿走了呀。
3: 因为在车上我们不敢动嘛，万一他有什么过激行为怎么办，对不对？我们肯定保护那个女的人生命安全，所以说下车以后离开那女以后我们才抓捕，当时他下来很谨慎，他是走一瞄瞄到我们那个靠近他了就跑了。
1: 抓捕指令下达，民警迅速出击，也就上演了视频中雷霆抓捕的惊险一幕，现场人赃并获，涉案嫌疑人被当场控制，这起蓄谋已久的虚拟货币投资诈骗在最后交易关头被彻底斩断。
4: 把他控制以后，就是看到那个包里面一打开那拉链20万现金满满的时候，反正就感觉至少他诈骗那个20万现金当场把他那个现场把他止付了嘛，然后也把他要移交派出所进一步绳之以法。这个受害者我记得他被骗了，刚开始他还没清醒，直到我们抓到那个嫌疑人的时候，他回头来联系那个他之前联系的，那个发现那个人被拉黑了以后他才醒悟过来，慢慢才过了好一段时间才慢慢醒悟过来。
1: 直到民警现场抓捕，看着被当场控制的嫌疑人满满一袋现金得以完好

0: 追回。身处骗局中的张女士这才彻底幡然醒悟，此前所有的温柔闲聊、稳赚不赔的投资承诺，全都只是骗子精心编织的虚假剧本。万幸警方及时出手拦截，才让她避免了巨额财产损失。
1: 当时也是在马路上追，反正也觉得他们就是为了保证这些我们市民的这些人身财产安全，他们都还是挺拼尽全力的，吃一堑长一智呗。就是网络上的东西尽量的，就是别人私信你，你就尽量的不搭理，不搭理就好了。
0: 虽然本次抓捕成功为张女士挽回了经济损失，但案件侦办并未就此终结。
2: 她其实就是只是相当于一个，或许可以称之为枪手吧，因为就是他其实只是负责，他相当于是一个中介。现在的案件我们已经提交到，就是移交到检察院那边。
0: 目前，该案已顺利移交司法机关，后续警方还将持续深挖案情，顺藤摸瓜，追溯隐藏在幕后的上游涉案人员，全力斩断这条黑色产业链。
2: 不要轻信所谓的投资，比如说高回报然后周期短的这么一些投资，它必然是伴随着一些你背后你可能察觉不到的一些危险和套路，很容易就让你失去你多年积攒下来的一些财产，这是非常不值当的。就算真的想要进行一些投资，我们也是建议大家是去进行一些比如说是银行啊，或者是一些咱们国内主流的平台，能够具有较高可信度且国家可以监管到的一些平台进行投资，而不是说通过这样子的咱们的社交软件联系，然后他会引导你去另外的一些比如说名不见经传，或者是可能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些专门用来其实是诈骗的一些软件和 APP 来进行这个投资的操作。
3: 一场看似普通的网络闲聊背后啊，却是骗子处心积虑的圈套。所幸警方及时出手，为当事人挽回了20万元的损失。在这里啊，也真心的给咱们龙华警方点个赞啊，也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是遇到有人以类似的方式推荐投资，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做到不轻信陌生说辞，不随意转账，不参与线下现金交易，牢牢守护好自己的血汗钱。网络往来多留意，投资理财请选择正规渠道。好的，不要走开，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播说法。主播说法，今天我来说，上下车开门看似简单，实则暗藏着安全隐患。不少车主对这类的事故的责任划分存在认知误区。近日，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因乘客开门引发的车辆剐蹭赔偿案件，明确了相关法律责任。案发当天，黄某将车停在了小区充电站充电，一旁停靠的刘某的车辆，其乘客开门时未留意周围的环境，直接撞到了黄某的车辆，造成车身凹陷，车漆损坏。黄某修车花费1000余元，还因车辆停用产生了40多元的通勤交通费。一审法院判定车主刘某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刘某却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他认为直接肇事的是下车乘客，自己不该担责，而且啊，交警未认定这是交通事故，自己便无需赔偿。法院审理后给出明确答案，刘某作为车辆实际管控人，有义务提醒监管乘车人员注意出行安全，正是因为他未尽到安全提醒职责，才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存在明显过错。同时，交管部门的交通事故认定并不是判定民事侵权责任的必要条件，不能以此推脱责任。此外，黄某产生的维修费用和合理通勤开支都应由过错方承担。最终，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在此啊，也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驾车停车不仅要管好自己，也要提醒车内的乘客开门前仔细地观察周边的路况，一旦因疏于提醒引发事故，车主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文明乘车，安全开门，既是守护他人财产安全，也是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的，本期看法就给您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再会。

0: 处所长，嗯，哎，出来了，
1: 出来了，啊，你家老张也快了，哎，
0: 处所长，我想让孩子入托。你不是刚出来吗？缓两天，多陪陪孩子呀。
1: 说心里话，我也舍不得。可是我的事情刚刚搞清楚，组织上又给我新的任务，我想好好干，能够得到组织的信任。可是我又带着娃，
0: 你别知道，你别说了。
2: 你家里的情况我知道，这孩子我收了。
1: 谢谢楚所长。哎，
0: 曹先生来得正好。哎，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张周如同志，这是小齐宇，这个孩子咱们收下，啊，赶紧给他办个手续。啊，
3: 那个，
2: 咱们现在收新孩子，是不是应该问问沈所长呢？
0: 是这样的，中央医院的沈元辉同志调到我们这儿来当所长，我是副所长兼支部书记，所以收孩子。
2: 还得经过他的同意。好，
1: 沈元辉同志，我认识，那我待会儿就去找他。
0: 行，没问题。那咱们这边办手续，不耽误。好，
1: 来。
0: 好，谢谢。
1: 来，
0: 张琦，4月7号，
1: 我要是好，身体良好，活泼好动，
0: 手续齐了，这孩子我们收下了。
1: 那太好了，就麻烦你们了。麻烦什么呀？这是我们的工作。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哎，
0: 孩子交给我们，你就放心吧。好。儿子，你可得乖乖的听阿姨的话啊，不许调皮，听见了吗？
4: 听见了。
0: 去吧。
1: 好。
0: 齐宇，我是沈所长，一会儿我带你去认识一下其他的孩子们，好不好？
1: 你这头上是什么？
0: 碘酒，长秃疮了。
1: 张同志，走，张同志，你等一下，这个孩子我们不能收。为什么呢？孩子说，他头上长了秃疮。
0: 是不是你胡说了？怎么了？丑所长，这个孩子咱们不能收。为什么？他头上长了秃疮，会传染的。这有这么严重吗？咱们托儿所现在已经有好几种传染病了，收下他，情况会更复杂。
1: 是这样的，张同志家里的情况我比较了解，如果我们不收下孩子，他可能没有什么更好的解决方法，总不能让他带着孩子去报道吧？你看看能不能这样，我们先把孩子收了，先放到隔离室，等治好了以后再让孩子和其他的孩子一块玩，行不行？不行，还是有传染给其他孩子的风险。张同志，这样吧，孩子好了，好了你送过来，我们一定收。
0: 后妈，我们还是听沈所长吧。我听说这秃疮挺可怕的，你看他后面头发都掉没了，万一传染给其他的孩子，再传染给我们，我们都掉头发，怎么办？
1: 对呀，要不就听沈所长的吧，他是专家。
0: 朱所长，
1: 同志，这个规定不是针对你一个人的，以后所有新收的孩子。 就算看上去没病，也必须隔离一个星期。

0: 期进行观察。还有，所有的家长来探视都必须换上白大褂。
1: 听沈组长的。
2: 楚组长，给你们添麻烦了，我自己想办法。
3: 来，这样，哎，不，你别着急，你缓两天再走，再去报道。我陪你去趟中央医院找一下副院长，看看他有什么办法，把孩子治好了，我这就收。
2: 好，
3: 走。
4: 谢谢楚组长。
5: 今天的体温测了吗？
6: 都量过了，就是管管的体温有点偏高，
5: 我去看看。楚所长，
6: 哎，
5: 孩子们没睡吧？
6: 没，都在呢。我跟他进去看看。
7: 孩子们，
8: 是妈妈，是妈妈，
9: 是妈妈，
10: 是妈妈。
11: 孩子们乖，管管，今天怎么样？有没有哪儿不舒服啊？
8: 没有，我就想睡觉。
5: 哦，那就好好睡一觉。
8: 我也觉得沈妈妈最漂亮了。
11: 我觉得华北啊长得最漂亮。来，测体温吧。

0: 还咳嗽呢，啊，我伤心了，我好像听见有的人叛变了，是不是？华北玲玲，你们是不是叛变了？
1: 我们没有叛变。
0: 怎么没有叛变？我明明听到你们说沈妈妈，沈妈妈最漂亮。你之前不是说闯妈妈最漂亮吗？嗯，我跟你们说啊，沈元辉同志啊是中央派来的，到我们托儿所当所长的。来，我跟你们说，对所长要尊敬，要叫沈所长，是不是？跟我一起念，沈所长。
2: 沈所长。
0: 沈所长。
2: 沈所长。
0: 对了，
3: 沈妈妈，丑所长。
0: 管管怎么是沈妈妈呢？
1: 沈所长。
0: 对呀、啊，我们托儿所只有一个妈妈是丑妈妈，对不对？对不对？
2: 对。
0: 我们能不能有很多的妈妈？
4: 不能。
0: 对，记住了，跟我一起说啊，丑妈妈，沈所长。
2: 丑妈妈，沈所长。
0: 丑妈妈，沈所长。
3: 沈妈妈，丑所长。

0: 我跟谁唱的那一出啊？他真要来咱特尔所当所长嘞？沈元辉啊，这还能有奖？组织任命的呀？
1: 那不认。
2: 赵所长，你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我能出什么事儿啊？
2: 没出事，干嘛给你降职啊？
0: 哦，你说这个呀，这也不算降职吧？我不是还是副所长吗？也是党支部书记。
2: 这是组织上的任命和组织上的安排，怎么了？那组织上干嘛是嘛安排？
0: 不许瞎打探，组织上的任命由组织上的道理。我这是瞎打探吗？哼，我早就看出来了。先是派周贵志和梁国新来，又是把所长撤下去。所长，你怎么变得这么好欺负呀？欺负别人行，欺负你不行，我找他们算账。
2: 哎哎哎哎，给我回来！
0: 胡闹什么？现在什么情况不清楚啊？ 这么多孩子生病，再这样下去怎么办？上面特意把沈元辉同志派过来，因为他在医疗方面更加专业。孩子们需要他，以后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做。

0: 建华，两个手好好搓一搓。
1: 这手，把手往前伸。下一个。哎呀，好，下一个。这
0: 也太浪费水了。这样，来，往前点。
1: 小李，加点水吧。没水了。哎呀，
0: 要不就这么凑合着洗吧。
1: 清水
0: 来，饭菜都凉了。
1: 可不是咋的，不行，这事儿不能马虎啊。
2: 那还是我去吧。
0: 非得这么个洗手，洗手必须得用活水，在盆子里洗的话，容易交叉感染。
1: 两个手搓一搓，孩子。好嘞，下一个，来。

0: 手搓一搓。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够了吧？
1: 够了，就剩两个孩子了，辛苦了。
0: 不辛苦，还有什么事嘞？孟大哥，娃娃吃饭吗？哎呀，
2: 别拖您了，娃娃吃啊。这饭菜还热着呢，我想到挑着水还能跑起来，
0: 热着就好。好，
1: 来搓一搓手啊。哎
0: 呦，怎么了？哎，来，放下放下，我看看。啊，没事没事，
1: 你坐下。哎呀，我看看。
0: 没事儿，哎呀，
1: 听我的。啊，哦，啊，磨破皮了，我给你处理一下伤口。哎呀，
0: 不用，没事，破块皮不要紧。
1: 孩子们有你这样的阿姨，真是他们的福气。
0: 撒气！
3: 沈阿姨不好了，快去看看管管吧。
1: 管管？
0: 管管？管管咋了？咋了？哎呀！又吐了？
4: 嗯，对。
1: 体温多少？
4: 39.5。
1: 准备酒精还有毛巾。
4: 酒精没有了，我偷偷拿了姥姥叔的西凤酒。
1: 行，
4: 来，管管把头低下来。来，
1: 用酒精擦脖子、手心、脚心还有后背。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儿的血管比较丰富。你试试。
0: 哎哎哎呀哎呀，你放眼进去，俺在的吧，不让俺看，司马道理。哎呀，沈所长说了，隔离室谁都不能进去，这是规矩。哪那么多的规矩，你让俺进去。哎，
1: 怎么回事儿？刚表扬完你就跑来闹事儿啊？
0: 管管病了，俺就想进去看看。管管是俺带他的娃，
1: 这是隔离区，规矩你们都知道。等孩子病好了，一定会让你来看的。回去吧。你这么闹，孩子也休息不好呀。回去。

0: 可怜的娃呀，搜了一圈，心疼死奶奶。
1: 奶奶，把你站好了。
2: 你真行啊你。
3: 爸，没事，这儿是你。
1: 我想说了，谁都不能进来。
3: 你消停着，别把娃吵醒了。你还真听他的，别把孩子吵醒了。这我待一会儿就走。你看你这人真是，别把孩子吵醒了。哎，你这人干什么呀？你不要听他。那么，
1: 唐叔叔呢？叔叔，
2: 哎，一会儿就出事。

0: 你知道男孩感染了腮腺炎有什么后果吗？
1: 大脖子。男孩感染了腮腺炎，会影响生育能力。
0: 啥？
1: 就是生不了孩子。
0: 生不了？完了！
1: 这不是真的假的？
0: 你严肃点。
1: 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就因为你不遵守纪律，很可能会影响这个孩子的一生。
0: 可是所长，你舍了也太吓人了，俺就进去看了一眼娃娃，俺什么都没干，咋就能影响娃的一生嘞？那是因为你不懂科学。你明天不用来了。啊？
1: 啥？我是说你被开除了。
0: 不是，看一下管管就被开除了，为什么？ 我不是因为他看管管，我是因为他不遵守纪律，他不懂怎么更好的看护孩子，我才开除他的。
1: 你也别激动，这个马无婶是不对，不该去看管管，但是。

0: 也得看他平时的表现。你看马无审喂孩子单纯，但他腰都快断了，是不是？这是两码事儿，
1: 不是沈元辉。这马无审从我们一开始见所就在一起，对孩子全心全意的。你这样对他做，我觉得不公平。
0: 我知道，你们大家都不容易，但是带孩子是要讲究方式方法。他这样贸然的闯入隔离室，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你批评教育不就行了吗？
2: 对不对？人犯错了还得给一次改正的机会呢，你突然说开除就开除，你让大家怎么想？
3: 我怎么是突然？我三令五申的说这是铁的纪律，违反的话后果自负。今天这个犯了错，你来求一下情；明天那个犯了错，你又来求一下情，我的工作怎么展开？
2: 臭所长，万一传染病感染整个托儿所，这个责你负得了吗？
3: 马无舍在托儿所做了多少好事，你知道吗？你凭什么开除他？你有资格吗？
2: 无舍是丑妈带来的人。
0: 你这么做对丑妈什么意思呀？我是对事儿不对人，
1: 能不能原谅他一次？马无舍，你以后不进去了，行不行？
4: 不行，
1: 那不就完了吗？
0: 臭所长，你不要再给他求情了。今天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0: 床头上
1: 是哪个不对？赶走！
2: 哎，不要！无声，
3: 无声，
2: 无声，
3: 无声。

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制度。消毒洗手就不多说了，大家一定要严格的执行隔离制度。如果大家不遵守隔离制度的话，那就等于没有隔离，没有办法控制住传染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0: 怎么了？
1: 托儿所的工作，我不能胜任。
0: 为什么呀？鲍玉元不尽心。
1: 他们已经很尽心了，但是尽心跟能力是两回事儿。鲍玉元整体上护理意识太差了，卫生习惯一时半会儿也改不了。你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控制住疫情，我做不到。
0: 你尽管去做，有什么困难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帮你解决问题。
1: 要人手？
0: 没有。
1: 药品？
0: 这个更没有。
1: 你刚才还说帮我解决问题。
0: 算了，这点事情就不要管了。
1: 这么多生病的孩子，我能不管吗？
0: 小陈啊，我刚来到延安的时候，连个像样的窑洞都没有。可是我们不是照样把中央医院建起来了吗？这说明什么？说明。

0: 办法总是比困难多的。人要有精气神，只要肯动脑子，就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1: 可我就是不会管人。
0: 那这个你去找臭子刚，他会管人。老师，你能不能把你个人的成见先放在一边？咱们托儿所的重心是要照顾好这些娃娃，娃娃是我们所有人的未来和希望。组织上信任我们，咱们就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0: 不是我说你们啊，今天啊，你们都走了，把沈云辉同志一个人晾在那儿，多少有点不合适。
1: 那不是你第一个带头走的吗？
2: 我呢是去安慰马无声，谁知道一回头，你们全都不见了。
1: 其实今天也不能都怪我们保育员。那沈所长今天的做法的确是有点偏激。
2: 是，你别说马无事接受不了了，我们大家也接受不了呀。我知道他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个做法，
0: 这个沈元辉也是犟的。我找机会跟他私下沟通一下，不能一直这么犟下去。
2: 那是。
0: 哦，还有，我让你跟素素说，把葛留金请过来，给孩子们讲讲战斗英雄的故事。这个事情你落实了吗？
1: 我早都跟他说了，他可高兴了。

0: 所长，管管好起来了，都能吃东西了。要不您跟我去看看？
1: 走。
2: 还是得相信科学，
3: 是
2: 要去学科学。
3: 咱们还是得相信科学。
1: 我们要去学科学。
3: 管管，管管，好点了吗？
4: 任所长，我好多了。
3: 烧退了。来，吃鸡蛋羹。
1: 再等会儿，这个不能喂。
5: 这可是宝珍特意给他蒸的呢。
1: 管管好几天没吃饭了。一下子吃这么多蛋白质，肠胃会受不了的。
0: 那不吃了，听沈所长的。
5: 好。沈所长，今天早上的事，对不起啊。
1: 别说了，我没往心里去。
5: 华北，来。
1: 华北和玲玲也不烧了。
5: 这样腾出一个窑洞来，让他们进去观察几天，没有问题的话就可以解除隔离了。
0: 好，现在就去腾。
1: 咽个口水，沈妈妈摸摸喉咙疼不疼？
4: 不疼。
1: 真好。
6: 都听沈所长讲课来。
7: 怎么说
6: 啊？好。
7: 酒精浓度啊并不是越高越好的，酒精浓度在70%-75%才可以杀灭病菌。
8: 那老王叔藏着那种白酒能干啥？
7: 可以用来物理退热。
9: 那咱还缺酒精吧？没了，直接搬老罗叔的酒去。
8: 老罗叔的酒是西凤酒，平时珍藏的跟宝贝似的，自己都不舍得喝嘞。
7: 上课不要说闲话啊！接下来我们说一下开水消毒，在缺少消毒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用开水煮20分钟，就可以把基本的病菌给杀死了。还有，我们这个太阳光也可以杀菌。平时呢，把孩子们的被褥啊、衣服拿到太阳光底下晒一晒，也是特别好的。都记下了吗？

走了走了走

0: 是我的责任，我没有管理好，是我的疏忽。院长，你处分我吧。现在认错有用吗？道歉能把孩子的伤治好吗？能把那个摇动复原吗？
1: 当初我把你叫来是干嘛的？你还记得吗？我好好想一想，这个安全到底应该怎么办？
2: 也不全是沈云辉同志的责任，唐素素擅自离开岗位，我已经严肃批评了。
1: 我就出去了一小会儿，
2: 你离开一小会儿，两个孩子命差点没了，窑洞差点没了。
1: 不是故意的，
0: 这就是你严肃批评的结果，是吗？

0: 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就是打了一会儿瞌睡，太困了。
1: 我不知道要怎么说你了，只有你困，大家都不困，大家都睡觉了，白天也睡，晚上也睡。周桂枝白天洗完衣服，手都洗烂了，她不用值班是吗？她怎么知道把炭火熄灭了？梁慧欣16岁，为什么我说的话她就能听进去，你就听不进去呢？我说了多少遍了，人走了，炭火一定要熄灭。
2: 王建平没出事，任宝军没出事，
1: 人家怎么都知道，怎么就你不知道？是你的问题还是大家的问题？

0: 陈元辉，你这是干什么呀？我知道，今天是你护着我，我心里都明白。可这事儿我有很大的责任。你说我来这儿，不就是来协助你们工作的吗？可是你看现在，窑洞着火了，
1: 玲玲和华北受伤了。
0: 两个保育员又走了，我没脸在这待下去了，我还是回医院吧。
2: 你不能全盘否定你自己，要是没有你的话，孩子们不会一个个好起来，传染病也不会得到控制，这不都是你的功劳吗？
0: 可副院长让我来就是干这个的，这个是我的本职工作，这没有什么可夸奖的。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觉得自己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想要回去，是不是？可你这个时候回去，是不是有点逃兵的意思呀？你要走可以，你得把工作做好了呀，风风光光的走啊。
0: 我不是逃兵，我是真的不适合干所长，我怕我照顾不好孩子。你说万一我再犯了什么不可挽回的错误，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后悔莫及。
2: 行，反正你也要走了，说两句你不爱听的话，别往心里去啊。我觉得你没有把全部的心思放在孩子们身上。
0: 我怎么没有啊？
2: 没有，因为你有退路，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是来协助我们工作的，你总觉得自己是调过来的，临时的，干不好你还可以回医院。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干起事情来总是畏手畏脚的。你没有真正适应你的身份，你的新身份你也不认可。
3: 什么新身份？托儿所所长啊？
2: 我们托儿所没有所长，没有保育员，只有妈妈。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我们才能全身心的照顾好他们。特别感激老夫把你调过来，谢谢你。

0: 流行性的感冒，所有的孩子都得了。你一个孩子传那个，那个传那个。
1: 猩红热呀、白喉啊这些病，而且这病都是传染性的，一得呢就是一个班一个班的得，所以集体隔离。
0: 延安的一些领导同志都反映到中央去了，说托儿所的传染病太厉害，这样不行。中央有影响军心啊，那中央就是跟副连长谈了，副连长副部长和苏警官部长，那苏警官是比副连长高一级，这两个部长找我妈妈亲自谈话，说这个工作，这虽然说是你这儿已经工作了两年几年了啊，但是这个工作比那个还重要，很紧急。孩子们现在这个传染病灭不了，而且有蔓延之势，赶紧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2: 送宝玉啊，我刚从老乡家回来，好不容易跟家里感情，弟弟妹妹都死了，我就不想去。不想去呢，最后那个时候因为老乡家卫生条件差，我脖子上长了一块癣，哎，就在这个地方有一块癣，说肯定人不收，怎么办呢？给我抹了点碘酒，叫我到那儿一定不能说。哎，我就走一路，我爸爸教我一路怎么个撒谎，怎么说。啊，我还记得骑在大马上，我坐在前面，他坐后面。到了那儿以后是个下午，我都记得那个地方，第一保院那个位置我都记得。上去以后一检查，检查一会儿，行，可以留下。我一想这回完了，这进保院了。我爸爸刚要说没事要走，我说我脖子上还有一个癣，他们抹了碘酒不让我说，人家赶快过来，一扒拉脑袋一看，不行，退回去。哎呀，我爸爸气坏了。一路走一路扇我。

0: 文明是干净整洁的环境，文明是有爱互助的居民，文明是礼貌得体的言行，文明是尊老爱幼的家风。美德从心开始，文明海口，共建共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0: 十年了，该回海口发展了。李总，选择海口，您是有什么考量？海口有椰林大海，有人文历史底蕴，有丰饶鲜果物产，还有发展机遇。小张，先让大家想个能代表海口精神的口号。
1: 我要让海口真正的起飞。2026年9月19日，海口精神表述日，全城公开征集正式启动。找部长，找部长。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
0: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
2: 等你来投稿哦！哎呀，我终于想到了，这晒太好了，简直是的！
3: 紧急突发，任务紧急。
4: 我们是中国军人，我们全心全意的想帮助你们。
5: 我们不在你身边，我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兄弟。
6: 感觉而言，胜过了。
7: 一艘船，只要有信任，再大的风浪，咱都能一家人。
8: 碰到了什么情况？我不需要失去你们任何一个人。一条心，一股劲，跨越山海，大爱无疆。希望，希望，
9: 电视剧《和平之舟》，京东剧场10月4号起精彩上映。森林，草原。 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萤萤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0: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粘的；粘住之后想脱身也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 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11: 欲壑难填，醒狮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他们在干嘛？
1: 45度让路，你快靠边，快靠边。
0: 那我违规怎么办？
1: 哎呀，不会，我们这是避让应急救援车辆。

0: 畅通生命通道，让行责无旁贷。
1: 玉米，人的第一黄金主食。小麦，世界人口的主要食物。黄豆，蛋白质含量之魁首。花生，人体必需的氨基酸主食。大米，补充营养素的基础食物。书籍，全世界人类的营养品。这颗粮食不能缺，知识，人的精神食粮。
2: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3: 安全用电知多少？宣传提示要记牢。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私搭乱接电线和任意增加用电设备，却会使电线超负荷发热，容易造成电线短路或发热起火。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能乘电梯，因为电梯不耐高温，容易触电变形，也会助长烟火的蔓延。低头，弯腰，靠右，捂口鼻。
5: 我们在20楼，跑到楼下腿得断了。
0: 15楼是避难层，我们去那里等待救援。小火快跑，浓烟关门，正确逃生保平安。

为爱夹菜，请用公筷，一菜一公筷，一汤一公勺。最好的相聚，从公筷开始。

0: 光盘行动，拒绝野味，文明就餐，从我做起。
1: 十年了，该回海口发展了。
2: 李总，选择海口您是有什么考量？
1: 海口有椰林大海，有人文历史底蕴，有丰饶鲜果物产，还有发展机遇。小张，先让大家想个能代表海口精神的口号，我要让海口真正的起飞。
3: 2026年9月19日，海口精神表述日，全程公开征集正式启动。
2: 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
1: 百年海口有精神。
4: 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等你来投稿哦。
5: 哎呀，我真的

0: 就像你刚刚说的，你是来协助我们工作的，你总觉得自己是调过来的，临时的，干不好你还可以回医院，因为你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你干起事情来总是畏手畏脚的，你没有真正适应你的身份，你的新身份你也不认可。
1: 什么新身份？托儿所所长啊？
0: 我们托儿所没有所长，没有保育员，只有妈妈。我们只有真正的把孩子当成自己的亲生的孩子，我们才能全身心的照顾好他们。我特别感激老夫把你调过来，谢谢你，让孩子们一个个好起来，没有让传染病蔓延，这都是你的功劳。有的时候，我也发现你在工作中啊，方式方法上要注意一些。像我们这些保育员，大部分都没有文化，你更加要有耐心，不能总是指责他们，多赞扬少批评，也吸取我的教训，我也总吼他们，这以后我也得改。我今天来呢，本来是想跟你说，你好好干你的所长，我仇子刚给你提供一切保障。当然我也知道你也有你的想法，至于留下来还是走了，

0: 见不见？
1: 我看见
0: 了，
1: 见
0: 吧。哎呀，
1: 你快，
0: 你打他，
1: 哎，不是，我看见了你。
0: 我跟你说，这么看。
1: 别打了，别打了，
0: 怎么看见吧？哎呦，
1: 不是，不是，
0: 别打，
1: 哎呦，别打了。哎呀，
0: 哎呦，
1: 干什么你们？
0: 这不是，哎呀，你可怜的臭所长，别人家都是打疼的婆姨揉到的面，哥们家这被婆姨天打的跟贼娃子上房似的。不是，这婆姨从托儿所回来跟疯了一样，看谁是不是老是拿个撒气。哎呦呦，好话
1: 说。

0: 说是到底怎么回事，丢不丢人啊？
1: 不是，干什么都不知道讲费斯，什么科学都不懂，你说，
0: 三成，你来做声。我看你在家挺高兴的，鸡飞狗跳的，看来也不想回托儿所了吧？
1: 想想，那天天都在想，真嘞。哎，现在给你回课，
0: 等一下，我来。
2: 我问你，沈所长开除你，你服不服？
1: 服，那服。
0: 这些日子，俺天天都在自己反省。
2: 真的？
1: 真嘞。
2: 好好写个检讨。
1: 那写检讨啊？
0: 就所长，你
1: 这是在笑话俺吧？俺大字都不识，哪会写字儿啊？
0: 不会写，你不会说呀？说个检讨行不行？
1: 行，说，俺说呀，俺写，行吧？只要让俺回去就行。
2: 主要是态度。
1: 好。
0: 来来来，进来吧。
3: 马无事。
0: 无事儿，有话跟你说啊。

0: 剪草鼠。沈所长，臭书记，曹先生，宝芝、桂枝、庆平、小梁子、玉德，俺错了，俺不该偷跑到隔离室去抱管管。管管是男娃娃，万一要是落下了毛病，这以后就娶不了媳妇儿，
1: 娶不着媳妇儿，那就生不了娃，
0: 那俺们的领导就抱不了孙子了。那领导抱不上孙子，俺就断了革命的后了。
1: 哎，那绝了革命的后。说什么呢？俺不是那个意思，
0: 这

0: 错了，沈所长，俺大字儿都不舍一个，俺真会写一个人字儿，那俺真来错了，你就原谅俺，别让俺走了，让俺留下来吧。
1: 同志们，其实我一直想跟你们说，我从心里很佩服你们，你们的觉悟比我高，参加革命比我早。 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在黑暗中摸索。要不是遇上我们家老李，我可能都不会到延安来。在革命的道路上，你们都是我的老师。今天呢，我也向你们做个检讨。工作的时候。
2: 我说话比较冲，以后呢，我会注意方式方法的。你们说说，这沈所长就是不一样，人家有文化，这文化人说出的话，他就是好听。你看，你，瞅所长说话就跟个破筒子似的，你说人家那两句话一下子，他就是。 说到俺们心里去了，服，俺服，俺真的服了，
3: 那是检讨书。

0: 能算通过吗？过了。那乌婶儿也不用再走了。留下。乌婶儿，你看你把沈所长气的，差点把沈所长给气走了。是的，是的。行了，那现在既然都留下了，让罗淑忠给大家做西红柿鸡蛋面啊！去吧，
1: 太好了。
0: 你去面试吧，面试沈所长，谢谢沈所长。

0: 后呢？
1: 这样，孩子们，你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就举手问叔叔，好吧？
2: 好。
3: 叔叔，我叫太行，是太行山的太行。叔叔，你打了几个小日本？
4: 我不知道。
5: 同学们，这个打仗呢，都是离得很远的，你就管开枪，根本就看不清楚谁是被你枪子打倒的。
6: 叔叔，我叫管管，你第一次上战场怕吗？
5: 好，那我就给孩子、老师还有首长说说我第一次杀鬼子吧。那次啊，是场遭遇战。等我们六连啊，看见那帮小鬼子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说话，也就200多米隔着。孩子们，200米，对咱们扔手榴弹来说太远，对鬼子的物流弹炮来说呢，又太近。所以刺刀最合适。上刺刀！
7: 上刺刀！
8: 上刺刀！
5: 没有人下口令，你就听啊，这耳朵边全是上刺刀的声音。我就记得我前面有个战友，跑到水壶当当当的响，我就跟着他，我跑啊，我跑啊。
0: 然后呢？
5: 我跑得浑身滚烫，我脑子里就想，哎呀，怎么还没跑完啊？猛的一下，猛的一下子，耳朵边全是声音，听不见是什么人，就在那儿喊呐，在叫啊，在。听得我肠子直疼。我这功夫，我就看见了个小鬼子。哎呀，但是我跑太快了，收不住脚，我刺刀就直接扎进了那个小鬼子的胸脯。哎呀，这时候我再想拔出刺刀来，我怎么着我都拔不动了，我也没力气了。我这。

0: 就坐在坑里动不了了。这功夫我的耳朵倒是好使了，你就能听见那个三八大杠声，二是响快慢机的突突声都跑远了。后来我们连长回来，站在坑边上冲着我笑。我们连长笑起来的声音那是晴空霹雳，偷打干雷啊。他笑完了问，啊，你干嘛再给坑里那个小鬼子来上一次刀啊？他已经都被二班长给消灭过一回了。
1: 孩子们，这就是我第一次杀日本鬼子。
2: 叔叔，你到底杀了多少个日本鬼子？
0: 楠楠是吧？楠楠，你听着，仗打多了，我都能听得懂日本人说话。每一仗打下来，到了晚上你都能听见，就那帮小鬼子阵地那边的伤兵，妈妈妈妈，就这么喊一晚上。原来这帮小日本子要死了也喊妈妈。那天晚上我就明白了，这仗咱们能打赢。

0: 哎，老傅，
1: 你先等我一会儿啊。
0: 哎，你等会儿，老傅，
1: 你等我一会儿，我这着急着呢。
0: 我也着急呢，我跟你说，不是，
2: 臭子哥，你能不能把你这个急脾气好好的改一改？你自己说，是全延安的事情重要，还是你一个人的事情重要？
0: 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是
2: 托儿所孩子们的。哎，先听我说完啊！我现在如果不把各个部门安排好，等参观团来了，我让人家怎么参观啊？
0: 什么参观团？
2: 中外记者参观团要来咱们延安参观访问。
0: 哦，就这事儿啊？
2: 还就这个？这可是大事儿！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了全面的战略反攻阶段，咱们共产党八路军也日益壮大，中外记者呀就想到延安看看咱们的真实情况。你说我这要不准备好，等人家来了参观什么呀？
0: 我参观也参观呗，我就让随便他们参观
2: 啊。
0: 那会来我们托儿所吗？
2: 我们原来给他们推荐的是陕甘宁边区托儿所，可人家说不，非要来你这个托儿所来看。
0: 我觉得还是不要他们来了吧。
2: 为啥？
0: 我们这边条件简陋，很多事情都没有，这万一到时候给延安丢脸，不行。真的，不要让他们过来。
2: 那你可想好了？不接待？
0: 不接待了，没有准备好，我不想接待。
2: 哎呀，本来我还想着你要接待好了，还能给孩子们整一点奖励。这下好了，没戏了。
0: 哎，有奖励啊？
2: 啊？
0: 什么奖励啊？
2: 就是孩子们喜欢的呀，糖啊、鸡蛋啊、面粉啊、罐头什么的。
0: 你都给陕甘宁啊？
2: 那你这又不接待，不给人家给谁？
0: 我没说不接待。
2: 你刚刚说的嘛。
0: 我说我怕接待不好，我没说不接待。
2: 不是你说这不好吗？怕咱们丢脸吗？
0: 不是怕丢脸，但是我不会丢脸的。我接待好了，不就不丢脸了吗？不是，
2: 你现在说的不算，你跟去跟那个沈所长商量一下，看行不行。
0: 我说了算，我是书记，我说了算。就这样，上我这儿来，我接待，保证接待好。
2: 那你要是接待不好呢？
0: 不可能，奖励你给我留着，别动我的。
2: 臭子刚，我这还有一孩子，你再给我带回去。臭子刚，臭子刚，哎呀，跑得比兔子还快。

0: 小葫芦，小葫芦，来，你要喝？一会儿啊，我就派人把你送到托儿所去，好不好？
1: 你说什么？你要求参观团来参观我们托儿所？啊，参观好了是有奖励的，而且奖励还不少呢。
2: 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万一国民党的特务混在参观团当中来搞破坏怎么办？
1: 你让他试试看，破坏一个试试，来一个我掐死俩。这是延安。
2: 仇子刚，我必须得提醒你，咱们托儿所刚刚着了一次火，受伤的孩子还没有痊愈，你跟我还挨了处分，你说现在拿什么给人家参观？万一反动派的记者污蔑咱们是全国最穷的托儿所怎么办？
1: 穷怕什么呀？谁没穷过呀？
3: 毛主席还穿打补丁的裤子呢，朱老总也穿打补丁的裤子，怕什么？不照样带着我们干革命吗？
2: 这是两回事儿。反正我觉得咱们托儿所现在不能是一个合格的托儿所，不能来参观。
1: 你一句话把我们几年的工作都否定了，怎么不合格了？
2: 我没有否定大家的工作，我是就事论事。仇子刚，你看看咱们这儿的环境，还有这有什么设备啊？拿什么给人家参观啊？还有托儿所的孩子，有的孩子头上还长着虱子，你说万一外国的友人来了摸一下孩子的头，这手上全是虱子，这丢不丢人？
1: 不丢人，虱子怕什么呀？谁没长过虱子呀？
2: 周子刚同志，你有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怎么说你。
1: 我知道土八路，我替你说行不行？
2: 我不是那个意思，这长虱子是革命过程中的无奈，不是革命的目的。你说说你也是个识文断字的老革命了，你能不明白毛主席话里的意思吗？
1: 我反正是亲耳听到毛主席这么说的，什么相不相信，我不怕虱子。
2: 仇子刚，我来托儿所当所长是组织上安排的，是不是？不是我自己要求来的。
1: 是，你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啊！你坐下说，你先坐下，你还怀着孕呢。
2: 那我既然来了，我就得对你们负责，对保育员负责，对孩子负责，对整个托儿所负责。
1: 是是是，
2: 我得对得起毛主席，是不是？
1: 是是是，你别生气嘛，你有话好好说嘛。
2: 我来的时间不长，很多事情我还没有理顺，规章制度还没有健全，最近又出了这么多乱子，万一参观团来了出现了问题，怎么办？不但不能给托儿所，不能给延安争光，反倒给大家抹黑。
1: 你说的也有可能发生，但是你不要总把问题想得那么坏。
3: 我们也要重视，但是我都已经答应副连长了。
2: 那你也没跟我商量，你就自己决定了。
1: 我没法跟你商量，当时时间紧任务重，我要不抢过来就可以想赶紧给别的托儿所了。这么多奖励呢，我不能给别人。
2: 奖励奖励，你就知道奖励。那参观的好才有奖励，参观的不好呢，咱俩还得挨处分。
1: 我没你那么怕处分。沈元辉同志，
3: 我有两句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想说。
2: 你说。
3: 我给你提个建议。
1: 你不许生气啊。
2: 你说。
1: 我就事论事，我觉得我跟你相处的这段时间，我发现你有一个缺点，你这个人就是典型的碰见困难你就往后退，打退堂鼓，你不是迎着困难上的那种，你这样怎么进步啊？我们托儿所怎么进步？
3: 有困难怕什么呀？有困难就上，你把困难解决了不就好了吗？那我为什么要揽下这次任务啊？我是希望能给孩子们最大的利益。
1: 你觉得我们托儿所不需要吗？粮食、米、面、油、糖，说不定还有肉呢。而且你让外国友人看一下怎么了？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好我不怕人说，不怕人看，借着这次机会我们努力改正，将来就会进步。不用你动手，你动口我动手啊，你指挥我干事儿，出了问题受了处分算我的，得了光荣算你的，还不行吗？
2: 我说了这么一堆怎么就说不通你呢？
3: 不用说通，咱们就这么干，保证没错。你就想一想，具体部署一下我们需要干什么就行了。
1: 你部署，我们去实施，就这么定了，全都听你的。
4: 来来来，过来集合。来来来，
1: 给大家。

0: 个动员哈，好事情。
1: 过一段时间呢，有一个中外记者参观团要来我们延安参观，
2: 因为他们听说我们托儿所是全延安最好的托儿所。
1: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同志借这次参观团来参观的机会，积极改善工作中的不足，啊，完善条件上的不足。这次要是任务完成的好的话，是有奖励的。
0: 有奖励？嗯。
2: 啊，大家都端正态度，有没有信心完成好任务？
3: 有。
1: 这次我们所有的工作服从沈元辉同志的安排，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行不行？
0: 行。
1: 好，就这样，再会。
0: 好，
1: 去吧。
0: 哎，唐宋宋呢？
4: 哎呀，你干嘛？
5: 赶紧回去，工作时间又偷跑出来，再不就这样了。以后记住，做事情要有长性。
4: 这还叫没有长性啊？我一个金枝玉叶的大小姐来到这黄土高坡当小阿姨，一当就是四年，什么脏活累活我没干过，还不就是为了等你，还没有长性，没良心。
5: 又来了。我承认你开始来延安是为了找我，但后来我看你做保育员干得挺来劲儿的，这工作光荣重要，你要好好干，知道吗？
4: 那还不是为了等你啊。
5: 你看你这又把自己说小了，不是，是你自己跟这些孩子们有感情，爱他们，愿意为他们牺牲奉献，别总把自己说得那么的觉悟。
4: 在你眼里我这么好呀？我就喜欢你这样拐着弯的夸我。哎，再夸几句，快点啊。
5: 我好了好了，快回托儿所去吧。自己也说了，托儿所是个大家庭，有爷爷婶子兄弟姐妹，还有像妈妈一样的楚所长，你可得好好干啊，不能辜负大家了。
4: 所有人都比你对我好。
5: 我的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我马上要开赴南泥湾。
4: 是那个平川稻谷乡肥鸭变池塘的南泥湾吗？
5: 延安还有几个南泥湾？
4: 那我跟你一起去，我能开荒，能种地，真的，我都学会了。
5: 我这一路全白说了，跟我开荒种地，你当真是演兄妹开荒呢？
4: 不是兄妹，是未婚妻。
5: 资产阶级腔调。我是个当兵的，去南泥湾是准备迎接中外记者参观团。你是托儿所的保育员，回你的托儿所带好你的娃娃。
4: 哎，我
5: 听话，只要你回去。
1: 你怎么样？
5: 我等打完了鬼子回来接你。
4: 真的？哪个？
5: 你咋还和小时候一样？不信了。

0: 速度。
1: 啊？怎么了？
0: 这是上级奖励我的笔记本，送你。
1: 我懂，这是定情信物，结婚戒指。
0: 快回去吧。
1: 哎，我想问问那个铃兰。
0: 你问这做啥？
1: 没什么，就是问我。
0: 经过甄别，他是个好同志，不是特务。
1: 那你和他

0: 前面就是了，福禄，你的大名叫什么呀？
1: 小福禄。阿姨是问你姓什么，姓小。
0: 好吧，小同志，那你爸爸在哪儿工作？上海。
1: 上海。妈妈呢？没有妈妈。那平时都是谁照顾你啊？
0: 我有阿姨，有三个阿姨。福禄，你喜欢吃洋芋吗？
1: 我最爱吃鱼。
0: 不是鱼，是洋芋，就是土豆，在你们那边叫洋山芋。
1: 对，洋山芋。我爱吃，但是我没有钱。不用钱，以后你吃的、喝的、用的。 都不用花钱，公家给你出。真的吗？真的，阿姨从来不骗人。
0: 阿姨，我饿了。饿了，走去洋山芋去。这个就是托儿所了。
2: 宝珍，宝所长。
0: 这是胡芦，啊，傅连璋同志亲手让我把他给带回所里。哦，对了，他的爸爸在上海做地下工作，资料由中央掌握。好，胡芦，这个是丑妈妈，这个是宝珍阿姨，叫丑妈妈。
3: 丑妈妈好，
0: 胡芦好，胡芦，欢迎你到我们托儿所来啊！
4: 素素，
0: 哎，素素，来，快，这是你的小老乡，上海来的胡芦。 去，带他去跟小朋友们认识认识。哎，现在他去吃饭，想吃洋山芋了。走了，葫芦。哎，正好，
4: 这是，
0: 哎呦，白大褂刚领回来的。正规的托儿所呀，保育员都穿白大褂，我就领了一些回来，给他们有个替换。
4: 行，谢谢啊，走走。

0: 心呀。
1: 葫芦唱得不错呀，快多吃点啊。
0: 嗯。
2: 你找我呀？画什么呢？不是你让我画的吗？
3: 我让你布置工作，我没让你画画呀。
2: 我这就是布置工作嘛。这个呀是厕所。
3: 是厕所？你不说我以为是画靠背椅呢。
2: 咱们托儿所现在的厕所就是就地挖了个坑，且不说卫生不卫生，首先就不安全。你说小班的孩子啊，蹲时间久了，万一蹲不稳，这栽下去那就危险了。
3: 什么万一掉下去？不掉下去好几个了吗？拎上来这臭烘烘的。
2: 这样啊，那还得有一个淋浴间，这样厕所和洗澡的地方都有了。一个合格的托儿所，这两样是最起码的。
4: 行，
2: 要不是你闹着非要接待这个参观团，我也不好意思提出来。其实我琢磨挺久了，
1: 你看正好吧，把你心病也解决了。
2: 你说的对，有困难就解决困难。
4: 赶紧看看怎么做吧。
3: 这我不会做，这得找专门的木匠来做。
2: 我不认识木匠。
4: 没问题，交给我。
2: 谁啊？
1: 龙怀生。

0: 没钱啊，好好跟人说。这不是为了托儿所吗？人家也不是坏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1: 我不知道说什么。
0: 你什么都不用说，就跟着我后面啊！我说什么，你听着就行了。记住了，你爸爸
2: 给了我两眼么两眼仔。哼，
0: 第二次。找谁家呀？谁不在呀？
2: 妹子，妹子，妹子。
0: 啊，思思非要来找你。 说有话要对你说，
2: 说啊，
0: 说呀。哎呀，你看他害羞。啊，想请你帮个忙，
2: 啊，
0: 看看你答不答应？答应，
2: 咋的不答应嘛？ 妹子是啥事尽管说啊，在哥这磨麻的。你看，我说怀胜是个痛快人吧？怀胜，谁要是嫁给你，想一辈子清福了。妹子有啥事尽管说啊，我现在觉悟也有所提升了。妹子的事就是公家的事，给公家干事我一分钱都不要，饭都不用管。
0: 哎呦，那不成啊！你给公家干事的话，公家还是要管饭的。你要是吃不饱，让素素把他那份给你吃啊！
2: 这怎么能让妹子饿肚子呢？应该把我那份给妹子吃吧。
0: 一起吃，一起吃，一家人嘛。
2: 行，带
0: 点东西走吧。
2: 行，走走走走走走，走妹子，走走走走走走，有啥给哥说来。
3: 这毛坑嘛，不就是挖个洞洞的事，怎么搞得这么复杂呀？
4: 沈所长有文化，你按他说的做，肯定没问题。你看像这个洞洞啊，这个得用缩钩子给它先刻出来。
3: 对，就在这个木板中间呀，你掏出一个洞来，然后把这个木板安到这个架子上。
2: 哦，解下来，解下来，看这图我就解下来。
4: 但是这毛子嘛，画不着洞这么大的沟啊！小龙同志，素素可说了啊，你要把这个厕所做好了，到时候啊，他让你看一下他给孩子们排练的节目。
2: 候着候着候着，我天黑就给你做出来啊！
4: 图，图图图，
2: 天黑，等着我，等着我，等等。
4: 还真要排节目呀？我跟丑所长商量过了，你能写，素素能唱能跳。 你们抓紧时间带着孩子们排练一个节目，到时候参观团来了，你们带着孩子表演一下。

好的，但是最后那个唱你们不用唱，好吗？我再教一遍啊，咱们从头来，我一挥手你们就唱。

0: 怎么样了？
1: 哎，我要磨一磨，别刮着这娃娃的腚。
0: 找什么呢？
1: 我在这上面得掏个洞洞，我得先画个圈圈出来。我这个圈圈，
0: 画个圈圈是吧？
1: 对。
0: 哦，等着。
1: 干啥去？
2: 挺好的，不用那么大声音啊，正常唱就行了。你接着教。
3: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还有300里，唱。
4: 我的家在陕西，过河。

0: 要不我来，一个节目不够，我找两个娃娃再拍一个节目给参观团的记者们看。
1: 你干什么呢姐？
2: 都说你是个零犯人，你看遇到问题不知道想办法吧？
3: 哎，你这倒是个好办法啊！这办法好，
2: 这板板正正的，是不是啊？大小也差不多。啊，
3: 小不小？
2: 不能再大了，再大孩子们的屁股要掉下去了。

0: 太大了，再大孩子们的屁股要掉下去。
1: 那时候是中央医院的护士长，说叫他来以后呢，主要就是建立一套比较合理可行的一个卫生制度，说他来了以后呢，就有了很大的改善起来了。比方定期这个剪指甲，这个洗手啊。
2: 后来就是先我妈妈去了，第一件事就是把健康孩子和病孩子马上分开，分开了以后把那个重病的、轻病的和稍微有点病的又分开，然后大小还分开，然后呢就赶快把保育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就是管正常的孩子，一部分就管病。这个病孩子就是一边，因为他有两个护士，从延安调来丁义的，不知道什么，有两个护士，还有一个医生，我妈妈跟着，就是在这个病孩子这个过程里面的陪，就为了有些保育员又不知道护理啊，就一边这个护理这个孩子，一边就教给他们怎么护理怎么做。我妈没去之前是合着用盆子，合着用毛巾。我妈妈去了，不仅要分盆分名字，都写上名字，然后要煮，定期的就要煮，每个人都挂在自己那上，非常好的病号饭。我妈妈给他们做的就是有那个流质半流质，病号饭和一般健康孩子是两种饭，而且专门找了厨师培训，怎么样做流质。

0: 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8: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植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年。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4: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0: 张姨，您看今天这冬瓜排骨炖得多烂乎，我给您多盛点。
1: 好好好，自从咱们旧改加了电梯，我这老寒腿上下楼方便了，天天都能下来吃口热乎的。
2: 是啊，孙子就在对面新建的学校念书，我在这儿陪读一点不耽误，
1: 这就叫幸福。老的管饱，小的管好，咱们在这住的踏实。
3: 一老一小总关情，一餐一饭暖人心。
4: 全岭宜居幸福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六个之城，让每一个你都感受到家的温暖。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7: 2026年的10月1号0点到10月3号的24点，请琼州海峡北岸的过海司机旅客特别注意，一定要提前预约购票，不要到港口碰运气。没有预约的小车抵达查验点将会被劝返，港口周边没有专门供无票车辆停放的车位，各位要提早预约，算好出行的路程，建议呢统筹规划，抵达查验点的时间要刚好控制在距离开航前6个小时内，也请各位认准官方购票渠道，通过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徐闻港铁路轮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进岛的船票提前15天预售，每天上午9点开放放票，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的船票互不相通，请各位司机和旅客严格按照票面港口信息前往到始发港乘船，新能源小车走小车通道，不再单独分类。
8: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9: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8: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8: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1: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2: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3: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1: 我给祖国比个心。
14: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

0: 验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0: 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好用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1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1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1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期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1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4: 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4: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3: 惬意。
5: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6: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7: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8: 爸爸不是说水质爬动菜，粒粒皆辛苦吗？
3: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6: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3: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9: 宝宝们不能这么浪费。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
12: 光盘行动。
13: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2: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

0: 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0: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6: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5: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1: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1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9: 琼州海峡北岸，从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们要特别注意了。2026年的10月1日0时到10月3日24时，琼州海峡北岸3港、徐闻港、海岸新港、粤海铁路北港、进港的试运行预约过海带渡新规则开始实施。根据规定，小车必须提前预约购票，且预约时长需要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才能进港。比如说，船票显示18点开航，最早12点方可查验进港带渡，12点之前不可进港。没有预约或者是不满足开航前6个小时内的小车，走环半岛带渡，货车沿进港公路带渡。国庆假期车流激增，请广大司机和旅客提前规划行程，预约购票，服从现场交警和工作人员指挥，有序进港。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

0: 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1: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2: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3: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4: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5: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3: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4: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忌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5: 当短路产生火花，
6: 30秒出现明火，
5: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6: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5: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6: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9: 海口 Voice Radio。
0: 音乐是什么？
11: 是什么？
0: 或猖狂。

0: 你，我忧伤。
1: 最最亲爱的人啊，
0: FM 101.8歌曲九连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主播说安全，
7: 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8: 周末逛商圈，夜游西海岸，打卡特色市集，海口也太潮了吧，
9: 烟火气十足，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天天有新意，全程都是热闹活力的氛围。
8: 潮起椰城，乐享生活，缤纷商圈，夜游经济，特色消费多点开花，解锁时尚新生活，绽放城市烟火气，
7: 时尚消费活力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潮玩椰城，等你来嗨。
10: 琼州海峡北岸由广东往海口方向过海的司机旅客朋友们要特别注意，海安新港的作业区在2026年的10月1日到10月7日暂停散客大客车的业务，相关业务呢同步调整到徐闻港办理，所以有过海需求的散客和大客车司机要合理安排行程，国庆期间可以前往到徐闻港预约购票过海。目前琼州海峡已经实行全预约过海，请关注琼州海峡轮渡管家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购票，并及时获取进出岛港口的最新动态，合理安排出行。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11: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2: 各号注意，

0: 北京。
1: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2: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3: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4: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7: 我给祖国比个心。
8: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9: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9: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如果问中国内地的歌坛泰斗是谁，乔羽老先生一定是榜上有名。乔羽老先生为我们写过太多耳熟能详的歌词，这些歌词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音乐导航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乔羽作词的歌曲。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来和各位重温到的这首歌叫做《说聊斋》，1987年由福建电视台出品的大型电视系列剧《聊斋》开拍，由乔羽作词，王丽萍作曲，彭老师来演唱的《说聊斋》。随着1988年电视剧的热播，让这首歌广为传唱。据说呢，当时乔羽老先生写完歌词，特意用济宁话将这个歌词朗诵给了王丽萍来听，王丽萍听完了之后才确定了歌曲的风格和演唱者。

1988年的春晚当中，毛阿敏演唱了一首《思念》，让这首歌全国爆红，也让毛阿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歌星。其实这首由乔羽作词、古建芬作曲的《思念》首次亮相是在1987年古建芬作品音乐会上，首唱也不是毛阿敏，而是范玲玲，可见春晚的影响力还是非常的巨大。

1991年，乔羽为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创作了会歌《爱我中华》，由韦唯来演唱。后来，宋祖英翻唱了这首歌，并将其拍成了音乐电视，将这首歌进行了广泛的传播。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词作家乔宇先生所创作出来的音乐作品。1993年中央电视台为老年人创办了一档节目叫做夕阳红，这个栏目的同名主题歌就是由乔宇作词，钟铁星来演唱。随着栏目的热播，那这首歌也随之走红。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2: 民安守护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

0: 办业务，想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3号，星期六，农历8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1: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2: 假期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需求剧增，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创造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中国男足时隔28年再夺亚运铜牌。
2: 7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红色资源保护，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为奋进新征程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假期，全国多地红色旅游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河北平山的西柏坡纪念馆，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新增专题展示板块，展览形式也进一步创新，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参观。游客张国斌：
4: 今天我来的时候也把自己的小女儿也带过来了，我想咱们这个红色故事应该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让咱们这些后辈们也知道今天这个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5: 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
3: 烈士纪念日和国庆节两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纪念活动，革命烈士后代、退役军人、青少年学生等各界人士用合唱、情景朗诵等方式演绎红色文艺作品，深情缅怀英烈，更续红色初心。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学生陶思源：
6: 先烈们舍生报国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生在和平年代，更应该铭记历史，在学习生活中传承他们的精神。
3: 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导全社会更好知识爱党、知识爱国。
7: 对一切

0: 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人们纷纷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踏上红色之旅，在致敬英雄中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在广西泉州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人们通过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老照片和展板，重温湘江战役背后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2: 我们会继续的去深入挖掘湘江战役的一些红色历史和故事，广泛的征集革命文物，通过不断的丰富我们的展览形式呢，让观众能够更加深刻、更加广泛的了解湘江战役的红色历史。
1: 作为中央红军长征最远出发地，福建宁化持续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宁化段建设，推动红色资源保护活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让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宁化县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钟秀芳：
3: 今年国庆期间，我们统筹整合红色景区、客家祖地、天鹅洞等多元文旅资源，精心推出畅享长征精神、传承红色基因主题音乐活动、客家寻根体验、非遗进景区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以文化赋能红色旅游。
1: 以红促旅，以旅兴农，一个个乡村全面振兴的奋斗故事正在红色沃土书写。陕西甘泉精心打造65公里长征历史步道甘泉段，完整复刻1935年中央红军入甘行军路线，将当地零散的革命旧址串珠成链，打造沉浸式红色体验环线。甘泉县文物保护中心主任高强：
4: 既实现了革命文物的活态保护、红色文化有效传承，也彻底激活了沿线乡村文化资源，为全域旅游体制升级、群众就近就业增收、乡村全面振兴筑牢了红色根基。
1: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300处，全国登记在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多处，可移动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15五期间，我国将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程，实施重要革命旧址维修和馆藏革命文物修复计划，一处处红色地标、红色旧址构筑起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奋进力量的精神家园。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5: 始终把保护放在首要位置，深化统筹规划、连片保护、整体展示、协同创新，全面提升革命文物保护的综合能力，以片区建设新进步、新成效来推动新时代革命文物工作，展现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6: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7: 我国15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建成后将大幅提升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运效率。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播出三峡水运新通道扩容上新，采制总台记者孔颖、倪晶一。
8: 几天前，在湖北宜昌三峡枢纽新通道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报顺利启动，作为施工准备试验工程的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完成全部爆破开挖作业。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管理部高级工程师杨小龙说，如果三峡水运新通道主体工程是一场大考，先行开挖区就是考前的那张模拟卷。
9: 先行开挖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8: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9: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

0: 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
3: 新版绿色金融支持项目目录迎来实施一周年，截至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规模稳居全球第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我国本外币绿色贷款余额达48.63万亿元，一批长周期低碳项目持续落地。甘肃临泽所属河西走廊风光储基地分期建设项目投资回报周期长达10年，前期投入规模巨大，金融机构创新股债联动模式，配套最长12年期低成本资金，匹配项目长周期运营特点。国家绿色发展基金副总经理吕同轩表示，
4: 绿色发展呢，拼的是耐力，发挥耐心资本、长期资本的作用，明确绿色的标准，它跟人民的生产生活是什么关系，金融、科创、绿色和应用场景如何更好的结合，从而陪伴产业慢慢成长。
1: 如果说耐心资本解决了钱从哪儿来、用得久的问题，碳市场则解决了绿色价值怎么算、怎么变现的问题，是整个绿色金融体系的价值锚点。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副总经理唐卫俊，
5: 碳就是能源转型的货币，碳资产可以开展质押、回购等各类金融操作，我们通过碳信托等创新工具呢，做活碳市场流动性，让主动降碳的企业拿到实实在在的政策与融资利好。
1: 商业银行是绿色金融落地的主力军，也是连接资本与实体的关键桥梁。上海银行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叶正祥表示，银行正在用长期服务匹配产业长期发展。
6: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蓝色金融，也做了一些碳交易的质押，这些都是我们把最终的金融服务转化成对企业在降碳的过程中扎扎实实的资金的可获得性的过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非金融服务帮他在降碳的过程中能够准确测算，把它的成本控制住，把它的交易活性提高上去。
1: 当前我国绿色金融已经告别粗放扩张，进入提质增效深耕阶段，绿色转型是一场持久战，金融活水持续滴灌绿色实体，为双碳目标筑牢坚实支撑。
7: 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后的首个国庆假期，各大离岛免税店客流涌动，消费活力持续释放。总台记者丁飞、金新竹、李佳南报道。
8: 在海口日月广场海控全球精品免税城，记者看到客流相较平日增加不少，店内游客驻足选购。免税城以举国同庆、盛世华诞开展节庆活动，工作人员贾南透露，这个国庆假期商场在货品准备方面下足了功夫。
9: 我们提前与品牌方和供应商提前沟通，在我们的爆款品类，尤其是香化护肤类，我们的备货量比平日超35%。然后在国庆期间呢，我们还有一批的香化酒水的快闪店集中落地。促销活动方面呢，我们推出了香化精品1件85、2件75的这个促销折扣力度。
8: 据海口海关统计，10月1日至2日，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2.25亿元、3.7万人次、17.5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2.56%、13.93%、8.99%。游客庄文晶。
10: 我是从杭州过来海南旅游的，然后这次主要除了玩之外，还是想要来买点化妆品，因为海南这边有免税的政策，然后买了化妆品的话，确实会比专柜购买能够便宜一个将近20%-30%的这个价格，感觉挺划算的。
8: 不仅游客可以体验到离岛免税的优惠福利，作为海南本地居民专属的岛民日消品免税也在国庆迎来新一波优惠。记者在多家岛民日消品免税店看到，优惠券和专属节日折扣吸引消费者前来选购心仪的商品。市民黄莹莹：
11: 今天买了一些保健品还有日用品，叠加优惠下来其实比外面要便宜很多，我这些只花了200不到的价格。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国庆假期前两天全国高速公路累计充电量增长超50%，

0: 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4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山西、河北、山东、河南、湖南、安徽、广西、广东等地。公众可通过易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合理规划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报道。
1: 伴随车流激增，在高速公路服务区排队充电难住了不少车主。
2: 看见这个充电的车了吗？最多这个电呢只能充到80%，现在这个充电桩是非常的繁忙。
3: 这个充电哦，66号，最远的排到100多号了。
1: 北京车主李先生10月1号开车去河南洛阳，晚上7点多抵达河北百乡服务区，准备给车辆充电。之前通过 APP 查询到还有空位，但到达现场后发现充电位紧张。
4: 因为车特别多，现场有一个管理人员说你这个车马上就走了，等我开过去之后别人开进去了。
1: 为应对假期新能源车充电高峰，交通运输部依托历年车联网平台数据提前研判，在重点服务区增投移动充电设备，大功率快充桩，希望能缓解集中补能的压力。河南交投服务区管理有限公司王屋山服务区经理张宁表示，
5: 大概做了一个统计，2号是将近500辆，1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充电桩。
6: 移动式的充电设备会根据服务区实时充电情况、既往的一些经验以及大服务区充电设备的存量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1: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认为，硬件扩容、政策补贴都存在一定局限，现阶段更可行的办法是依靠软件算法、网络化调度来调节充电需求。
7: 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预测未来的24小时充电桩会有多少辆车充电，让车主提前能看到，提前规划充电的方案，用一个比较优化的算法把这些排长队的车引导到充电负荷低的休息区充电。
8: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崂山区的沙子口国家中心渔港迎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节。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渔家女儿的新航道。采制总台记者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刘宇卓。
9: 凌晨4点，城市还在沉睡，青岛沙子口渔港码头已亮起盏盏灯火，渔船快靠岸了，等在岸边的人不时往海面看。这一切35岁的渔家女儿李喜都再熟悉不过。
10: 我从小就是在这里长大的，这个码头呢是我们沙子口最大的渔港批发中心。
9: 好嘞。船灯越来越亮，马达声大过了海浪声，没来得及和船上的父亲打招呼，李喜就举起手机对准了船舱。
10: 大鲅鱼、小鲅鱼、刀鱼，然后两指的、三指的、四指的，就是都有，从10几块钱到几十块钱，价格不等。
9: 离码头不足1000米就是李喜家的海鲜店，店里母亲在忙着规制货品，具体发什么货、发到哪里、怎么发，拿主意的还是李喜。海鲜销售群里开始有人下单，李喜快步往店里走，手上电话一个接一个。
11: 喂，
10: 哎，亲爱的，我弄2条刀鱼还是1条刀鱼？
9: 客户在电话那头提需求，李喜就和母亲现场挑、现场切、现场包装。刀鱼切断还是整条？螃蟹要6个还是8个？58岁的母亲领着店里的员工忙而不乱。
11: 剁刀鱼吧，2根1份2根1份啊。
9: 5、6年前，李喜还是一名白领。父亲和叔叔凌晨出海，天亮归来，把渔货交给等在码头上的渔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样的日子从爷爷奶奶那一辈开始过了几十年，可李喜觉得日子可以过得更好，全家人都有改变的愿望，可只有李喜有改变的本事。他决定辞职回家，建社群，拍视频，用手机打开一条新销路，
10: 就是想让全国各地的朋友们都能买到这正宗的海鲜，买到一手货源。
9: 拍鲳鱼泛着金光，拍渔民分拣打包，拍码头的海风和吆喝。李喜的视频一开始少有人问津，慢慢的有人留言问价，有人下单，有人成了回头客，还有人带来更多的客户。
10: 我们沙子口码头的这个渔船

0: 都是当天出当天往返的，就是没有隔夜鱼，不管是我家还是其他人都是这样的。好了，你直接送去行了。好，拜拜，慢点啊，姐。
1: 最后一个订单寄走，李喜蹲在店门口歇了口气。三代人同一条航道，连着父亲的船、母亲的手和李喜不肯停歇的心，他们用各自的方式沿着余家女儿的新航道，把大海的馈赠送往更远的地方。
2: 第二十届亚运会进入倒数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继续占据金牌榜首位，并创造了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最好成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亚运会高尔夫球男子团体比赛10月3号落幕，中国队力压韩国队、日本队，勇夺金牌，同时也收获了本届赛事的第166金，这也创造了中国代表团境外参加亚运会金牌数的最好成绩。高尔夫球女子团体决赛由殷若宁、刘艳、张维维组成的中国女队同样发挥出色，斩获金牌。帆船翻板赛场，中国选手李文琪夺得了女子水翼翻板冠军，而毕坤则蝉联了男子水翼翻板金牌。新兴潮流项目，中国运动员也有收获，郭普3-0战胜了日本选手福岛亚由美，夺得了女子霹雳舞金牌。亚运会男足铜牌战，中国 U23 男足点球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时隔28年再登亚运会领奖台。本场比赛过程跌宕起伏，上半场快金文助攻胡和涛破门，全场比赛第43分钟，乌兹别克斯坦队巴赫罗莫夫扳平比分。下半场王玉栋兜射世界波，帮助中国队再度领先。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全场比赛第90分钟绝平，常规时间战罢，两队战成2-2平，进入点球大战。点球大战里，李浩两次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射门拒之门外，帮助球队力克对手，斩获本届亚运会男足项目铜牌。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网络平台数据，国庆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5亿，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暂列国庆档票房榜前三。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贵州南部、云南东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湖南中南部、江西北部、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福建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
4: 今天夜间到5号，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气温将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河南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重庆中南部等地局地有大雾天气，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拉克称经与美国沟通，允许伊朗各航空公司每日运营总计40架次往返伊拉克的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称，与伊朗的战事将很快结束，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天被问及美国对伊朗的下一步行动时，特朗普回应称其重大，并称行动进展得非常顺利，伊朗的情况不妙。此前一天，有美官员透露，五角大楼正向中东派遣第3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和更多海军陆战队舰艇，还向该地区增派近10000名士兵。当地时间10月2号，英国海事贸易行动办公室通报，一艘邮轮在执行出港航行任务时遭到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导致船上发生小规模火灾并全船停电，火势随后已被扑灭。同一天，联合国妇女署发布报告称，中东地区局势持续紧张，导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推高全球食品价格，并对民众生计造成压力。报告预计到2026年年底，全球可能新增约2200万人面临粮食不安全状况，其中约53%，即1170万人是女性。
2: 七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2号发布声明称，七国集团将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缓解国际能源市场压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七国集团包括美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和加拿大。近期，美国和欧洲多国柴油价格均创下新高。七国集团成员国将通过国际能源署协调释放1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相关

0: 行动立即启动，并持续四个月，最初20天将集中释放柴油储备。声明重申，成员国之间将避免对能源及能源产品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并呼吁所有能源生产商避免实施可能加剧市场紧张的出口禁令。马克龙会后表示，七国集团成员国达成共识，将采取行动压低炼油利润空间，并降低运输成本。这些决定应能降低燃油价格。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立即投放柴油储备，并称欧洲国家已同意释放大量储备柴油，投放工作立即启动。此前，美国政府要求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释放紧急柴油库存，以缓解全球燃料价格上涨压力，并警告，如果欧洲不采取进一步行动，美国可能限制甚至禁止柴油出口。
1: 阿联酋总检察长3号表示，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副驾驶在飞行途中使用应急釜袭击机长，并企图控制飞机的行为是恐怖袭击，调查正在进行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10月2号，事件中遇刺的印度籍机长斯米特·马奇切尔与印度总理莫迪视频通话，这也是他在事件发生后的首次发声。他头上裹着白色纱布，鼻子插着氧气管，含着眼泪回忆惊魂时刻。
3: 那一刻，我正在为生存而战，但就在某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如果我不动手，大家就全完了。我意识到飞机正在坠落，我心里告诉自己，斯米特拼最后一把，舱门就在那里，打开它。
2: 消息人士透露，涉嫌行凶的副驾驶为阿曼公民，他此前在阿曼国家航空公司任职时，因被认为持有激进观点而退出了培训项目，随后被调至该航空公司担任其他职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号发表声明，
4: 这是一场几乎酿成重大灾难的恐怖袭击，我们向机长以及阻止了一场骇人悲剧发生的勇敢乘客致敬，我们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受人指使，无论幕后黑手是谁，都将付出极其沉重的代价。
5: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周边近期发生多起无人机袭击，导致部分关键供电设施受损，威胁核电站安全。目前该机构正与俄乌双方协调新一轮局部停火，以便开展维修。
1: 巴基斯坦外交部3号称，已传召印度临时代办，就印度边境安全部队2号在印巴边境开枪打死两名巴基斯坦平民一事提出强烈抗议。
5: 尼日利亚2号证实，该国东北部发现15具当地农民的遗体，疑似遭到博克圣地极端组织伏击。
1: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2号披露，发现有第二家澳大利亚政府机构遭到入侵。一个人工智能模型获取了新南威尔士州某政府机构保存的火灾统计数据。国庆假期，中国制造丰富节日体验，服务你我生活，创新成果展现硬核实力，勾勒“十五五”开局新图景。
6: 我是孙鹏，来自辽宁沈阳，是一名地铁信号检修工。先进的本土制造早已融入我们的假期出行。就拿我们日常乘坐的地铁来说，车厢里舒适的智能照明，实时更新的到站换乘显示屏，这些贴心的便民设计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中国制造。从看得见的舒适体验到看不见的核心科技，默默地守护着千万人的国庆旅途。
7: 我叫王倩，是河南省三门峡市陕州区的一名公交车驾驶员。今年国庆节，我坚守运营一线，开的是咱们新换的纯电动新能源公交车。这车起步稳，噪音小，带冷暖空调，不仅乘客坐着舒服，我开着也特别省心。我实实在在感受到咱们国家先进制造越来越厉害，城市道路也越来越平整，公交网路也越来越完善。
8: 我叫刘文辉，我来自福州，是一名自动化设备技术支持工程师。每一份便利生活的背后，全都离不开电网的可靠支撑，而电网里的变压器、油温和绕轴温度全靠我们这些温控器监测。现在我所在公司有便用温控器一年卖出10万多台，服务国内外，我心里挺自豪的。
9: 我是邓欢，是江苏淮安的一名巡特警。我们现在用到的不少装备呢，都来自我们本土的先进制造。轻量化的防护装备能减轻长时间巡逻的负担，陪着我们穿梭在大街小巷。一件件国产装备既是我们执勤的得力帮手，

0: 也在默默守护着国庆的热闹烟火。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季衍玲、赵初南，主播陈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首付第一起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国庆假期车客出行集中，为了确保车客出行安全顺畅有序，海口新海港、秀英港、铁路南港都执行预约过海制度，所以必须提前预约购票，没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所有客车、货车以及散客都需要提前购买对应航班的船票，没有票就不能进入到港口。没有预约的车辆和旅客也请不要前往到港口聚集。小客车需要在航班开航前2个小时内方可检票进港，散客在航班开航前4个小时内方可凭票进站。港口不接受跨日期、跨航班的检票，必须是当日当次航班才能够有效进港。国庆假期，请各位提前预约购票，错峰出行，合理规划行程。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6: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7: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8: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13: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12: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14: 融媒口才招新火热进行中，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为4到16岁青少年搭建。

0: 变综合实践平台，收获丰富展演机会，让孩子感受有声语言的魅力，表达有逻辑，登台有自信，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城市文脉底蕴，绘就文化惠民画卷；我市街道社区开展多彩活动，喜迎国庆；国庆假期，海口文化展览集中开展；节日我在岗，国庆不打烊，建设者奋战施工一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4: 海口台消息，守护城市历史根脉，构筑普惠文化空间。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文脉、活化老街、服务民生理念，在修缮历史街巷、唤醒老城记忆的同时，持续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阵地，健全全域文化服务体系，让厚重文脉触手可及，文化服务浸润百姓生活，绘就老城焕新、文脉永续的耶城画卷。错落连绵的南洋骑楼是海口最鲜明的城市印记，历经岁月冲刷，老旧建筑曾面临风貌破损、业态单一、设施陈旧等难题。为守护城市根脉，海口坚守保护第一、以用促保的原则，系统性推进骑楼老街修缮换新工程，让斑驳的墙面重现精致肌理，老旧廊道恢复古朴风貌，完整保留南洋建筑的独特韵味与老城街巷的烟火底色。游客卢苗苗：
5: 我刚刚跟我先生逛了几个店后，我们的想法就是从这边先全部逛完以后，然后再还要从那边逛回来，就整个流程都逛一下才满足的那种感觉，就想多体验每一个都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玩一玩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它的装饰，还是它里面的音乐，还有里面的物品啥的，都挺吸引我的。
4: 近年来，骑楼老街深耕非遗、侨乡文化、市井文化，老字号商铺重焕生机，鹧鸪茶展示体验、南洋文创展销、非遗技艺展演落地街巷，上南堂等特色空间融合，文化展示、休闲体验、观景打卡于一体，成为年轻人打卡非遗、感悟文脉、休闲社交的文化新阵地，实现了历史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海南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郑子怡：
6: 我们是海南老字号企业，在22年的时候正式入驻在骑楼。我们的茶呢，它是属于旅游产品，所以说我们就更加需要在骑楼这样的热门景区里面去做展示，然后去销售，对向全国的游客，让他们更多的能知道我们的海南茶，而且知道我们这个老字号。
4: 如果说骑楼代表海口的侨乡风情，府城传统建筑街区则沉淀着椰城千年人文根脉。针对街区建筑老旧、文化资源分散等问题，我市精准推进中介路、文庄路、外立面改造等历史建筑修缮工程，发动近百家商铺自主风貌升级，让古朴街巷格局、传统建筑肌理完整留存，让千年府城在保护中焕发新活力。府城街道云路社区居民钟香荣：
7: 这里焕然一新了，看起来也很舒服。现在开店了，做生意的人也多，原先好多铺面都是自家用的，现在他们都改成铺面来出租啊，做生意。
4: 在活化老城文脉、唤醒古巷生机的同时，我市持续扩容公共文化服务版图，让文化服务走出景区街巷，融入市民日常。在崭新落成的海南省科技馆里，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场馆立足科普惠民、文化育人，打造多元化、互动式、

0: 沉浸式展陈空间，涵盖基础科学、海洋科技、自贸港创新成果等多元主题，免费科普展览、公益课堂、研学活动轮番上线，精准对接全民科普需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民钱女士：
1: 海南省科技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设施非常好，我已经带小朋友来三次了，网上可以预约到一些小课堂，小朋友就可以在这里学到东西，而且也可以在这边玩。
0: 小朋友翟佳音：
2: 我学到了月球是如何形成的，月球表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还知道了嫦娥工程是谁提出来的，非常的丰富，可以让我开阔视野，让我知道了我国航天的发展。
0: 随着海口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小而美的文化空间正在城市街巷间悄然生长，逐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海口东坡老码头以沉浸式送运重构商圈体验，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将非遗展演融入餐饮消费，让文化传播嵌入休闲、消费、社交等自然场景，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浸润，真正实现随处可遇、随时可享。海南大院非遗主题餐厅主理人邓丽莎：
3: 这里呢是我们海南非遗文化主题餐厅，这里陈列了有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像这个是我们的灰树，像这个老盐，还有这个是土法的红糖，还有我们的沉香。我给这个项目取的叫让非遗走入烟火人间。
0: 老街区守住城市记忆，留住烟火乡愁，新文化地标补齐公共短板，滋养市民生活。一条条老街焕发新生，一个个文化空间普惠民生，让城市既有岁月厚度，更有人文温度，持续绘就文化润城、民生幸福的耶城新画卷。海口台消息：金秋迎华诞，欢歌颂祖国。连日来，我市多个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国庆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致敬祖国，凝聚民心，点亮浓厚国庆氛围。海垦街道党工委在海垦花园夜市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国庆主题活动，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干部群众踊跃举手，竞相抢答。随后，干部群众执笔为中国地图拼图涂色，以心目中最美的色彩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祝福。垦中社区居民刘仁南：
4: 今天和大家聚在一起参加喜迎国庆的活动，我心里非常激动，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的生活这么幸福安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大家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
0: 活动在嘹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全体人员以歌声礼赞祖国华诞，共同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祝福。海垦街道金山社区干部陈文雅：
5: 在海垦花园院士党群服务中心和大家一起喜迎国庆，我深感自豪。作为社区工作者，我将牢记初心，立足本职岗位，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社区更加和谐美好。
0: 共贺祖国华诞，拉近邻里情谊。新安社区举办了欢度国庆、畅享祖国文艺汇演，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为祖国生日献礼，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活动在大合唱《阳光路上》中拉开序幕，随后歌伴舞《红星照我去战斗》，舞蹈《欢迎你到海南来》，非洲鼓表演、美丽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氛围高涨，掌声不断。新安社区居民刘美彤：
6: 我是一名新疆舞演员，我们今天第一个节目欢迎您到海南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全世界全国人民都到我们海南这座城市来游玩，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0: 新安社区居民安英子：
7: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非洲鼓《美丽中国》，在这个国庆的日子里，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海口越来越好。
0: 居民们用质朴的表演、真挚的情感礼赞盛世中华，抒发爱国爱家的美好情怀。活动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团结奋进。

0: 的节日氛围。新安社区党委书记陈日新：
1: 举办本次欢度国庆、畅享祖国文艺汇演，把舞台交给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歌颂祖国，讴歌新时代。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的群众文艺盛宴，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生动宣讲，进一步凝聚社区群众奋进力量，助力海口城市文化建设。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三天，海口旅文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观光，在椰城山海与人文烟火中感受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在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帆船、帆板等水上运动。海面之上，点点帆船伴着红旗踏浪前行，勾勒出一道动感亮丽的海上风景线，引得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照打卡。落日时分，荣山寮村的海边已是人头攒动。这座入选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的滨海渔村，因漫天橘色晚霞广受关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追晚霞、玩海。值得关注的是，秀英区荣山寮婚姻登记点已正式启用，这个面朝大海、百年渔村见证的登记点，为婚姻登记服务增添了一处浪漫新场景。登记点设在荣山寮村，4公里海岸线百年火山渔村，被誉为西海岸最美日落观景点。虽然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但工作人员正常在岗，等待新人们的到来。秀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庞艳花：
2: 国庆我们正常办理业务，然后满足新人与国同庆的心愿。荣山寮这个点呢，环境优美，面朝大海，希望给新人们一个有仪式感的领证体验。
0: 游客安利：
3: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活动很浪漫呀，因为海边领证，还是今天是国庆节，很有意义，看着他们很幸福，很幸福的样子，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0: 荣山寮婚姻登记点的启用，不仅为海口新人增添了一处浪漫的领证场景，也为这座百年渔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国庆遇上爱情，家与国同庆，祝福每一对新人，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多场内容丰富的文化展览在海口各文化场馆举办，为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9月30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律长征铜题书法展《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率先开展。10月1日上午，新征程琼州风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海南省文化馆、海口市美术馆、海口骑楼美术馆三馆同步启幕，三大主题展览贯穿假期。七律长征铜题书法展由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主办，面向全国10多个省份，征稿后收到400多件作品，经评审选出60件入展，展期8天。同日下午，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在海南省博物馆5号展厅拉开帷幕。展览以山海之问叩响文明密码，以锦绣铜源串联两地民族纺织文化的历史脉络、技艺智慧与当代传承，在一针一线、一文一落中展现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传递山海相隔却精神相通的民族情怀，堪称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10月1日开幕的新征程琼州风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术作品展，以三馆联动模式集结海口本土老中青三代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分国画、水彩、油画三大专题展出，展期为10月1日至18日。其中，海南省文化馆展出约50幅国画精品，围绕红色记忆、自贸港新贸、椰岛山河展开。海口市美术馆集中展出约80幅水彩水粉作品，描绘滨海风光与时代群像。骑楼美术馆展出40余幅油画佳作，扎根骑楼老街历史文脉。作品从琼崖红色记忆画到自贸港新贸，看了特别自豪，假期不出远门也能过足艺术瘾。在海南省文化馆观展的市民朱先生说，从丹青水墨到汉墨书法，从油画水彩到仿染织绣，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可自由

0: 打卡各场馆，在笔墨锦绣中感受椰城文化脉搏与中华文脉交融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日前秀英区在秀新社区启动盛世庆华诞奋进新秀英暨文明新风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将爱国情怀、文明风尚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歌曲《中国人》、舞蹈《祝福祖国》、椰壳哒哒幸福来、经典琼剧选段以及电子琴演奏《我爱你中国》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既传递出辖区群众对祖国的深厚热爱，也抒发了大家对祖国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真切期许与美好祝福。是27小学生谭林倩，
1: 我表演了《我爱你中国》这首曲子，希望向在场的观众表达爱国情怀。
0: 社区居民李女士
2: 带着女儿来参加活动，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活动现场，小英说理宣讲员还带来盛世庆华诞奋进新秀英、文明润心田新风惠万家两场主题分享，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文明生活相关理念以及惠民利民政策以更接地气、更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到每一位到场居民身边。小英说理宣讲员张晨星
3: 可以让很多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居民了解到我们文明新风这个概念，让大家能了解到、学习到，从而在生活中践行。
0: 社区居民刘先生
4: 气氛很好，是吧？大家也讲了好多知识。
0: 社区居民钟女士
5: 带动社区跟我们小区居民的互动更亲切，更像一家人。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不少人开启休闲度假模式，但在秀英区金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地，一线工人不停歇，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早日让群众圆上安居梦。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消防班组长秦新世正带着工友们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从河南来海口打拼多年的他，今年开春加入了这个项目的建设。消防班组长秦新世
6: 配合土建、鱼流鱼埋是吧？管道的安装，国庆期间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紧张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
0: 工期紧，任务重，秦新世和工友们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为了冲刺12月18日封顶目标，他已经很久没回过老家。在海南干建设这些年，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消防班组长秦新世，
6: 12月18号要计划要封顶，我们是每个节假日基本上是就没有休息过。我本人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请假啦或者啥这个回家休息。我的家人这个父母对我的工作都挺支持。我呢偶尔也给过年过节给父母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工地上像秦新世这样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大家抢抓施工窗口期，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冲刺节点任务。海南金秀公司董事、党支部书记王文俊：
7: 我们项目的话，国庆节期间是不停工的，年底的话是要求这个七侧地块要封顶。整个现场的话，预计有140多个工人在现场，监理的话也是都全员在岗的。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海南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对在全省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年度评估中表现优秀的市县给予资金奖励，引导市县补短板、强服务、育企业，持续擦亮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金名片。细则自9月28日起施行，执行至2030年12月31日。每年下半年，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市县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年度评估，通过建立评价体系、市县填报数据、企业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程序形成综合评分，对综合排名前五名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340万元，对近两个年度内进步幅度排名前三名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100万元。同一市县不重复享受两类奖励，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进步幅度名次相同时，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县优先。若上一年度奖励资金支出进度不足 70%， 取消当年度对应奖励资格并向下顺延。细则明确， 资金用于

于两方面，一是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服务资源向园区和企业下沉，开展政策宣传、运行监测、减负调查、市场拓展及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等；二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支持构建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 AI 赋能、上云用云、普惠算力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等服务的支撑保障。海口台消息，日前历经七个多月提质改造升级的海南环岛高铁美兰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大幅提升国庆假期旅客出行舒适度与枢纽通行效率。作为海南自贸港重要的门户交通枢纽，高铁美兰站自2010年开通运营以来，依托地下通道与美兰机场实现无缝接驳，是空铁联运的核心节点，也是环岛高铁客流最为密集、压力最大的站点之一。随着海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岛客流逐年递增，原有站房候车空间难以适配，节假日大客流通行需求，站点提质升级迫在眉睫。本次改扩建工程从今年2月开始，枢纽服务能力实现全方位跃升。改造后，车站候车面积扩容一倍，有效缓解以往候车拥挤、空间不足的问题。新增四台扶梯、二台直梯，补齐便民设施短板，极大便利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行。升级优化空调通风系统，有效改善地下候车区域闷热问题，候车环境更加舒适。同时，车站科学重构旅客乘降流线，实现进出站客流完全分离，解决以往人流交叉、通行拥堵的痛点，同步更新全套客服设备与导向标识系统，空铁联运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夯实，崭新的枢纽面貌收获了旅客的一致好评。这次回海口，感觉美兰站变化非常大，站内空间宽敞，标识清晰，通行很顺畅，整体出行体验提升很多。旅客王女士说，国庆假期，美兰站客流将迎来大幅攀升。下一步，海南铁路将依托全新升级的站场设施，持续优化客运服务举措，深化空铁联运协同联动，细化大客流疏导方案，以更优质、更高效、更暖心的交通服务，擦亮自贸港门户枢纽名片，助力海南自贸港交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10月1日起，为进一步完善公交服务网络，海淀岛及新部岛区域微公交实施扩区运营，服务范围由岛内延伸至长堤路、滨海大道沿线。海口公交将同步增设岛外衔接站点，优化车辆调度，加强岛内居住片区与中心城区的公交连通，依托按需响应、灵活便捷的服务模式，让市民跨岛出行更加顺畅省心。当天上午，记者在乘车现场看到，五座纯电动微公交车型小巧灵活，内饰整洁，车内环境舒适，适配城市短途出行场景。海淀岛及新部岛区域微公交每日7时至21时常态化运营，自去年5月20日开通以来，累计服务乘客超6万人次，订单完成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凭借按需响应、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岛内居民短途出行公交接驳的优选方式。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经理李国安介绍，此次扩容大幅拓宽了公交服务覆盖面，服务覆盖面积从24平方公里拓展至约27平方公里，运营车辆可通过世纪大桥、和平桥、人民桥、新部桥四条跨江通道出岛，新增34个岛外衔接站点，全面覆盖长堤路、滨海大道沿线的商务楼宇、商业商圈、公共服务场所，同时衔接世纪公园、中路、万绿园等重要换乘节点，全方位适配各类日常出行场景。不少乘客表示，扩容后的微公交打通了岛内居住区与中心城区配套区域的通行壁垒，省去换乘麻烦。李国安表示，此次扩容是海口构建三级公交线网体系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骨干线加接驳线为主体、多样线为补充的公交格局，强化微公交与常规公交的协同衔接，有效织密片区公交服务网络。下一步，海口公交将持续跟踪扩容后的客流变化，动态优化站点布局与车辆调度，完善出岛车辆运营方案，兼顾岛内基础出行与跨岛

0: 直达双重需求，持续提升公交运营效能与市民出行品质。下面请听简讯。海口海关发布最新统计数据，十月一日全省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1.07亿元、1.89万人次、8.3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17%、13.81%、11.24%。琼州海峡假期过海大数据一览图显示，国庆假期拉开序幕，过海便迎来客流高峰期。假期首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运送旅客约11.27万人次，车辆约2.8万辆次。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人人参与拱卫工作，共创健康美好家园。
5: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6: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5: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6: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5: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0: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11: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

0: 是河。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蔬果飘香系列节目，跟您说说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功先生，欢迎李老师。
1: 听众朋友好，主持人好。
0: 嗯，说到蔬果飘香系列节目哈，其实这个野酸枣放到这个系列略显牵强。
1: 是啊，有点勉强了啊。
0: 对，它虽然也是一种小果子，但是它不是被驯化的，我们日常经常食用的一种水果。
1: 是是是，啊，这回等于是高抬了。
0: 啊，如果我们去京郊的话，你走在山野，你会看到漫山遍野那个灌木丛上就接着那种红彤彤的果子，很漂亮。
1: 是是是，
0: 它就是野酸枣。
1: 对，
0: 坐在我对面的李老师对野酸枣有一种特殊的情怀，
1: 是
0: 因为小的时候您可能就吃过这种东西。
1: 对，为什么呢？这个你说吧，一个是那个时候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啊，那种到副食店的那种水果很多也买不起啊。还有一个呢，当然是最主要的，它是玩的过程之中玩着玩着就给采了。
0: 哦，信手拈来。
1: 对，秋游嘛。
0: 哦，秋游感受美景的时候可能还要尝尝秋天的味道。
1: 对吧。
0: 哦，
1: 而且呢它呀在山区，甭管到哪座山去，任何一座山，哎，十有八九啊就有野酸枣。
0: 它可以说是秋天郊区这种山的一个点缀，一个标志。
1: 对。
0: 说到这种

0: 酸枣哈，它还叫棘。
1: 哎，对，
0: 嗯。
1: 在中国这个古代的文化典籍之中，凡是我们见到棘，
0: 嗯，
1: 就指的是野酸枣，
0: 嗯，哪个棘呀？
1: 就是荆棘呀。
0: 嗯，
1: 咱们说这路很难走，就是荆和棘
0: 嗯，
1: 全在路上长满了，没有路可走。荆是指的高山荆条，这在山上呢是一种丛生的小灌木。
0: 嗯。
1: 棘就是指的这个野酸枣，它是丛生的小灌木啊。
0: 这个"棘"字儿其实和"枣"字儿是有相像的部分，有联系的部分的哈。
1: 对，嗯，比如说为什么这个枣就是经过人工的驯化
0: 嗯，
1: 以后优化以后刺儿少了啊？你看它那个本身它这个棘左右两边，实际上这两个意思就是象形都代表刺
0: 嗯，嗯，
1: 啊，下面的两个点儿刺儿少了。
0: 哦，被驯化了之后刺儿少了，
1: 对，
0: 在下面点上两个点儿。
1: 对对对，嗯，
0: 哦，嗯，也说明了这个酸枣哈，它的这种草根性就是漫山遍野都有。
1: 对对，
0: 嗯，所以秋游的时候信手拈来就采了一点儿，
1: 是，那很正常的，玩嘛，啊，一半是玩，一半是吃，甚至呢，一多半呢还是玩。
0: 哦，那这种枣和我们现在吃到的，就是比如说像冬枣啊、大
1: 嗯。
0: 枣那种，它们有关系，它是由它驯化来的吗？
1: 现在呢，就是说，现在咱们这些家枣，应该是最早都是从野枣发展过来的，
0: 哦，都是可能。原来是野枣，然后驯化而
1: 驯
0: 来的。
1: 化、变异、经过杂交等等等等，
0: 那这种酸枣哈，它的漫山遍野也说明了它是原产于咱们中国的，
1: 对对，
0: 不是外来引入的。
1: 是，嗯。
0: 嗯，为什么呢？那它不是说撒下一颗种子，然后后来就铺开了长呢？
1: 这个呢，就是从我们留下来的化石
0: 嗯，
1: 啊，它甚至都有这个上亿年的历史了。
0: 哦，上亿年的历史
1: 对
0: 了。
1: 对对，留
0: 啊，
1: 下来
0: 就
1: 的
0: 发
1: 化石，
0: 现过这种野酸枣的
1: 对
0: 化
1: 野酸
0: 石，
1: 枣的化石
0: 哦，野酸枣分布可以说很广
1: 啊，
0: 哈、啊。
1: 嗯，
0: 李老师曾经说，这种野酸枣还会让一些穷苦的孩子上学，这怎么回事？
1: 这个呀，就是这个药厂，
0: 嗯，
1: 他要做这个药的时候。它必须呢，它需要什么呢？需要这个枣仁，
0: 嗯，
1: 这个枣仁是一种中药
0: 哦，
1: 啊。
0: 酸枣仁儿。
1: 哎，对，比如说有一种药叫枣仁安神液，
0: 嗯，
1: 就是喝了以后能够帮助你睡眠的。很多人都是那个精神紧张啊，
0: 神经衰弱，
1: 晒睡眠质量不好，
0: 嗯，
1: 要喝这个枣仁安神液
0: 哦，
1: 啊。这是其中的它的主要的原料，就是酸枣仁。它
0: 啊，
1: 虽然叫枣仁，但是普通枣的仁这不治病。
0: 嗯，
1: 必须要酸枣的人儿，
0: 哦，
1: 嗯，
0: 您别看漫山遍野，这小枣长得不起眼儿哈。但它的内核，它里面这个枣仁儿是一味中药，
1: 对，
0: 是有安神作用的。
1: 对，而且呢，
0: 嗯，
1: 它还价值比较高，比较贵啊，
0: 哦，
1: 所以呢，这个每年呢，就是秋季的时候，药厂呢都要收这个东西
0: 嗯，
1: 啊，所以山区这些穷孩子，因为这漫山遍野嘛，就是它资源，野酸枣的资源是极其丰富的
0: 嗯。
1: 啊。采完以后，比如卖给药厂，或者呢，现在呢还可以卖给制作酸枣汁儿的厂家。
0: 哦，他们用这个做原料，制作饮料是吧？
1: 对，前年的时候我去河北的易县，那个地方呢也是，到处都是山啊，村民呢在这儿路边呢就是卖这个野酸枣。后来我就问他们，啊，我说你们这个野酸枣现在怎么样啊卖的？哎呀，特别好卖。
0: 谁买呀？
1: 啊，他说这个大企业收，
0: 哦。
1: 就是做这个酸枣汁的，说我们摘下来的以后就是新鲜的野酸枣，他们厂家的收购价就一斤就给1块钱呢，
0: 哦，因为你这个没有成本的，你付出的只是时间的和人力的成
1: 辛
0: 本。
1: 苦辛苦啊，
0: 嗯，
1: 只是辛苦，就是没有物质上的成
0: 对，一斤1块钱，其实您要是一直采，一直采，也能采不少呢。
1: 对，只要你能够忍得了扎，
0: 这个采野酸枣啊，我
1: 嗯，
0: 听他们说，他们经常是戴着手套往下撸，
1: 对，
0: 而不是说一个一个去摘。
1: 嗯，因为它呀，在枣叶上一长啊，长好几个啊。你要是咱们玩儿，当然一个一个摘，一点问题没有。如果想大量的采，要是不戴一个手套的话，那还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儿啊。像我像自己出去玩去啊，玩回来以后，最后这手背上 啊，都是划痕，都是满的。
0: 哦，就是因为
1: 凡
0: 采这个酸枣。

0: 对了，
1: 被荆棘刮的，
0: 全是血道子。
1: 哦，所以说还真得戴个手套，有
0: 哎，
1: 点
0: 这，
1: 劳动保护啊。
0: 对的，真得戴个手套。
1: 嗯，我们说这个酸枣哈，它很小，
0: 嗯，
1: 它只有就是正常冬枣1/4、1/5那么大啊。但李老师说这个，您也曾经发现过酸枣王，
0: 嗯嗯，嗯，
1: 酸枣王多大呀？怎么就是酸枣王了呢？
0: 就灌木长成大树了。
1: 哦，这是可以发生这样的改变吗？
0: 对，
1: 啊，您在哪儿发现的
0: 这
1: 呀？
0: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它离开了原来的生长地，
1: 嗯。
0: 原来呢它都挤在一块儿，比如每年都有这个酸枣这个仁儿落在地下，
1: 嗯，
0: 可能又长出新的植株来，它密密匝匝的啊，它就是在那种环境下，另外山上呢气候就是极其恶劣
1: 嗯，
0: 啊，不管是水还有肥，都满足不了它的生长，
1: 嗯，
0: 所以它只能以灌木的形式适应自然。
1: 紧紧的附在这个山的表面，是
0: 对的，
1: 吧？
0: 对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有人移植来一株，比如自己家的院子里头，水肥好好伺候着，这样的话又没有任何植株跟它争养料和阳
1: 嗯，
0: 光，它会这棵植株它会慢慢慢慢的长成大树。
1: 哦，它是可以长成大树的。
0: 对，只要脱离了原来的恶劣的环境。
1: 嗯，它结的也是小酸枣。
0: 但是这个因为它脱离了恶劣的环境，
1: 嗯，
0: 所以这个酸枣比别的结的大，
1: 哦，
0: 品质也好。
1: 就是可能要稍微甜一点。
0: 哎，对，个
1: 哦，
0: 头要大。
1: 嗯，您这酸枣王在哪儿看见的呀？
0: 那就是啊，我上小学的时候，
1: 嗯。
0: 那个革新里小学，那时候能看到我们学校外头隔着一堵墙，
1: 嗯，
0: 居民家里头有那么一棵，
1: 哦，
0: 长得挺高的。虽然我没有吃到，但是我能够看到那个个头啊，酸枣大小的那个个头。
1: 哦，您确定它是酸枣，
0: 哎，
1: 而
0: 确
1: 不
0: 定。
1: 是我们说的这个枣树？
0: 对，不是，不是。
1: 哦，就整个蜘蛛都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枣
1: 哦，
0: 很小，
1: 嗯，
0: 虽然树很大，但是枣依旧很小。
1: 这也是这个人挺有趣的哈，他
0: 啊，
1: 就移植了这么一株野酸枣。
0: 对，
1: 然后种在自家的院子里，
0: 嗯，
1: 嗯，我们说在采摘野酸枣的过程中，可能还会有一些副产品，
0: 嗯，
1: 嗯，有什么意外的收获吗？
0: 极其偶然的啊，这就酸枣棵子上啊有蝈蝈，
1: 哦，这算是冬虫，
0: 冬虫
1: 嗯，
0: 啊。这个呢，只有冬天的时候才叫虫，
1: 对，
0: 这时候就叫蝈蝈。
1: 就秋天它还可以在自然界生活的时候，它就叫蝈蝈，
0: 哎，就叫蝈蝈啊。
1: 嗯。
0: 咱们说的冬虫
1: 嗯，
0: 都是人工粪出来的，
1: 嗯，对，这个叫粪是
0: 啊，
1: 吧？
0: 这叫粪。
1: 就繁育出来
0: 哎，
1: 的，
0: 对
1: 叫
0: 对对，
1: 粪出来
0: 哎，
1: 的，
0: 粪出来
1: 包
0: 的。
1: 括金鱼也这么说。
0: 哎，对对，
1: 嗯，哪个字儿啊？
0: 这个呀，没有一个固定的这个。
1: 嗯，就是老北京就这么说。
0: 对对对啊，就
1: 嗯，
0: 发这音儿，借字抄音儿啊，就是
1: 嗯，
0: 很多人都写成就是分，
1: 分，啊，
0: 但是呢，分嘛，咱们讲一个变成多个，
1: 对，也有其中的道理。
0: 哎，但是呢，读音的时候要念分，
1: 哦，粪出来
0: 哎，
1: 的，
0: 写出字儿来就是分出来的，
1: 嗯，就是人工培育出
0: 哎，
1: 来
0: 对
1: 的，
0: 对，就跟烤肉的那个，铁家伙
1: 嗯，嗯，
0: 铸铁的那块铁板，写出字儿来念质子，
1: 对，其实这个人名地名应该随
0: 要
1: 那个
0: 遵从他这个。
1: 就是地方生活的人的这个习惯来的
0: 对，
1: 啊，
0: 你说
1: 约定俗成。
0: 对，弄好。
1: 哈尔滨有个叫南岗区哈，
0: 对，它叫南岗。
1: 嗯，的这个本地人、当地人听就会觉得很滑稽，
0: 对对，还
1: 嗯。
0: 有哈尔滨，咱们这边叫哈尔滨。
1: 对呵呵，这是我们从野酸枣哈说到了很多
0: 语言现象哈。
1: 约定俗成的东西哈。其实我们是从蝈蝈那儿说过来的
0: 对，
1: 啊，就是说你去采野酸枣的时候，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0: 是，你
1: 嗯，
0: 这又帮我收回来了。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啊，这个时候可以
1: 嗯，
0: 啊，采用吊蝈蝈，就是啊，找根线啊，拴上一个小蚂蚱，小蚂蚱就现逮就行。
1: 嗯，嗯。
0: 草丛里这个蚂蚱啊，只要你一跺脚，它就蹦。
1: 对，就是四散蹦起来
0: 哎，
1: 哈，
0: 对，
1: 嗯，
0: 绝对特别好逮。
1: 嗯，
0: 拴上以后，是要猫着腰
1: 嗯，
0: 啊，那些小棍儿上用山上的荆条就行
1: 嗯，
0: 啊，
1: 就地取材，
0: 但是线得自己带
1: 哦，
0: 啊，小细线。
1: 嗯，
0: 然后最好是那种小尼龙线，最好就是白线，它容易看见
1: 对，就是吸引他注意力了，
0: 哎，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蝈蝈啊，它还是比较凶猛的，
1: 嗯，
0: 它吃小昆虫。
1: 哦，你看。蝈蝈其实体态也没多大，但是它是小蚂蚱。
0: 哎，对，
1: 嗯，
0: 它一把小蚂蚱送到它嘴边的时候，
1: 嗯，
0: 它会啊，前面的爪抱住，然后嘴叼住。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一提，这个劲头要掌握得特别好。
1: 对，
0: 你要
1: 寸劲
0: 劲
1: 儿。
0: 头使猛了，光把小蚂蚱从。

0: 从他嘴里蹬出蹬起来了，
1: 他没起来。
0: 对对对，
1: 嗯
0: 啊，你要劲头不足呢，他底下的爪还抓着这个酸枣壳子呢，
1: 哦，
0: 你就蹬不起来。
1: 嗯，
0: 你得啊，恰到好处啊，就不紧不慢啊，不松不紧，这么一抬，
1: 嗯，
0: 这蚂蚱带着蝈蝈，只要他嘴里叼着东西，他绝不会松嘴。
1: 绝不会松嘴哈、
0: 哎，对，
1: 啊，
0: 就是你给他挖到眼前，
1: 嗯，
0: 这个时候他也不怕人。
1: 哦，他就是不松嘴，
0: 绝不松嘴啊！
1: 嗯，
0: 就跟我小时候啊，这用这小蜻蜓
1: 嗯，
0: 招这大蜻蜓，然后这个小蜻蜓也是用线拴上，拴在小棍儿上。我这哈巴这身子，黄昏的时候，
1: 嗯，
0: 老干或者老籽儿才出来，这么在头上晃。老干或者老籽儿要是咬住这个小蜻蜓，任你怎么摆弄，它不松手，
1: 哦，这
0: 它
1: 是他们
0: 绝
1: 的，
0: 不松口。
1: 这是天性啊，
0: 对，然
1: 嗯。
0: 后怎么办呢？你强制性的一挖开，你一看小蜻蜓的头已经给拽掉了。
1: 哦，就是不撒嘴。
0: 对，就是这就是鸟为食亡，咱们老说嘛。
1: 哦，
0: 所以这食物，这对于动物来说，它就是它的重要性。
1: 嗯，
0: 这个时候，它旁边它都不关心了。
1: 哦，我只关心我这口吃的。
0: 对。
1: 哦，其实如果细心的话，哈，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您到大自然中，您采集这个秋天的野果也好，哈，看这种秋虫也好，您都可以发现无限的乐趣。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真的挺羡慕李老师的，
0: 哎呦，
1: 因为您的童年
0: 你也行，
1: 好像特别特别的丰富，但是现在的孩子可能距离自然就显得远多了啊，就没有这种机会去和自然这么贴近。
0: 是我这
1: 嗯，
0: 还挺羡慕你的，富足的童年，
1: 不富足啊。时间的关系哈，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跟您聊野酸枣，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餐饮江湖里有说不完的故事。饮食文化中有道不尽的风情，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肖正康。
3: 热爱美食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奇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崔大远。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生命时报》吴佳。
6: 大家好，我是吴昊。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用营养和美味把健康带给您。
1: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要跟您说说秋天的野酸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中国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美食专栏作家李奇峰先生。说到这个酸枣哈，说它是水果有点牵强，
0: 对，
1: 啊，因为现在有很多水果超市，你从没有看见水果超市里卖过这种野酸枣，
0: 对对对，
1: 它是野的。
0: 你只能到山区去买，
1: 嗯，山区的这些农民可能会在路边卖野酸枣。
0: 对，
1: 那我们买它做什么呢，李老师？因为它食之有味儿，它挺酸的，果肉也不肥厚，嗯，仍然有很多人买回去干嘛呢？
0: 一个呢。吃着玩儿，
1: 怀旧，
0: 哎，吃着玩儿，因为
1: 嗯，
0: 它味道挺酸的啊，但是也不饱人啊，
1: 嗯。
0: 吃着玩儿，这是一个，这怀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人用它，比如砸开以后取这酸枣仁儿
1: 嗯
0: 用啊，这是入药，这是另一种
1: 嗯
0: 啊，可能比较多的呢，就是给它晒干，
1: 哦
0: 然后自己家庭啊熬酸枣汁儿。
1: 哦，我们自己家熬酸枣汁儿，
0: 对。
1: 嗯，晒干之后怎么熬？直接就熬了吗？
0: 晒干之后，就是实际上最理想的办法呀，
1: 嗯，
0: 就是再用锤子把这酸枣仁给它砸开。
1: 哦，就是里头那个小扁的黑片儿。
0: 哎，
1: 得把
0: 对，
1: 它露出来，
0: 对对
1: 真正的人儿，
0: 对
1: 是
0: 对，对对对，
1: 吧？
0: 真正
1: 嗯，
0: 的人弄。然后呢，熬煮，熬煮呢，就是你可以啊，就是添加一点这个桂花
1: 哦，
0: 啊，
1: 有点酸梅汤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多加糖，
1: 嗯，
0: 啊，多加酸枣。就
1: 嗯，
0: 浓度，我尽量让它高一点儿
1: 哦，
0: 啊，
1: 就是我砸开了之后，就可以整个把它放在
0: 整
1: 锅
0: 个
1: 里了，
0: 整
1: 也
0: 个
1: 不用剥那小人儿出来。
0: 不用，
1: 哦。
0: 等您什么都熬好了，熬好时间呢，就是至少啊要熬个1个小时。
1: 嗯，让它的里头的这个食疗作用完全出来。
0: 对，而且呢还一个得上色呀，时
1: 哦，
0: 间短了它不上色，
1: 嗯，就没有酸梅汤的那个色
0: 哎，
1: 泽是
0: 没有
1: 吧？
0: 那色泽啊。
1: 嗯，
0: 熬完了以后呢，然后您再经过滤。
1: 对，这就酸枣汁儿原汁原味儿
0: 对
1: 的，
0: 对对，那些渣子呀，什么桂花呀，就全
1: 嗯，
0: 都过滤出去了，
1: 香气留下来
0: 哎，
1: 了，
0: 香气留下
1: 酸枣仁的这个疗效也出来了，
0: 对，
1: 嗯，
0: 就是你自己熬的这个，
1: 嗯。
0: 可能比外面卖的还强，
1: 对，因为外面可能，
0: 没有这么高的浓度，
1: 对，嗯，那这个酸枣仁儿哈，就是我们自己熬的这个酸枣汁儿，它是有助眠的作用的。
0: 对。
1: 如果真的您这个失眠，这个入睡困难是吧？真的可以自己去熬一熬这个酸枣汁儿。
0: 对，

0: 但是呢，您要说是靠它来助眠
1: 嗯。
0: 啊，这个呢，只能单独用酸枣仁效果比较好啊。因为什么呢？按照这个《本草纲目》来说呀，就是酸枣这果肉
1: 嗯，
0: 是提神的，
1: 哦，果肉是提神
0: 仁
1: 的，
0: 是安神的。你
1: 哦，
0: 把它弄到一块儿去，
1: 那就等于
0: 有点
1: 白玩了，
0: 抵消吧，有点
1: 啊，
0: 啊。如果说您就是想自己安神，
1: 嗯，
0: 光用酸枣仁。
1: 哦，就不用外面那个果肉，
0: 对，
1: 嗯，
0: 光用它煮水
1: 对，其实有些中医院哈，它是卖这种酸枣仁的，
0: 卖，
1: 啊，就比如说5克1包，你就可以嚼服，也可以达到这个助眠的目的。
0: 对，或者熬粥的时候您可以放一点，
1: 对，枣仁粥哈，但是这个酸枣仁它是热性的，也要根据您的体质，比如说您最近就有点上火，看您的舌苔啊、舌象有点上火，这时候您助眠可能就不适于用这个酸枣仁，也要看您自身的体
0: 是
1: 质。
0: 是是，最好的是咨询一下中医啊。
1: 啊，对，看人家给你怎么
0: 对
1: 调养一
0: 对对
1: 下
0: 对
1: 哈。
0: 对，
1: 我们说到这个酸枣的时候哈，在马季先生的回忆录《一生守候》中曾经提到过，为什么会提及他？
0: 这个呀，那会儿是马季是一个小年轻嘛，
1: 嗯，
0: 是刚进这个中央广播说唱团，
1: 哦，
0: 那会儿刘宝瑞就觉得他是一个好苗子，你知道吧？说跟我们学吧，啊，能把你给培养成啊，培养成一腕儿
1: 嗯，
0: 啊。说告诉你，咱们中央广播说唱团是果橘子，
1: 哦，
0: 不是卖酸枣的。
1: 这个话里就有这个很多弦外之音了
0: 对
1: 哈。
0: 对对，
1: 啥是果橘子？卖
0: 果，
1: 酸枣的怎么了？
0: 哎，这果橘子就是水果店
1: 嗯，专
0: 啊，
1: 门经营水果的。
0: 对对，或批发或零售，
1: 嗯。
0: 水果店，水果店，我们是卖水果的，这野酸枣不是卖，不是水果。
1: 哦。
0: 啊，是水果店，根本就眼睛都夹都不夹，是
1: 哦。
0: 绝不会有它的一席之地的。
1: 就是它是不入流的，它是野的，不
0: 对
1: 是
0: 对，
1: 正路子上的。
0: 对对对对，哈，就那意思是中央广播说唱团呀，就是这里汇聚了众多的大师，像侯宝林呐，包括他刘宝瑞他自己也是啊，什么这汤金城啊，这都是大师啊，所以呢，他比作果橘子。
1: 他认为野酸枣那是上不了政策的
0: 对
1: 哈，不能
0: 对
1: 登堂入室的啊。之所以有这么一个比喻，也说明这个野酸枣多么的寻常
0: 对对对，
1: 啊。
0: 就是刘宝瑞说的这句话，就是非常非常的生活化，
1: 嗯，其实野酸枣的价值也在于它的野，它
0: 对，
1: 虽然漫山遍野，非常的草根，非常的寻常，可是它具有其他水果没有的食疗作用，比如说它的仁儿的这种经济价值哈，所以它是有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0: 还有的就是绿色食品，
1: 嗯，绝对天然，
0: 对，
1: 因为你不能漫山遍野去喷洒农药。
0: 对对对，
1: 嗯，
0: 也无需啊，
1: 对，所以它的所含的维生素 C 想必也是很
0: 含
1: 高
0: 量
1: 的。
0: 非常之高，
1: 嗯，如果您去京郊旅游的话，哈，也采撷一点这种秋天的果实，感受一下它的颜色，品尝一下它的味道。如果您也采购了，回家也可以顺手这个熬一下酸枣汁儿啊，原汁原味儿。
0: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次旅游呢，您就会有一个回味
1: 嗯，可能明年还盼着
0: 啊，哈哈，
1: 在酸枣成熟的时候，哈，漫山遍野像
0: 红
1: 红
0: 玛
1: 色的
0: 瑙，
1: 玛瑙一样的时候，你还期待着一次郊游，还期待着那种味道。
0: 是
1: 哦，
0: 啊。
1: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6: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2: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1: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2: 温柔以待。
10: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
13: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14: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15: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4: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6: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1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0: 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十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2: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3: 无方力量强大高兴，
2: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4: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2: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5: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6: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7: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8: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9: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0: 我给祖国比个心。
1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3: 好歌不会随着时间过期，有些歌发行了大概有几十年的时间，依旧还在被人单曲循环翻唱引用，它们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代人的情绪记录，藏着爱情、理想、故土与普通人的悲欢。而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这些歌曲，横跨七八十年代到千禧年后，是华语流行音乐里公认的分量最重的作品。第一首歌，这首叫做《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改编自1973年的作品，经过邓丽君演绎之后传遍了两岸三地，成为华语情歌的标杆之作。没有华丽的编曲，用最朴素的问句诉说真心，几十年过去依旧是婚礼纪念场合高频次出现的一首歌，海内外无数的歌手来翻唱，是华语音乐对外传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0: 光辉岁月就是 Beyond 的一首代表作，1990年发行的作品，黄家驹为致敬曼德拉所写的一首歌曲，歌词跳出了小情小爱，写平等抗争与命运，是粤语摇滚无法绕开的经典。歌曲拿下了当年十大中文金曲奖，时至今日依旧是校园还有纪念活动经常会响起的旋律。即便是时隔30多年，年轻人依旧愿意反复聆听，内核完全是没有过时。
1: 钟声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张学友《吻别》1993年推出的歌，这张专辑当年创下了惊人的销量，打开了华语流行乐在海外的一个市场，是90年代华语乐坛的现象级的一首作品，旋律抓耳，叙事感很强，把离别之后的不舍写得克制又浓烈，拿遍了当年各大颁奖典礼重要的奖项，后续被国外的一些歌手都有翻唱，奠定了张学友歌神的地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去听几首经过时间验证的华语顶尖金曲。这首歌是罗大佑的《童年》，发行于1981年，华语校园民谣里程碑的作品，用白描的歌词写少年时代的课堂知了秋千与等待长大的迷囊，几代人都能够在歌词里看见自己的童年。课本、晚会、短视频常常引用，简单轻快，却拥有穿透时代的共情力。

而今天我们来听到的最后一首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华语顶级金曲，就是李宗盛的《山丘》，2013年正式发行，斩获了多个奖项。人到中年回望半生，写遗憾，妥协执念，写越过山丘之后无人等候的惆怅。歌词如同口述人生，旋律克制，没有炫技，靠文字和阅历打动听众，成为了中年群体的精神共鸣曲。各大专业的乐评榜单当中，这首歌常常霸榜。

0: 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笑的就已经老了，尽力却仍不。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0: 每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短路产生火花，
5: 30秒出现明火，
4: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5: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4: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5: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4: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6: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7: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8: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9: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2: 音乐导航又和各位在老时间老地点相约在了电波当中。我们接下来继续分享年代金曲。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 Beyond 的《赤红热血》，在当年直击人心。黄家驹用冰与火的嗓音嘶吼出理想与现实的碰撞，摇滚热浪里藏着对不公的控诉，对热爱的执着，每一拍的鼓点都敲中年轻人的迷茫与倔强，这团烧不尽的热血终成了一代人青春里不灭的光。

听完了 Beyond 乐队的这一首代表作之后，我们来到了1995年，却听到了这一首歌在作品里藏着青春里的心动与遗憾，这就是无印良品的《掌心》。在1995年，无印良品携带着《掌心》惊艳亮相，经过李宗盛的慧眼发掘，滚石的助力，成就了经典。当熟悉的旋律流淌，《掌心》藏着的是青春里小心翼翼的情愫，那些未敢言说的悸动，辗转反侧的眷恋，在歌声里倾泻。原来关于遗憾与心动，我们都有一样的故事。

在上期的节目当中，我说过最近正在迷恋王杰的歌声，那今天必有一首关于他的作品，那这首就是他1987年的代表作《安妮》。1987年，王杰用《安妮》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初恋，那个美国和法国的混血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安妮是他的白月光，一场意外，天人永隔。安妮，我不能失去你，声声呼唤，满满的是深情和遗憾，也让这首歌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永恒的经典。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每人一首经典。孙燕姿的这首《浓眉毛》就像一把时光的钥匙，打开了年少悸动的匣子。那用浓眉毛隐喻的心动，何尝不是我们记忆里某个模糊却深刻的影子，相似的瞬间，隐秘的期待，在轻快的旋律里产生了共鸣。原来青春里那位没说出口的情愫，大家都曾经经历过。
2: 你

音乐导航，每人一首经典，剩下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1993年发行的张雨生所演唱的《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曾经在录音机的磁带里循环播放，年少时听不出鱼游不停的执着，只觉得旋律动听，如今人到中年，熟悉的旋律再次响起，突然读懂了歌里的深情与坚持，也想起了那个守在录音机旁无忧无虑听歌的自己。下期见。

0: 作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共同努力。
1: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洞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浓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过去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2: 给我撸下去，
1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1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你起开，别推我。
14: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12: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1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12: 大哥救我呀。
14: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1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14: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5: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6: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5: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6: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7: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9: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20: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19: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17: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21: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0: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1: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2: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3: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4: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5: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6: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7: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6: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0: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3日，星期六，农历8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蓬勃发展新海口，厚植城市文脉底蕴，绘就文化惠民画卷；我市街道社区开展多彩活动，喜迎国庆；国庆假期，海口文化展览集中开展；节日我在岗，国庆不打烊，建设者奋战施工一线。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9: FM101.8 综合广播海口新闻正在播出。
11: 海口台消息，守护城市历史根脉，构筑普惠文化空间。近年来，我市秉持保护文脉、活化老街、服务民生理念，在修缮历史街巷、唤醒老城记忆的同时，持续打造高品质公共文化阵地，健全全域文化服务体系，让厚重文脉触手可及，文化服务浸润百姓生活，绘就老城焕新、文脉永续的耶城画卷。错落连绵的南洋骑楼是海口最鲜明的城市印记。历经岁月冲刷，老旧建筑曾面临风貌破损、业态单一、设施陈旧等难题。为守护城市根脉，海口坚守保护第一、以用促保的原则，系统性推进骑楼老街修缮换新工程，让斑驳的墙面重现精致肌理，老旧廊道恢复古朴风貌，完整保留南洋建筑的独特韵味与老城街巷的烟火底色。游客卢苗苗：
12: 我刚刚跟我先生逛了几个店后，我们的想法就是从这边先全部逛完以后，然后再还要从那边逛回来，就整个流程都逛一下才满足的那种感觉，就想多体验每一个都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玩一玩的那种感觉。不管是它的装饰还是它里面的音乐还有里面的物品啥的，都挺吸引我的。
11: 近年来，骑楼老街深耕非遗、侨乡文化、市井文化，老字号商铺重焕生机，鹧鸪茶展示体验、南洋文创展销、非遗技艺展演落地街巷，上南堂等特色空间融合，文化展示、休闲体验、观景打卡于一体，成为年轻人打卡非遗、感悟文脉、休闲社交的文化新阵地，实现了历史保护、文化传承与民生消费的双向赋能。海南椰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监郑子怡：
13: 我们是海南老字号企业，在22年的时候正式入驻在骑楼。我们的茶呢，它是属于旅游产品，所以说我们就更加需要在骑楼这样的热门景区里面去做展示，然后去销售，对向全国的游客，让他们更多的能知道我们的海南茶，而且知道我们这个老字号。
11: 如果说骑楼代表海口的侨乡风情，府城传统建筑街区则沉

0: 变着椰城千年人文根脉。针对街区建筑老旧、文化资源分散等问题，我市精准推进中介路、文庄路、外立面改造等历史建筑修缮工程，发动近百家商铺自主风貌升级，让古朴街巷格局、传统建筑肌理完整留存，让千年府城在保护中焕发新活力。府城街道云路社区居民钟香荣：
1: 这里焕然一新了，看起来也很舒服。现在开店了，做生意的人也多，原先好多铺面都是自家用的，现在他们都改成铺面来出租啊，做生意。
0: 在活化老城文脉、唤醒古巷生机的同时，我市持续扩容公共文化服务版图，让文化服务走出景区街巷，融入市民日常。在崭新落成的海南省科技馆里，前来参观的市民游客络绎不绝，场馆立足科普惠民、文化育人，打造多元化、互动式、沉浸式展陈空间，涵盖基础科学、海洋科技、自贸港创新成果等多元主题，免费科普展览、公益课堂、研学活动轮番上线，精准对接全民科普需求，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市民钱女士：
2: 海南省科技馆作为一个公共文化设施非常好，我已经带小朋友来3次了，网上可以预约到一些小课堂，小朋友就可以在这里学到东西，而且也可以在这边玩。
0: 小朋友翟佳音：
3: 我学到了月球是如何形成的，月球表面有什么样的东西，还知道了嫦娥工程是谁提出来的，非常的丰富，可以让我开阔视野，让我知道了我国航天的发展。
0: 随着海口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持续深入推进，一些小而美的文化空间正在城市街巷间悄然生长，逐渐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半径。海口东坡老码头以沉浸式送运重构商圈体验，海南大院非遗主题厅将非遗展演融入餐饮消费，让文化传播嵌入休闲、消费、社交等自然场景，从被动观看变为主动浸润，真正实现随处可遇、随时可享。海南大院非遗主题餐厅主理人邓丽莎：
4: 这里呢是我们海南非遗文化主题餐厅，这里陈列了有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像这个是我们的灰树，像这个老盐，还有这个是土法的红糖，还有我们的沉香。我给这个项目取的叫让非遗走入烟火人间。
0: 老街区守住城市记忆，留住烟火乡愁，新文化地标补齐公共短板，滋养市民生活。一条条老街焕发新生，一个个文化空间普惠民生，让城市既有岁月厚度，更有人文温度，持续绘就文化润城、民生幸福的椰城新画卷。海口台消息：金秋迎华诞，欢歌颂祖国。连日来，我市多个街道、社区开展形式多样的迎国庆主题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致敬祖国，凝聚民心，点亮浓厚国庆氛围。海垦街道党工委在海垦花园夜市党群服务中心举行国庆主题活动，知识问答环节气氛热烈，干部群众踊跃举手，竞相抢答。随后，干部群众执笔为中国地图拼图涂色，以心目中最美的色彩表达对祖国大好河山的赞美和对新中国77周年华诞的深情祝福。垦中社区居民刘仁南：
5: 今天和大家聚在一起参加喜迎国庆的活动，我心里非常激动，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让我们的生活这么幸福安稳，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大家的日子一年更比一年好。
0: 活动在嘹亮的歌声中落下帷幕，全体人员以歌声礼赞祖国华诞，共同抒发对伟大祖国的热爱与祝福。海垦街道金山社区干部陈文雅：
6: 在海垦花园院士党群服务中心和大家一起喜迎国庆，我深感自豪。作为社区工作者，我将牢记初心，立足本职岗位，当好群众的贴心人，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社区更加和谐美好。
0: 共贺祖国华诞，拉近邻里情谊。新安社区举办了欢度国庆、畅享祖国文艺汇演，辖区群众欢聚一堂，载歌载舞，为祖国生日献礼，祝福祖国繁荣昌盛。活动在大合唱《阳光路上》中拉开序幕。 随后歌伴舞，红星照我去战斗。

0: 舞蹈《欢迎你到海南来》、《非洲鼓表演》、《美丽中国》等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氛围高涨，掌声不断。西安社区居民刘美彤：
1: 我是一名新疆舞演员，我们今天第一个节目《欢迎您到海南来》，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全世界全国人民都到我们海南这座城市来游玩，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祝我们全国人民幸福安康。
0: 西安社区居民安英子：
2: 我们今天表演的是非洲鼓《美丽中国》，在这个国庆的日子里敲出了我们普通人对祖国最真挚的热爱，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海口越来越好。
0: 居民们用质朴的表演、真挚的情感礼赞盛世中华，抒发爱国爱家的美好情怀。活动丰富了辖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了喜庆祥和、团结奋进的节日氛围。新安社区党委书记陈日新：
3: 举办本次欢度国庆、畅想祖国文艺汇演，把舞台交给群众，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歌颂祖国，讴歌新时代。活动既是一场精彩的群众文艺盛宴，也是一次爱国主义的生动宣讲，进一步凝聚社区群众奋进力量，助力海口城市文化建设。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第三天，海口旅文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不少游客告别走马观花式观光，在椰城山海与人文烟火中感受松弛惬意的假日时光。在玩海人帆船帆板运动俱乐部，不少市民游客前来体验帆船、帆板等水上运动。海面之上，点点帆船伴着红旗踏浪前行，勾勒出一道动感亮丽的海上风景线，引得岸边游人纷纷驻足拍照打卡。落日时分，荣山寮村的海边已是人头攒动。这座入选2026年全国金秋朝霞晚霞观赏地图的滨海渔村，因漫天橘色晚霞广受关注，吸引大批游客慕名前来追晚霞、玩海。值得关注的是，秀英区荣山寮婚姻登记点已正式启用，这个面朝大海、百年渔村见证的登记点，为婚姻登记服务增添了一处浪漫新场景。登记点设在荣山寮村，4公里海岸线百年火山渔村，被誉为西海岸最美日落观景点。虽然是国庆假期第三天，但工作人员正常在岗，等待新人们的到来。秀英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负责人庞艳花：
4: 国庆我们正常办理业务，然后满足新人与国同庆的心愿。荣山寮这个点呢，环境优美，面朝大海，希望给新人们一个有仪式感的领证体验。
0: 游客安利：
5: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活动很浪漫呀，因为海边领证，还是今天是国庆节，很有意义，看着他们很幸福，很幸福的样子，然后我们也觉得很开心。
0: 荣山寮婚姻登记点的启用，不仅为海口新人增添了一处浪漫的领证场景，也为这座百年渔村注入了新的活力。当国庆遇上爱情，家与国同庆，祝福每一对新人，也祝福我们的祖国。海口台消息：今年国庆假期，多场内容丰富的文化展览在海口各文化场馆举办，为市民游客奉上丰盛的节日文化大餐。9月30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七律长征铜题书法展、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率先开展。10月1日上午，新征程琼州风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术作品展在海南省文化馆、海口市美术馆、海口骑楼美术馆三馆同步启幕，三大主题展览贯穿假期。七律长征铜题书法展由海南省新闻界书画家协会主办，面向全国10多个省份，征稿后收到400多件作品，经评审选出60件入展，展期8天。同日下午，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在海南省博物馆5号展厅拉开帷幕。展览以山海之问叩响文明密码，以锦绣铜元串联两地民族纺织文化的历史脉络、技艺智慧与当代传承，在一针一线、一文一落中展现我国各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根脉，传递山海相隔却精神相通的民族情怀，堪称一次跨越山海的文明对话。展览将持续至2027年2月28日。

0: 10月1日开幕的新征程琼州风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美术作品展，以三馆联动模式，集结海口本土老中青三代创作者的精品力作，分国画、水彩、油画三大专题展出，展期为10月1日至18日。其中，海南省文化馆展出约50幅国画精品，围绕红色记忆、自贸港新贸、椰岛山河展开。海口市美术馆集中展出约80幅水彩水粉作品，描绘滨海风光与时代群像。骑楼美术馆展出40余幅油画佳作，扎根骑楼老街历史文脉。作品从琼崖红色记忆画到自贸港新贸，看了特别自豪，假期不出远门也能过足艺术瘾。在海南省文化馆观展的市民朱先生说，从丹青水墨到汉墨书法，从油画水彩到仿染织绣，这个国庆假期，市民游客可自由打卡各场馆，在笔墨锦绣中感受椰城文化脉搏与中华文脉交融的独特魅力。海口台消息，日前，秀英区在秀新社区启动盛世庆华诞奋进新秀英暨文明新风进万家主题宣传活动，将爱国情怀、文明风尚理念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歌曲《中国人》、舞蹈《祝福祖国》、《椰壳哒哒幸福来》、经典琼剧选段以及电子琴演奏《我爱你中国》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既传递出辖区群众对祖国的深厚热爱，也抒发了大家对祖国发展、海南自贸港建设的真切期许与美好祝福。是27小学生谭林倩，
1: 我表演了《我爱你中国》这首曲子，希望向在场的观众表达爱国情怀。
0: 社区居民李女士
2: 带着女儿来参加活动，祝福祖国生日快乐。
0: 活动现场，小英说理宣讲员还带来盛世庆华诞奋进新秀英、文明润心田新风惠万家两场主题分享，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文明生活相关理念以及惠民利民政策以更接地气、更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到每一位到场居民身边。小英说理宣讲员张晨星
3: 可以让很多小朋友还有我们的居民了解到我们文明新风这个概念，让大家能了解到、学习到，从而在生活中践行。
0: 社区居民刘先生
4: 气氛很好，是吧？大家也讲了好多知识。
0: 社区居民钟女士
5: 带动社区跟我们小区居民的互动更亲切，更像一家人。
0: 海口台消息，国庆假期，不少人开启休闲度假模式，但在秀英区金城金秀花园城市更新项目建设工地，一线工人不停歇，抢抓施工黄金期，稳步推进项目建设，早日让群众圆上安居梦。在机器轰鸣的施工现场，消防班组长秦新世正带着工友们穿梭在钢筋水泥之间。从河南来海口打拼多年的他，今年开春加入了这个项目的建设。消防班组长秦新世
6: 配合土建、鱼流鱼埋是吧？管道的安装，国庆期间呢，我们也在持续的紧张的这个施工过程当中。
0: 工期紧，任务重，秦新世和工友们始终坚守在施工一线。为了冲刺12月18日封顶目标，他已经很久没回过老家，在海南干建设这些年，早就把这里当成了第二个家。消防班组长秦新世，
6: 12月18号要计划要封顶，我们是每个节假日基本上是就没有休息过，我本人呢也没有就是说这个请假啦或者啥这个回家休息，我的家人这个父母对我的工作都挺支持，我呢偶尔也给过年过节给父母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0: 工地上像秦新世这样的建设者还有很多，大家抢抓施工窗口期，合力推进项目建设，冲刺节点任务。海南金秀公司董事、党支部书记王文俊：
7: 我们项目的话，国庆节期间是不停工的，年底的话是要要求这个七侧地块要封顶。整个现场的话，预计有140多个工人在现场，监理的话也是都全员在岗的。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海南省优化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奖励资金管理实施细则修订版》，对在全省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年度评估中

表现优秀的市县给予资金奖励，引导市县补短板、强服务、育企业，持续擦亮海南自贸港营商环境金名片。细则自9月28日起施行，执行至2030年12月31日。每年下半年，省级中小企业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市县中小企业发展环境年度评估，通过建立评价体系、市县填报数据、企业问卷调查、实地调研等程序形成综合评分，对综合排名前五名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340万元，对近两个年度内进步幅度排名前三名的市县，每个市县奖励100万元。同一市县不重复享受两类奖励，按就高不重复原则执行。进步幅度名次相同时，综合排名靠前的市县优先。若上一年度奖励资金支出进度不足 70%， 取消当年度对应奖励资格，并向下顺延。细则明确，资金用于两方面，一是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支持服务资源向园区和企业下沉，开展政策宣传、运行监测、减负调查、市场拓展及特色产业集群培育等；二是中小企业创新发展和能力提升，支持构建从创新型中小企业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梯度培育体系，为中小企业提供 AI 赋能、上云用云、普惠算力及工业互联网标识解析等服务的支撑保障。海口台消息，日前历经七个多月提质改造升级的海南环岛高铁美兰站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将大幅提升国庆假期旅客出行舒适度与枢纽通行效率。作为海南自贸港重要的门户交通枢纽，高铁美兰站自2010年开通运营以来，依托地下通道与美兰机场实现无缝接驳，是空铁联运的核心节点，也是环岛高铁客流最为密集、压力最大的站点之一。随着海南文旅热度持续攀升，进出岛客流逐年递增，原有站房候车空间难以适配，节假日大客流通行需求，站点提质升级迫在眉睫。本次改扩建工程从今年2月开始，枢纽服务能力实现全方位跃升。改造后，车站候车面积扩容一倍，有效缓解以往候车拥挤、空间不足的问题。新增四台扶梯、二台直梯，补齐便民设施短板，极大便利老人、儿童等特殊旅客通行。升级优化空调通风系统，有效改善地下候车区域闷热问题，候车环境更加舒适。同时，车站科学重构旅客乘降流线，实现进出站客流完全分离，解决以往人流交叉、通行拥堵的痛点。同步更新全套客服设备与导向标识系统，空铁联运硬件基础得到全面夯实。崭新的枢纽面貌收获了旅客的一致好评。这次回海口，感觉美兰站变化非常大，站内空间宽敞，标识清晰，通行很顺畅，整体出行体验提升很多。旅客王女士说，国庆假期，美兰站客流将迎来大幅攀升。下一步，海南铁路将依托全新升级的站场设施，持续优化客运服务举措，深化空铁联运协同联动，细化大客流疏导方案，以更优质、更高效、更暖心的交通服务，擦亮自贸港门户枢纽名片，助力海南自贸港交通高质量发展。海口台消息，10月1日起，为进一步完善公交服务网络，海淀岛及新部岛区域微公交实施扩区运营，服务范围由岛内延伸至长堤路、滨海大道沿线。海口公交将同步增设岛外衔接站点，优化车辆调度，加强岛内居住片区与中心城区的公交连通，依托按需响应、灵活便捷的服务模式，让市民跨岛出行更加顺畅省心。当天上午，记者在乘车现场看到五座纯电动微公交车型，小巧灵活，内饰整洁，车内环境舒适，适配城市短途出行场景。海淀岛及新部岛区域微公交每日7时至21时常态化运营，自去年5月20日开通以来，累计服务乘客超6万人次，订单完成率稳定保持在 90% 以上。凭借按需响应、灵活便捷的特点，成为岛内居民短途出行公交接驳的优选方式。海口公交公司运营部经理李国安介绍，此次扩容大幅拓宽了公交服务覆盖面，服务覆盖面积从24平方公里拓展至约27平方公里，运营车辆

0: 可通过世纪大桥、和平桥、人民桥、新布桥四条跨江通道出岛，新增34个岛外衔接站点，全面覆盖长堤路、滨海大道沿线的商务楼宇、商业商圈、公共服务场所，同时衔接世纪公园、中路、万绿园等重要换乘节点，全方位适配各类日常出行场景。不少乘客表示，扩容后的微公交打通了岛内居住区与中心城区配套区域的通行壁垒，省去换乘麻烦。李国安表示，此次扩容是海口构建三级公交线网体系的重要举措，进一步完善骨干线加接驳线为主体、多样线为补充的公交格局，强化微公交与常规公交的协同衔接，有效织密片区公交服务网络。下一步，海口公交将持续跟踪扩容后的客流变化，动态优化站点布局与车辆调度，完善出岛车辆运营方案，兼顾岛内基础出行与跨岛直达双重需求，持续提升公交运营效能与市民出行品质。下面请听简讯。海口海关发布最新统计数据，10月1日，全省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件数分别为1.07亿元、1.89万人次、8.30万件，同比分别增长21.17%、13.81%、11.24%。琼州海峡假期过海大数据一览图显示，国庆假期拉开序幕，过海便迎来客流高峰期。假期首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运送旅客约11.27万人次，车辆约2.8万辆次。
1: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一同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转阴，天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4摄氏度，乡镇气温24到35摄氏度，东南风转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时阵风8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期配音由 AI 辅助完成，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3: 海口 Voice Radio。
5: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6: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5: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一零。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2: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2: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2: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6: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7: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后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后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

0: 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
1: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的扩大发布，
3: 发新生，
4: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在以下的时间为大家送出的内容是与一位科学家的访谈，他是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原副校长、中国人工智能学会原理事长、国际信息研究科学院院士钟义信先生。了解了他的传奇人生，同时也和各位讲述了有关咱们国家在卫星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发展方面的一些过往故事。
6: 我们欢迎钟老做客我们的节目。钟老您好。
7: 你好，谢谢，今天很高兴能够跟你们两位来聊聊有关人工智能，还有我自己的这个经历的一些情况。
6: 对，刚才您说到跟我们两位，还有一位是我们记者，欢迎。
2: 大家好，大家好。那今天我们来跟钟老聊一聊。
6: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你之前有没有跟如此高龄的科学家这样录过节目？
2: 我没有，钟老师啊，是我接触过的最大咖的科学家了。就是用咱们现在年轻人网络上的一个话，就叫做天崩开局。
6: 等等，什么意思？什么叫天崩开局？
2: 天崩开局就是可能出生的时候或者一开始的时候手上这把牌挺不好的，挺差的。钟老师据我了解，他出生是1940年2月份的时候，
7: 对，
2: 是出生在江西的农村，广东和江西的边境的农村啊。
6: 1940年，那那个时候应该是兵荒马乱的一个年代，
2: 对，
7: 没错，没错。
2: 对，咱听听钟老师怎么讲这个天崩开局。我觉得钟老现在心态特好，得把这天崩开局先讲喽，才能让知道就是原生家庭其实对人的影响，我们后天是可以去抗拒它的。
6: 哎，你这个大问号画得特别的好，我们听听钟老讲讲这个故事。
7: 这个故事对我来讲真的是影响一辈子，因为刚才讲这个蔡说啊，我们在40年生活的那个年代，我那家乡啊，3号就是广东，这个过去旧社会啊，解放前啊，山里往往是藏着很多现在叫土匪，那时候叫贼人啊，这种情况，所以经常我们的小村庄经常会有贼啊从那边过来抢东西，抢人，抢人主要是抢儿童跟妇女，去贩卖。
2: 真抢？
7: 真抢。这个
6: 你没表演了，
2: 有点难以想象，就是我们现在很难想象，
7: 现在是很难想象有这种现象了，但是那个时候兵荒马乱，就是你讲的，有这个流寇，有这个国民党的兵打了败仗逃兵散兵，都会成为这种土匪，所以这个事情发生在山区应该说是不奇怪，因此很不安宁。但是非常巧，我家隔壁啊有一个老爷爷，特别会讲故事，讲了很多这种老百姓当中流传很广的故事。其中啊有一个故事啊真的把我打动了。
6: 什么故事啊？
7: 现在咱们都叫西游记，刚才讲六小龄童啊演这个孙悟空的，他讲不是这么讲，他就说猪精的故事，猴精的故事，是这么讲的。

0: 那么其中呢，讲到这个猴精啊，他说他有三件宝贝，一个千里眼，第二个顺风耳，第三个还有个万灵脑。千里眼、顺风耳呢，让他很容易啊就知道这个远处要发生的什么事情，特别那个事情跟本地的安全有关系的话，很早就得到这个信息。然后呢，利用他的万灵脑，针对这个信息，他就可以制定一个方案。怎么样来在这样一个危险情况下，制定战胜敌人的策略？这个就很让小孩啊非常动心，因为我们村庄不安宁嘛，我就想，如果我也有这三样宝贝，这个贼人呢还没出动，我就已经知道他了，来多少个人，有什么装备是吧？是很强还是比较弱？那我就可以制定一套策略，保护乡亲。如果他很弱，我们就可以去打败他；
1: 对。
0: 如果他很强，我们就可以躲避起来。所以啊，就对这个千里眼、顺风耳、万灵脑，从小就在心里头变成了一个非常向往的东西。
1: 您就希望自己具备这个能力，
0: 对，最初我也知道这只是一种幻想，因为真的那个故事并不是现实的东西啊。
1: 那包括您在成长过程中，比如说家庭的一些变故，家里亲人
0: 对。
1: 的一些变化，
0: 对，
1: 这个对于一个人童年幼小的心灵，应该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0: 是的，你看我6岁就上学了，7岁还没有到，没到学期末，我母亲去世了。那时候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三口之家啊，父母跟我。父亲呢，我还不到1岁就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所以家里就是孤儿寡母，我们两人。7岁母亲去世了，那么我就念不了书了，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干农活啊，那时候不像现在这样觉得，哎呦，这是苦活，那时候觉得很新鲜。比如你放鸭子啊，这个鸭子呢会有狐狸来这个叼鸭子啊，那么你要想办法怎么样来保护这个鸭子。放牛，牛也有各种各样的习性，有各种脾气。你要知道这个牛喜欢吃什么草，牛喜欢什么样的东西，所以觉得很新鲜。
1: 可是那个时候7岁的孩子突然没了妈妈，
0: 对，
1: 您不觉得没人保护您了吗？
0: 有，这个呢，就是给我的一个很大的打击。好在呢，我妈妈没有了，然后我的伯父，虽然他过继给别人了，但是呢，他就把我这个叫到他们家，等于跟他们家过生活。所以这样呢，我还等于有一个家，虽然不是我的自己的家啊。
1: 但是
0: 这个，
1: 至少生活没有问题。
0: 对，
2: 所以您这中间是失学了2年吗？
0: 这是失学了，一直到48年。底，我父亲又回来了，大概是国民党跟共产党打仗，把国民党人解放了。解放军就问他：“哎，你呀是愿意留下来当解放军呢，还是要一回家？”我爸爸因为40年，我不到1岁吧，也就40年的样子就抓走了，到48年，8年没回过家了。
1: 对呀，
0: 而且那时候文化又很低，写信也音信不通，所以我父亲就说：“我离家8年。”家里什么情况都不知道了，所以我要先回家，这样呢就给他路费呀、开路条啊，让他回家。回来家里一看啊，妻子已经去世了，儿子呢也失学了，所以我爸是很难受。但是呢，他因为正是壮年啊，所以他就说我们还是回自己家，而且让我继续上学。所以我那2年没上学，但是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不愿意跟着后面的人上学。我说跟我一起上学的人上到哪儿，我就跟他去，
1: 这就是
0: 跳
1: 跳
0: 级，
1: 级了。
0: 就跳级。
2: 那就相当于直接上了3年级哦。
0: 对了，
1: 那什么学业啊，都能跟得上吗？没问题吧？
0: 那是小学啊，就那个功课，好像你学不学，很快就容易弄会，
2: 还是学吧，
0: 不
1: 学
0: 是
1: 霸的基因很
0: 太
1: 早就
0: 简
1: 体现出
0: 单，
1: 来了。
0: 那个1年级、2年级、3年级，这个很简单。
1: 那接下来生活就步入正轨了。
0: 对，就是跟着我父亲，但是后来又出现问题了。我父亲48年回来，到了1954年，那时候我已经念上高中1年级了，结果父亲也去世了。我的估计啊，就是因为他是国民党当兵啊，长官老是打人呐、骂人呐、什么，还有打仗啊这些，所以他身体一定是损害比较大，所以到54年也去世了。去世以后呢，我的感觉就回家呗，回家种地呗，是吧？
1: 那您不觉得母亲也没了，父亲也没了，
0: 母
1: 自
0: 亲也。
1: 己？

0: 没了父亲，没了，
1: 很
0: 我觉
1: 孤
0: 得
1: 独
0: 命
1: 吗？
0: 运很苦。
1: 对呀。
0: 但是呢，那个时候觉得好像也总能往下活嘛，对不对？活路还是有的嘛。
1: 就您为什么会有这种乐观呢？就孩子在世界上没有了最亲的亲人，您依然觉得生活没有问题，
0: 哎，
1: 然后未来还有希望。
0: 我就觉得我有将来，如果我长到了这个顺风耳、千里眼、万里脑，我总能够让自己能够活下去。
2: 这个相当于一种信念，就是人有信念就能一直支持下去。
0: 对，我就不觉得这个人好像一定到什么情况就活不下去了。
1: 就哪怕说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看来，可能他是一个小朋友当时的幻想，但是幻想也是一种信念。您就是真觉
0: 也
1: 得
0: 是一
1: 自己
0: 种
1: 要
0: 力
1: 去，
0: 量，也是一种力量。对，
1: 也觉得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顺风耳、千里眼，就为了这个就一直坚持下来，觉得生活还有希望，我还有奔头。
0: 有希望。但是呢，这两次失学，家里发生这么大的变故啊，结果是不一样的。就第一次我母亲去世以后，我就干活去了，念不了书了，用现在的话叫辍学了。第二次呢，我本来就是觉得我就要回农村了，但是呢，我的班主任呢，是一个共产党员，这人这个名字我现在都记得，蔡恩顺，跟你一样，姓蔡啊。这个人是个共产党员，为人特别好。他知道我这个情况以后啊，他就告诉我，他说你别着急，我呀，向学校的党支部汇报一下，看看有什么办法帮你解决困难。所以呢，我还没有卷铺盖卷回家，哎，他就跟党支部汇报了，那个学校就告诉他，这个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很优秀，就是又顽皮又优秀，是这么一种人，很调皮啊。这个比如上课啊，老师特别上历史课，我这底下就有另外一本小说，因为他讲的历史啊，讲的我都会了，我看小说就把比较。隋唐啊，唐宋元明清啊，看了好多这种书，就我这个人性格就是爱看课外书，所以很调皮，但是成绩又很好，所以他们就说给中义信加等助学金，加一丙丁，就最高级的等级的助学金，
1: 可以解决生活的问题。
0: 对，一个月啊，有15块钱在中学，9块钱伙食费，还有6块钱。对我来讲，我觉得这6块钱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花呀、啊，买牙刷、买牙膏、买笔记本、买铅笔、买纸张，用不了那么多钱，也不是天天买嘛，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生活啊，一点都没有那种好像过不下去啊、苦啊、悲哀呀、啊，好像没有这种感觉，反而感觉到就是我呢应该集中精力好好学习，因为是共产党新社会给了我这样一个学习的机会。我应该把我所学都应该还给回报共产党和新社会。我真的就下决心，我就一定好好学，
1: 当时您就立志要考大学啊？
0: 要高大学。这个千里眼、顺风耳还没到手啊，对吧？
1: 这心中还有这个信念。
0: 这个信念是特别的深，就是我记得一定要去练出这个本事来。哎，但是后来慢慢长大了，上学了，都53年上初中，看了一场电影。就解放军渡过长江去侦察，这个片子叫《渡江侦察记
1: 我也看过，
0: 》。对啊，
1: 猜猜你看过吗？
2: 看过。
1: 哦，我们共同的记忆。
0: 对，这个电影，它就是描写了一个解放军这个小分队到这个长江南啊，侦察了国民党部队的装备呀、人员配备呀、各方面的一些情况，然后呢，就把它利用报话机传到江北的解放军指挥部。哎，然后指挥部呢有针对性的，就是部署我们的兵力，安排我们的策略。所以这个报话机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啊。这个是后来物理课的老师告诉我，他那个东西啊，你说的千里眼、顺风耳，实际上就是一种无线电报话机，是一个通信设备。哎呦，这我就想，哎，现在看来，现实世界就有这种设备，使得你能够看得很远，听得很远，是吧？所以呢，就对这个报话机啊感兴趣了。这样呢，等到我考大学的时候，老师就说，你向往的那种通信设备啊，在北京有一个大学啊，你可以报考。这个班主任挺负责任的，他说我跟你查了一下，北大没有这个专业，清华没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新办的学校，1955年刚开始办的，叫北京邮电学院，有无线电通信与广播这个专业，通信广播就是报话机这套，包括广播系统。
2: 还和咱们广播有关呢。
0: 哎，这就是咱们这个广播。

0: 可通信嘛，是
1: 嗯，
0: 吧？广播把声音发出来，就可以很远的都可以听到。
1: 对，
0: 通信呢，也是远地通过播放机，把远端的情况可以传过来，这样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所以这样呢，我后来就真的就报北邮，那时候只有三个志愿可以填，所以我就是北京邮电学院、北京人学院、北京人学院三个志愿全拿。
1: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0: 对了，
1: 然后就成功了。
2: 但是您不怕，如果这个学校没录上，可是这次高考就彻底失败了。
0: 哎，那是我有信心，我觉得还可以。我在我们那个叫龙南中学啊，到了高三有一个记录，我大概是我们同年200人毕业生当中最好的
2: 学霸是，
0: 啊。
2: 所以很有
0: 那
2: 自
0: 时候没
2: 信。
0: 这茬儿，因为那个时候不是10%，15%，我大部分主要科目都是5分。啊，只有少数的4分，所以呢，成绩比较优秀，所以有信心一定能够考上。
2: 后来就顺利考上了吗？
0: 对，真考上了，57年就考进北京邮电学院。
1: 那时候您才17岁，正常我们考大学都18。
0: 北方大概18，南方就17岁就可以。南方他6岁上学，并不是6周岁，实际上是5周岁多一点。而且我中间又跳过级。所以呢，我到北邮念书是17岁，
2: 呀，那您今天说来这是神童啊！那么早就上大学了，而且学习成
0: 那
2: 绩这么
0: 够早
2: 好。
0: 够早，这个现象在南方很普遍。
2: 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嘛，就是还打仗，然后各种各样的这个大的事件都在发生。其实他对一个人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影响是蛮大的。
0: 是的，就是经过5年在邮电学院学习，我自己觉得千里眼顺风耳。我用一个机器做出来，有这个能力，
2: 您小的时候应该也是吃过很多的苦，
0: 没错。而且这个呢，对后面的人生成长啊，我觉得非常起作用。哎，人小的时候那个苦都不觉得苦，连苦也觉得好玩儿。就在那个时候，农村呢比方去放牛啊、养鸭子啊、去干农活啊，很好玩儿，因为
1: 这
0: 都
1: 您
0: 很
1: 都。
0: 新鲜。这一点，我觉得对我后来在研究人工智能当中碰到很多困难，碰到很多难题不好解决，哎，我不觉得它是困难，我觉得它不是一个拦路虎，我应该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一种状态呀，就是小时候养成的，
1: 怎么说教育啊？我就想，特好奇，您小的时候有没有挨过父母的揍？比如说，因为学
0: 挨
1: 习，
0: 过，挨过，
2: 钟老说自己小的时候很调皮是吧？
0: 很调皮，
2: 调皮到什么程度？
0: 你看，我跟我妈妈2个人过日子是吧？爸爸已经被抓走了，所以小时候呢，我在家做饭，比如做早饭，妈妈下地干活，做好了就去喊妈妈回来吃饭。结果呢，我隔壁邻居的小朋友，哎，经常会过来叫我，哎，这个你做饭呢？停一下，我们那个先玩个游戏，特别好玩。哎，其实我的饭还在做着呢，就他自己一直在做，烧着呢。我就跟他去玩了，等到玩，人家都去叫爸爸妈妈吃早饭了。哎呦，我说还有没有做好啊？回头一看，全烧焦了，
1: 还
0: 都
1: 好，
0: 变炭了。
1: 还好没有房子没着。
0: 哎，对，房子没着火。这个呢，妈妈回来，妈妈也觉得，怎么别的孩子都叫回家吃饭了，我们家的孩子怎么没叫啊？哎，回来一看，我还在那玩呢，玩得挺起劲，锅台上东西都糊了。都变炭了，好，抓着我就回去，绑在这个楼梯上。
2: 哇！
0: 哎，农村那个上楼啊，那个楼梯没有这种楼梯啊，就是2根棍中间加几个挡板啊，就踏着这个挡就上去。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5: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5: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0: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2: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3: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2: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3: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2: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4: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5: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4: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5: 温柔以待。
6: 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民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每个欢庆的时刻，我们总会深情回望，我们跨越了奇绝的高山大河，写下了动人的一笔一画，站在寸寸热血浇灌的土地上，
9: 国防力量强大，高兴，
4: 甚至可以呼叫太空和星辰。
10: 各号注意，我是北京。
4: 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我们并肩同行，相互守望。当追梦的人遇见追梦的人，眼底便浮出光亮。当坚守的人望向坚守的人，便一起挺起脊梁。当奔跑的脚步追上奔跑的脚步，征途便有了方向。当许多个平凡的你我凝聚在一起，这就是不凡的中国，这就是复兴的力量。
11: 金秋十月，喜迎国庆，共庆丰收，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歌舞升平，纳千祥。
12: 56个民族共欢腾，祝福祖国繁花似锦，欣欣向荣，我给祖国比个心。
13: 广袤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
14: 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5: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16: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17: 我给祖国比个心。
18: 全国首个 AI
19: 发现，发明，
20: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21: 昨天国家
20: 政策
19: 发布，发新生，
22: 新生是中国具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19: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3: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天说一说机器人，我们比较深的聊一聊人形机器人在我们当下的生活中它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的期待以及对于它的恐惧到底有没有道理。

0: 以及很多公司呢在布局人形机器人，希望它能走入工厂，它能够代替工人去做一些人类不想去做的事情，甚至是要去取代人类，有做更高效率的一些事情。它目前的进展怎么样呢？我在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网络媒体的报道，它也是追踪报道了国内外的一些布局人形机器人的大厂，甚至一些知名的工厂都开始在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呢发力。但是呢，经过很多的探访之后，发现有一个细节，有不少大厂所谓人形机器人的布局呢，都还是停留在 PPT 的阶段。那有一些工厂呢，使用人形机器人，它也会遭遇一些问题，比如说呢，人形机器人的效率啊，非常的低。低到什么程度呢？一台造价50万的人形机器人，在工厂搬运箱子的时候，需要耗时4分30秒，而同样的工作，用人类只需要40秒钟就能够完成。那么有一些工厂里也走入了人形机器人，但是工厂的老板啊，或者工人啊，给他的反馈是，这人形机器人啊，像一个笨拙的实习生。那究竟人形机器人目前的发展情况怎么样？未来又会走向何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IT 专家醒客，我们和醒客先生呢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刚才我向各位听众朋友介绍了一下，目前呢，人形机器人啊，在一些工厂所投入使用的情况。其实大家对于人形机器人比较了解，或者说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是，特斯拉它所发布的一款人形机器人，大家都觉得这款人形机器人已经很像人了，是不是可以取代人了？其实同时啊，也有媒体在报道，到目前为止，特斯拉也并没有使用人形机器人进入它的工厂，而反倒是咱们国内有些工厂开始在使用人形机器人了，但是效果呢，确实是差强人意，看起来很贵。甚至呢，它的这个科技含量很高，但是反倒呢，看这个机器人呢，哎呀，这用起来不太灵活啊，包括它的搬运效率也很低。在您看来，问题到底出在哪？是算法不太先进，算力跟不上，还是它的硬件本身在物理的层面就不够灵活？我们该如何理解机器人笨的这个现象？
1: 其实呢，如果按照传统的这个理解哈，一般都分成硬件和软件两个。如果从这两个角度说呢，其实硬件和软件目前都存在一些问题。那么如果说按照机器人这个来说的话，一般又分成三个方面哈。第一个是什么呢？是指这个微小的动作，比如抓一下呀，或者走一步啊，就这个微小的动作。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它整体的平衡情况。就机器人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哈，它自己能不能保持整体的平衡？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任务的规划能力。就是你让它去做一件事儿哈，它能不能把这件事儿，就是因为你说的时候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说给我把球拿过来，但是呢，它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是有很多小的动作来完成的，就是这个规划能力是不是够？那么这三个方面，包括刚才说的两个方面哈。都是存在问题的，就是说都达不到我们现在想要的那样，像一个人那样的哈。哎，比如说一个是快速响应，就干活能不能快；第二个是干活的过程中这个满意度是不是够，就是你那个动作做得好是不是到位，能不能把任务哈能够准确的完成，其实这方面都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核心哈，就是我们挑两个比较重点的来说一下哈。第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做微小动作的时候。它这个就是叫做响应速度哈，目前这个处理起来还不够。你比如说，对我们人来说哈，其实大家有一个数字哈，就是我们人的神经反应大概是0.1秒，也就是说，你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大脑反应大概需要0.1秒的时间。但是呢，我们日常哈，其实我们做一些动作的时候，这个反应时间远比这个要短。比如说，手去摸一个就是烫的这个碗。其实你大脑没有反应的时候，哈，这个手就已经回来了。所以呢，就是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分布处理的问题，就是说哈，你手感觉到这个热，它并不需要大脑知道，它只要手上的皮肤感觉到了，它就在这个可能在这个神经的最末端这个层就执行了一个反馈，就是把这个手就撤回来。所以手撤回来的时候，我们大脑并不知道。那用这个比例的话，现在我们回到机器人上啊。现在我们机器人的这个整个这个控制系统里面啊，基本上它都是以核心的这个

0: CPU 来处理的。
1: 对。
0: 即便它分布开了，比如说腿上有一个，然后脚上的腿上有一个，然后那个手上有一个，然后再用一个大脑这块又一个，这个分布是，但这种分布呢，跟人的这个分布相比哈，它还是太集中了，它只有两三个或者四五个那样一个集中的地方在处理，而人的神经几乎是整个在身体上绵延的。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比如说你要控制这个机器人哈，它就有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工业机器人，它是在非常固定的这个环境下的，所以它那个误差哈，可以提前就可以算出来。比如说机器人在轨道上，这个轨道的精度都可以用毫米来计，甚至那个高精度的可能都是1/10甚至1/1毫米来计。但是你做成人形的话，比如说走的过程中，这个手的位置要控制，你要考虑它身体啊，身体比如说风吹一下或者地面不平，它的位置就会变，所以它这种控制哈，它必须基于这种反馈。那么在真实的这个机器人，就是如果走到我们开放的环境里面，那他手去执行一个动作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他那个眼睛，他那个摄像头哈，去看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看到之后，那个手运动过去的过程中，他非要真实的那个，那个信号哈，比如说手上有那个触摸信号，它有压力信号碰到那个东西，然后返回到这个 CPU 里，然后再反馈到这个就是电机里面，那这个过程在目前来说，这个时间要比人还要慢很多。那这样的话哈，就导致，所以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机器人哈，如果它不是表演的，它在现实场景当中的，它的动作都比我们想要的要慢半拍。核心就在这，因为它的响应时间不够，这是它在动作里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来说，这种控制方式哈，导致了就是它基础能力方面还离我们想要的有很大的一个距离。
1: 那我有一个疑问是，我们现在在很多媒体当中看到的机器人，能够打拳击，能够跑马拉松，啊，还能够这个什么后空翻等等，就觉得已经灵巧得不得了了，跟人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机器人和我们真正把它投入生产线上，让它工作以后表现出来的机器人，差距会有这么大呢？
0: 像什么哈？像一个背答案和一个实际去计算的一个问题。你比如有很多记忆力好的学生哈，其实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也很快，对吧？但是你那个问题一旦哈，中间有细微的差别，他可能就出错了。这个就是我们在机器人身上也是这样。比如说机器人在做拳击的时候，你发现他在一个固定的场所里面，然后呢，他互相配合的时候，其实那个拳头哈，他打得多一点，不要打到几个厘米的差距，甚至10厘米的差距，可能观感上你都看不出来。但是在计算机这个控制里面哈，如果你是穿针引线，那可能就是毫米级的，对吧？哎，你穿针引线的时候，这个精度一下子你就发现它就开始动作发抖了。但是你打一拳只是为了好看一下的话，它根本不需要考虑哈，哎，这个拳头是多出了1厘米啊，还是少出了1厘米啊？其实它在精度上面，就是我们认为好看的动作，它在精度上的要求可能就不高。这时候反向的，我们人的判断可能就是根据你的动作好不好看、连贯不连贯来判断的，而不是根据哈它一个具体的一个目标。比如说我们的机器人，假如说我们下一个目标，哎，你打那个人哈，或者打对面那个机器人，你打到他身上。哎，必须是100克的力量或者200克的力量，我们把这个力量给它精确化的话，你发现肯定就有问题了。
1: 我明白你的意思。这就是为什么在我刚才所说的这篇报道当中啊，他们提到机器人现在就像一个实习生，比如说一台造价50万人民币的机器人，在工厂搬箱子，搬一次箱子需要4分30秒，而工人仅仅需要40秒钟就能够完成。这个实习生，我觉得可能。这不但说是他的这个水平不够，可能胆量也不够，灵活度也是不够。那么就像您刚才说的，如果我们采用一些应试的办法，我们就专门发明一些机器人，它是用来搬箱子的，有一些是来运货的，来从事这些简单的工作，把他们搬箱子的时间从4分30秒，哪怕提升到1分钟，比人稍微慢一点，您觉得这样的可行性有多大？在未来它的用途又有多广？
0: 如果从目前的技术角度来看哈，现在你要提升这个时间响应时间的话，无非就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传感器的速度要快，对吧？然后第二个是计算速度要快，第三个是什么呢？是你现场的这个检测呀，这个相关的速度或者精度要高。 但实际

0: 上哈，现在其实这三个方面，如果你单独去看的话，其实它都不低的，就是它这个数据是可以的。现在问题在于是我们这种整合方式有问题，也就是说哈，你比如说我们提到现在机器人几大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传感器的问题，传感器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你位置传感器和这种压力传感器，其实这个精度都很够，但是它什么东西不够呢？比如说，它对这个就是综合化起来，比如说两个信号进行综合的时候，就你单个信号很准，但是两个信号就是要并行的时候，它就会存在一个什么？一个信号先到，一个信号后到。但是人呢，比如说人的两个耳朵啊，由于两个声音有微小的差别，我们就知道通过它来判断方位。那这个说明对这个时间延时方面的计算是要求很高的。但是恰恰好，在我们这种器件的这个延时上面，单个的可能没有问题，但两个一配合哈，到底以多少为准？那这个是有问题的。那这个问题实际上呢，在目前来说是技术上是有障碍的。所以呢，就传感器上面怎么同步？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不是单个的传感器的问题，而是传感器放在一起去，需要跟机器人的处理这个要关联到一起。那好，接下来我们就说好，关联到一起，目前的困难是什么呢？比如说拿这个灵巧手来说，因为机器人里面从动作精巧上看，提到最多的就是灵巧手。那么灵巧手它代表了两方面哈，第一个就是复杂的动作，因为人的手嘛，被认为是生物界这是一个奇迹，对吧？就是它就是五个手指头，好像什么活都能干。那机器人它伸展这个的时候，它也能干，所以呢，这是寄予很高期望的。但是正是因为它什么动作都能做哈。它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位置，比如说我们去拿杯子、拿笔的时候，你发现掐的这个准确度哈是要求很高的，但是这个掐的准确度呢，你发现它跟我们比如说用一个钢丝钳去掐东西的时候，它是完全不一样的。钢丝钳去掐的时候哈，哎，要么你就有一个计力量大小的一个东西来确认好它扎的什么样。但是呢，如果是这一类东西，你要夹那种钢体，比如玻璃杯子之类的，那要不就玻璃杯掉下去了，要么玻璃杯就夹碎了，因为它这个力量和它摩擦力之间这个误差啊就很小，但是很小的误差就导致会失误。但人实际上是通过什么呢？人去拿杯子的时候，这个力量哈，就是你拿不同的杯子，实际上握力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呢？能感受到那个摩擦力，就是摩擦力的大小，可能我们同时就能感受到。这就是人在这个多种信号之间，就是说通过生物进化获得的能力。那如果是灵巧手这里面的处理，你就会发现哈，它所有的信号，它需要离它最近的那个 CPU 进行处理。那么 CPU 进行处理的时候，实际上就有这个问题，就是说人的神经处理哈，它是哪个位置在那儿，它就是在那最近的地方就直接处理了。但是，一旦要一个位置进行处理的时候，它就带来什么？要知道方位，还知道时间，就它参数就多了。所以，这个我认为是目前哈，就是说刚才提到那个问题，在这个综合的时候就发现，其实综合上面目前我们还没有很好的方法去解决灵巧手的多个指头和多个传感器之间配合的问题。那这个目前就是受限于这个处理方式。因为 CPU 的处理哈，它要一个时间，所以我们看到就每个动作哈，如果你的时间，假如说是需要通过现实反馈来进行控制的话，那可能就比人的那个最慢的时间0.1秒还要长，所以我们就在这些精巧动作上面，到现在来说都不太满意。
1: 那这个问题在您看来，比如说我们给他一定的时间，然后再等待某一个领域的天才科学家的出现，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呢？真的让机器拥有人一般的手？
0: 我觉得这个又变成另外一个问题了，就是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哈，这是一个课题，对吧？那人类实际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啊？实际上哈，现在你看机器人用到我们现实场景里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宣传口号，就是代替人，对吧？那么现在问题是，哎，为什么要代替人呢？其实这个话题，如果我们再往前看个几百年，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有汽车，有这个这些这个手工艺者或者拿着那个扳子、钳子工作的时候哈，其实那个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呢？是人怎么借助工具工作的问题。其实没有考虑过啊，它怎么取代人的问题。但问题是说，好，今天我们说已经进化到让一个工具取代人的时候。

0: 我们这个法官呀，就是你取代人的，你的理由是什么？现在哈，就是在比如在几百年前到现在中间没有这个取代人的这个机器人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比如工厂，工厂是用生产线来取代人的这个工作方式。然后呢，你会发现从最早的比如说铁匠，到现在那个自动化的生产线，到目前为止哈，人可能还没有完全退出，但是呢，人是一个协调者。然后的话，它整个机械是互相协调的这个过程哈，它根本跟人是没有关系的一种生产线。比如说这种就是就像轨道类的，对吧？分拣机制的轨道类的。那现在说好多人说我们要用这个来取代这个快递员，但是事实上现在快递公司哈用了机器人，但这个不是人形机器人。所以呢，一方面体现在哪儿？就是说现在整个物流哈，除了两头可能需要人，中间其实是不需要人的，分拣啊什么之类的都是不需要人的。但是呢，这个不需要人的地方，它也不需要人形机器人，它用的就是那个轨道式的分拣系统，就工作得很好。那好，即便是在终端这头哈，现在快递公司，比如外卖公司用的时候，它现在首选方案是什么？是直升机，对吧？是无人机这种方式。那也就是说哈，就是如果有更好的替代技术，就意味着就是说我要让人去做到这一点，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解决它？我工业上可能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经济的方式，所以这个是一个问题。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好，即便我们说我就是要做一个人出来，那他真正面临的挑战是什么呢？其实人现在做的这么好，不仅仅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些基础能力配合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些哈，是我们今天人工智能根本就没有解决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决策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一个东西哈，它实际上不是一个计算的结果，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不充分信息的情况下做的一个推断。那在目前为止哈，其实人工智能最好的技术，包括大模型里面现在做的非常好的那一部分，其实它在解决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一部分是不是影响了现在刚才说的那个小的控制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的。比如说我们在握杯子的时候，很多时候哈，如果你会发现哈，那个特别贵的杯子你向来握不好，哎，那个便宜的杯子能握得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好在处理这种信息的时候，便宜的杯子摔了就摔了嘛，无所谓。哎，相反无所谓的情况下，你干的还更通畅一点。哎，如果说这个杯子哈值1000万，哎，你家里可能才几百万，摔一个杯子之后，这辈子就要一直还债了。你发现那个杯子你就拿不动了，对吧？你抵抗能力就拿不动了。这个正是反映了人的那个决策方面啊影响情况。那这一类的，其实机器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迈到这个门槛里来。所以我觉得哈，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好像在那儿，那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可能涉及的范围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广。那么这个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你还会涉及到一个什么叫做任务的规划问题。比如说我们让他去拿个球，哎，一般来说哈，程序员可能就会规划路径，就是说啊，给他画条线从这里过去，然后说到了就是靠近那个球，比如说1米或者半米的时候，哎，开始张开这个手准备去拿，这是程序员要干的。但是实际上哈，真正的机器人如果要走到我们生活中的话，所以这些工作应该他自己去干，他自己去干就有一个任务规划，而任务规划这一块其实到目前为止哈，这机器人做的也不够好。这也就是我们大家在看到电视上哈，哎，那种表演性的机器人为什么好？哎，为什么到了真实情况下，一下子好像就从一个智力很好的人变成一个智力不好的人，学霸一下变成学渣了，对吧？就是因为哎，具体环境里面，开放环境下，他去识别的话，去做任务规划，这个就不行。你把任务规划好了，他去执行的话，他就行。所以这个就是也是这个方面一个典型可以看到的一个区别。
1: 您刚才其实提到了一点，就让我想起来了，当，自动化流水线刚刚出现的时候啊，一个非常有趣的案例。这个案例呢，就说这个原本指的是这个老板啊比较黑心，讲的是我们在流水线上需要的是一双手，但为什么来了一个人呢？我估计很多人呢对于这句话是印象很深。那么事实上，我们现在在工业生产当中需要的也是一双机器手，或者说，一个机器可以来去操作的场景，不一定需要的是一个人形机器，所以呢，在。

0: 在当下的这个情况之下，人形机器人一台啊得50万，3年才能回本儿。那您觉得在未来如何能够让机器人更好的走入工厂？甚至说是不是人形机器人，如果按照我刚才的这个分析啊，可能它不一定有机会走入工厂，因为工厂它需要的只是一双手，甚至可能就是一只手臂，而不需要一个人形机器。
1: 其实今年以来哈，这个人形机器人哈，其实已经开始做一些妥协了。比如说哈，我们标准的人形机器人那个腿肯定是要做成人的脚的模样，但你现在会发现哈，很多人形机器人啊，它这个最后落地的部分，它实际上是做成这种一个平台，像一个轮子一样做成一个小平台。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呢，它就解决了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它是已经在那个地面比较条件比较好的，比如说已经是平的这个路面上哈，那么它进行控制这个走路的时候，它的稳定性，那么就要比这个双脚机器人相对来说就要容易很多。那么如果说它就在室内，比如说就跟我们在室内搬东西或者扫地，那么你看，扫地机器人其实它走路是靠轮子，不是靠那个双脚，对吧？所以呢，就是它保持着一个上半身可能是个人形，脚的话它可能就换成一个就是那种就是轮子加上一个小平台的方式，这样的话来结合。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我就觉得哈，是就是一种妥协。但这个妥协哈，它跟工厂里面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工厂一般来说就是一个封闭环境，也就是说它里面的所有的设备都是已知的，就是在哪里都是已知的，所以它的所有动作可以提前去预设好。这是为什么它精度可以很高的原因，因为它没有干扰。但是，一旦到家里来了，你比如说我们自己在家里，我们走动，你也不能说啊，家里有了机器人之后，我们在家里到客厅的这个走路就必须精确到毫米的这个线路上走，那不人就遭罪了吗？所以呢，家庭环境是一种开放环境，这种可能就是一个就是要考虑到像工厂那样做一些标准化，就是而不是通用化的这个设计。另外一个也要考虑，开放环境里面也需要他做一些就是调整环境适应性的工作，可能就是一个往中庸的、往中间这么各走一步的方式，可能是接下来哈，比如说2、3年之内，可能是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选择。
0: 那时间的原因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的谈话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感谢 IT 科技专家邢科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再见。
1: 好，感谢各位朋友收听。
0: 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见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2: 听见，
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3: 同学们，先生们，本架飞机大约在40分钟后着陆，到达延安南泥湾机场。
4: 十年后再来到延安，原来略显简陋的20里铺机场早已迁到了位于南泥湾的新机场。说到南泥湾，人们自然会想到那首歌，想起那首歌，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这里359旅的劳动模范们。1936年10月，长征胜利结束，红军主力集结陕北，来到了有着数千年小米种植传统的黄土地，战士们的胃也体会到了小米的滋养。不过在敌人的层层封锁下，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严峻的经济困难。然而在这里的军民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这片黄土高原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我们就随着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和主持人的实地采访，来感受革命根据地这小米加步枪的营养。
5: 其实相当于井冈山嘛，陕北的黄土高原它的生产力也高不到哪儿去。有一组数据证明，就是红军到来之前这里是连年灾荒的，人口都是向外流的，所以说突然增加了近万人，这对当地的这个人口的承载力来讲它是有压力的。那么好在我们说刘志丹他们已经在这里建立了相对稳定的根据地啊、那这样我们中国共产党就能够组织有效的生产。就像林伯渠接受斯诺采访的时候他说，只要我们不用没完没了的打仗，那就很容易在这里建设自给自足的经济啊、不像长征那样很动荡的这样一个局面。
4: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不久，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力主和平解决事变。随着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建立。然而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长期的战争消耗以及国民党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致使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5: 虽然在舆论上仍然是国共合作的，可是对边区进行经济封锁，所以说经济困难是始终困扰着这个陕甘宁边区的。困难到什么程度了呢？毛泽东在文章当中说，说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困难大极了。就是毛泽东在文章当中直接用了这样的话，困难大极了。我们知道毛泽东是一个不害怕困难的人啊，长征那么困难他都说红军不怕远征难，巍峨的山脉都被他比喻成了小泥丸啊，但是他在这里说困难大极了啊。那么即便是这样的困难，党仍然领导革命军民度过了。那我们下面就说一说是如何克服这样的困难的啊。首先是因为当时军队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就是边区人民提供粮食给我们吃。那我们要改变这种局面，我们下决心自己动手建立自己的公营经济。建立公营经济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理因素，地广人稀，只有150万人口，供应这么多。

0: 粮食的确是不容易的啊。那人民在当时给了军队和工作人员多少粮食呢？1940年是9万担，1941年是20万担，1942年是16万担。那我们发现这个数字先开始增多，后开始减少了。但是我们有一个基本常识，就是革命的力量是在不断壮大的。人数增多了，那为什么有一个阶段百姓提供的粮食反而减少了呢？这就说明我们的革命力量建立了公营经济，我们自己去动手了，我们军队，我们的这个公家的机构，它承担了自给自足的任务啊，那就是党领导人民面对着封锁，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1942年两年当中，军队和机关学校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放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
1: 1942年，党中央把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作为经济和财政工作的总方针。通过推动大生产运动、推广合作社等一系列措施，逐步走出了困境。
0: 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就非常豪迈地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共产党人自己解决了自己的物质基础。
2: 好，我们这边来浏览当年朱德总司令的住所。因为朱老总大家也知道出身农民，所以在他的身上永远保持着农民特有的勤劳和朴实。在我们杨家岭住的时候，还不忘经常上山砍柴，下地干活。当时很多已经吃不上了，所以呢，朱老总会经常到我们这个陕北周边去考察地形，会发现哪里适合发展农业啊，所以他西下南泥湾去勘察的。后来呢，就命令王震率领359旅进驻南泥湾。
1: 这是主持人前不久在延安杨家岭的采访。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开进延安以南45公里处的南泥湾，依据山形地貌，359旅所属各部在这里或开荒种地，或烧炭熬盐，或养猪养羊，或织布纺纱。全旅官兵喊出了“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从首长到普通战士，所有官兵一律参加生产。
3: 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0: 对，
3: 三五九旅
0: 是模范啊，他们是完全的能够实现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每年还能上缴几万担公粮给边区政府。提到南泥湾，就想到开荒种地啊，其实它是一整个农业系统的运作，不只是开荒种地，它垦荒播种的面积就有1.12万亩。收获的细粮有32万多斤，蔬菜164万多斤，每百人养20头猪。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三五九旅这样一个模范呀，就把处处是荒山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

0: 那1943年，毛泽东在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当中就说，只要我们英勇的八路军、新四军，人人个个不但会打仗，会做群众工作，又会生产，我们就不怕任何困难，就会是孟夫子所说的无敌于天下。毛泽东他自己就是一个开荒种菜的好手。
1: 每一个中央的领导同志，他都是有生产任务的。利用空闲的时间，他在杨家岭对面的山坡底下，我们看到开垦了这块荒地。在这块菜地里，主席还种上了辣椒、白菜、豆角等一些蔬菜。每到收获季节的时候，主席就会用他的劳动成果来招待我们党的一些同志们以及远道而来的客人。40年的5月31日，延安人民迎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南洋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毛主席在杨家岭的小院去宴请这个陈嘉庚吃饭。那么当时的桌子呢，就是一张非常简单的一个小木桌，桌子上呢还铺了两张报纸充当桌布。主席说他铺上会比较好看，所以呢，当主席回窑洞转身取东西的时候，一阵风还把这个报纸给吹跑了，那么主席也没有再把它放上去。在桌子上的主食就是大米。

0: 米和小米两样掺合在一起蒸的凉米饭，菜就是我们主席自己菜地里种的，还有一些咸萝卜干。那么桌子上唯一的一个荤菜，林家老大娘知道主席来了贵客，招待不起这位贵客，所以把自己家下蛋的老母鸡杀了以后送给主席。陈嘉庚先生吃得无比的香甜，并且也由衷地说道：“得天下者，共产党也，中国的希望在延安。”所以我们一块小小的菜地啊，它折射出的就是以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一种创业精神。大家知道在1939年的时候啊，我们整个陕甘宁边区它是被国民党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一度我们边区的居民只能吃黑豆米糠。那么怎么办呢？1939年2月的时候，毛主席就在杨家岭开了一场生产动员大会。在这场大会上，毛主席就问到大家：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 谈到种地啊，朱德的种菜技术呢，要比毛泽东还更胜一筹。朱德和他身边的几个勤务员一起组成了生产小组。我们从这儿又能看到官兵平等的一面啊。那么他们这个生产小组就在王家坪开垦了3亩菜地，他种的菜啊质量非常高，产量也高，品种又多。到1943年，有一个劳动英雄大会展览会的举办上，这个会上呢，朱老总就亲手摘了一个大冬瓜摆上去啊，大家都是赞叹不已。
2: 说到这儿呢，我又想到了就是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哈。我们在这个延安鲁艺采访的时候，在他们那个园区里边也有一片菜地，当时就是作为文艺学员也要有这种生产任务嘛。后来现在这片在房前屋后的菜地依然保存，我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讲解员，他说现在我们依然吃这片菜地里的菜。
1: 您看，我们常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2: 对，
1: 现在是前人种菜后人接着吃菜。
2: 对
1: 啊，
3: 这里是一起午餐吧。
2: 从史料上来看，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在党的领导下，人人动手，一面工作，一面学习，一面生产，陕甘宁边区居民解决了吃饭问题。而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物资供应的宽裕，延安在建章立制之后，将工作人员的伙食供给分为大、中、小灶三个标准，各种标准的适用人群、伙食的具体内容、如何就餐都有严格的规定，同时给一些老弱病伤的同志提供必要的营养补助。我们继续来听专门史硕士、青少年博物馆公共教育推广人滕朝阳给大家的讲述。
1: 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些大生产运动开展之后呀，整个延安人民的这个伙食就有了改善了啊，这个能够吃上馒头了，然后菜里的肉片也多了，
2: 还有延安的小米。人就说，哎呀，为什么这个小米加步枪会有如此强大的这种革命斗志？
1: 就我原先给学生们讲课的时候，他们就问老师，这个为什么是小米加步枪，大米哪去了？因为现在大米才是我们的主食之一嘛，小米是我们熬个小米粥就是小杂粮了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地理环境因素嘛，陕北它就产小米嘛。就是虽然延安我们说通过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吃的条件有所改善了啊，但是这种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仍然是保持的，而且是通过实实在在的规定这样规定的。比如说我们今天提个光盘行动，但是在当时这个细节到什么程度呢？细节到怎么光盘，光盘之后怎么做，比如说饭厅规则当中细致规定到洗碗水要倒入到缸内，不能随便丢掉。为什么呢？洗碗水要用来喂猪，不能随意倒在地上。你看，就这样一条细节，就让我们就是能够感受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它其实是需要一条条实实在在的行动去做到的。大生产运动，日常的这些菜单、吃饭的这些细节啊，那么这些呢，也被一些外国记者看在了眼里，然后写了下来。爱泼斯坦就是写了一本书叫做《我访问延安》，他的采访手记当中是这样写的啊，这是他在1944年6月11日，外部的环境还是比较艰苦的啊，但是他说在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的地区。这和 几年前红军到来前的样子完

0: 完全是不一样的了。爱泼斯坦接着说，说人民丰衣足食，也就是说我们靠着自己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把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给它搞好了，
1: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不过这样的号召也并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能够如愿落地实现。敌后抗日根据地远离延安战略总后方，所处的地区基本都是生产力落后的地区，条件极其艰苦。
0: 敌后根据地的状况要稍微的差一点啊，
1: 嗯。
0: 我们说自给自足15%到20%，这样就已经很好了。我们所深入到敌后的这个，也都是各个交界的地区，也都是生产力比较落后的地区，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你拿这个华北地区来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这个华北地区就有山洪爆发了。那么日本侵略者趁着这个山洪爆发，他还在这个洪水爆发的情况之下，人为的制造一些灾难，就想一下子淹没掉抗日根据地，冀中地区就有决口185处。那这样，日本侵略者的进攻加上天灾的交织，就困难空前的严重。那么，整个晋察冀边区啊，良田有17万顷被毁，粮食损失了60万担，有300万灾民。那面对这样的灾情，我们的党和军队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人。当时的这个晋察冀军区的司令员聂荣臻就号召边区的军民说，本着共甘苦、共患难、共存亡的精神，积极地帮助受灾同胞。他号召大家说，加倍努力克服困难，积极生产，坚持抗战的最后胜利。那么在这种号召之下呀，就是所有的用粮部门一日三餐均改为来了一日两餐。那么不仅这个用餐次数减少了，这个用量也减少了。那不少地区的这个地方啊，机关和部队只能用麦苗、野菜还有谷糠来充饥。在这种情况之下，极其艰难的情况之下呀，没有引发匪盗，也没有乞丐，没有像之前的水灾那样饿死人。那你看，同样的灾难，不同的人在这里治理领导，就出现了不同的情况。那么到1942年的时候，因为敌人的封锁，加上这个春季的大旱，就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晋察冀边区又出现了粮荒，树叶都成了军民重要的口粮。
1: 树叶。
0: 但是，就是吃树叶，我们的军队又接到了一个训令，这就是聂荣臻签发的一个树叶训令，禁止部队在村庄方圆15里之内采摘树叶，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当地老百姓争粮食。什么意思呢？就是老百姓要吃树叶的时候，围着村子近一点的地方就可以采到，而部队住在这个村子里，他们要走再远一点才去采，而且以布告的形式张贴在每一个有八路军驻扎的村庄。
1: 南泥湾这首歌耳熟能详，只有亲身来到这里，才会深刻感触到这南泥湾是如何从一个烂泥湾变成了米粮川。陕西籍歌唱家郁恩凤老人是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的学生，想起他教自己唱《南泥湾》这首歌的时候，就显得格外兴奋。
2: 我看您身体特别好，那您现在平时还唱歌吗？
3: 唱嘛，演出嘛，
2: 哦，还经常有演出呢。
3: 啊，演出
2: 好厉害呀！
3: 我跟你说，演出还特别受欢迎。
2: 我们也知道您的老师郭兰英，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当时郭兰英老师怎么教您唱《南泥湾》的呢？
3: 呀，这个歌还比较容易上口
2: 哦，
3: 不是那么特难的，把这孩子难的就走不前去。老师喜欢就是用功的学生，
2: 用功的学生。郭兰英老师对您要求严格吗？
3: 严格好。
2: 怎么严格？说
3: 咬字，
2: 咬字，
3: 哗啦哩你哗啦，这不行。你每个字，字头、字身、字尾，
2: 字头、字身、字尾，吐字必须清楚。
3: 必须要清楚。
2: 您当时对老师这种说法能理解吗？
3: 哎，他给你慢慢讲嘛。
2: 需要挺注意的啊。
3: 哗啦哩哗儿响，看没没？哗啦哩哗，这就不行了，咬着囫囵吞枣不行。哗哗啦哩，
2: 饱满。您看，您是40年生人是吧？51年左右您就开始
3: 就已经工作了，就唱。 就是我们西安市的中小学唱歌比赛，
2: 哦，
3: 我就唱了。由我们电台的一个团长，他又在那当做评委，他就给别人说，他说这玩意儿整这么好，这个忘了要要，就说我
2: 要要您
3: 就要到团上去工作。
2: 嗯，
3: 我当时是11岁，
2: 我还说呢，我说11岁您怎么就参加工作呢？
3: 一到演播室，人家我们的团长他就说，他说是，你参加革命了，我啥叫参加革命？
2: 嗯，
3: 他就。参加革命娃呀，就是为人民服务。
2: 哦，
3: 记下了吗？我记下了。那可那个也灵性的。
2: 戴着红领巾，您就参加革命工作了？
3: 啊，就是呀。南泥湾的精神，咱们平常也学习，我们代代都不能忘记。
2: 嗯，
3: 就是要这样。
1: 回顾当年那段军民共同奋斗、自力更生的历史岁月，党始终发挥着先进生产力的引领作用。即使在经济状况最糟糕的局面下，也开辟出了新的局面。如今，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和平岁月中，为了推进延安农产品的商品化、标准化、品牌化，他们通过电商平台加企业的模式，这滋养过八路军的小米也从宝塔山销向了全国。
4: 这里呢，我们做了一个产品展示区，主要集中地展示了一些我们宝塔区的一些农特产品。红枣还有小米、苹果，这里呢除了一些农特产品的集中展示之外呢，我们还可以通过每一个展位中的二维码来了解到我们这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情况及他们的一些农特产品。
5: 到咱们陕北来以后，毛主席曾经说过，说咱们延安的小米是最革命的，因为是延安的小米，沿河的水滋养了咱们这一家一户，我们在农户那边有高于市场价给收回来，帮助这个农户把这个产品给卖出去。
1: 虽然是小米加步枪，但没有能够阻止革命战士们决战到底的信念。虽然面对的是敌人的枪林弹雨，却依然燃起人们向着胜利的决心。小米可以充饥，延安的小米当中还有一份营养着后人的坚定理想信念。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

0: 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

0: 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主播说安全，私家车辆、商铺货物长期占用小区、园区消防通道，黄色禁停网格沦为私人车位，一旦起火，消防车无法驶入，救援黄金时间被白白耽误，小火酿成大祸。主播说安全温馨提示：占用消防车通道，最高可处5000元罚款，造成严重后果，依法追责。消防车道禁占用，救援路上不添堵。
2: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3: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4: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5: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3: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6: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7: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加强大。
6: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7: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8: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9: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
1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私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大海老师好。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孙岩老师好。
10: 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听友和网友在微信的后台，公众微信号的后台，在微博中，或者是在我们其他的一些和我们互动的渠道，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微信号，我们的工作微信群里，给我们发来的各种各样大家咨询的关于婚恋、家庭关系、情绪、心理这样一些问题，这是我们节目和大家主要交流的内容。如果您有相关的内容，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可以咨询。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位，咱们中国有一句话，这个话叫胳膊肘向外拐。这话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向着自己家人，
11: 对，
10: 我不向着自己这边，我这个向着外人和别人，是吧？
11: 对，
10: 这个咱们常说，哎呦，说你这人怎么胳膊肘向外拐啊？
11: 对
10: 啊，那有一位呢，这是一位男孩子，他就这样说的，也不能叫男孩了，男青年。他说我今年已经23岁了，我从小，我父母就是那种不分是非先批评我的。然后如果一旦遇到问题了，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的。无论是和亲戚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矛盾，在学校里边和其他的同学有一些什么冲突，或者是生活中有一些什么和利益相关的事情，我父母一定是胳膊肘向外拐。比如说吧，在我大学考上大学的那一年的暑期哈，当时呢是有一个我想非常想到亲戚家里边的公司去，到那儿去做什么呢？长长见识，学点东西。我其实特别向往，因为他们那个公司啊，在我们本地做得特别好，在本地呢还算是挺有名的。但是同时呢，我有另外一个亲戚家的孩子，也想到那儿去。 那么

0: 那家啊，也就是掌管公司的那家亲戚说，只有一个名额可以，因为不愿意公司里面去太多的像我们这样的学生，说只可以去一个。我父母啊，就把这个机会让给另外亲戚家的孩子了，就没有让我去。这样的事情在我的成长生活中很多很多次，我特别特别的愤怒生气。那么现在呢，我已经长大了，也是这样的，父母总是帮别人不帮我，所以我有的时候啊特别不想回到他们身边去。比如说现在吧，工作的机会我可以在他们身边，也可以自己独自到外面去闯，他们倒没有给我什么限制，但是他们只有我一个孩子。有的时候呢，我就很纠结，我想回到他们身边陪陪他们，他们岁数也开始变大了，老了，需要我的时间也会越来越多了。可是我总是觉得他们没有站在我这一边。想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很别扭。所以呢，我又想我应该到远处去工作。但是这样的事情啊会让我很纠结。我会觉得放下他们我心里边也不忍。到他们身边我心里边又不是很开心，我该怎么办？
1: 我觉得中国的那个教育挺有意思的哈。那个有很多父母就是寻求的是一种非常严苛的教育，就是但是这种教育也会造成一个误解，就是我个人来去推测啊，我不觉得这个父母就是像他所描述，就是说叫胳膊肘往外拐，这是他的一个感受。那这个感受有可能出于这个父母的一个教育目的，也就是说我对你要更加苛刻的去管理，来让你不享受到我这些资源，让你去产生一个自己去创造努力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是我的一个假设啊，因为坦率的说，我好像想起我小时候，我几乎来讲，我的所有的跟同学发生的冲突好像都是我的错。就是这个，当我后来长大了以后，特别是当我就是从事了现在这个心理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时候，我才从一些老师或者书本上才去就是真的体会到了这是我父母的一种方式，来让我去这么去做。但是他骨子里面还是说胳膊肘往里拐的，也就是说他还是看重我的利益的，只是说在这个方式方法上面不一样。那所以这一点就看看这位听众朋友能不能同意我的这种说法。那么如果同意的话，那这个方向是不是你也能够按照父母方向去去发展？那么另外一个的话，就是我想父母可能有些资源是当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他们有可能去拿出来。刚才他说他23岁是吧？我觉得这个也就是叫男孩也不为过，算是叫一个大男孩吧。
0: 大男孩
1: 我觉得可能叫刚刚进入社会。那刚刚进入社会的话，那你有很多自己去迎接社会、去参与社会的这些方式方法。那这些的话，我想出一个比较乐观的假设来讲，父母看到你这样的，他们是会满足于他们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教育的设计。那么当你真正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觉得你也不用去拘泥于说刚才他说的一些，比如说埋怨呀，或者一些什么不满呀，说是我不向他们去要这些资源。我觉得一家人特别是对于子女，你该想去申请的东西还是要申请。那刚才他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他想留在这里还是想远离。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来讲，你要留在哪里要远离，最好不要来去依赖于说过往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的一个恩怨情仇，而是在于说你自己的生活到底喜欢什么。如果在远方有一个特适合你的工作，你又特喜欢，我觉得你去也无妨，但是不要把你当时你父母对你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培养的方式方法搁在一个因果关系上。有很多大学生在选择志愿的时候，实际上他们的初衷是想远离父母，所以他们就去了一个很遥远的城市，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发现自己这种情绪化的选择

0: 则其实对自己的人生并没有多大的贡献，甚至于说产生了新的问题。对，当然我觉得我也年轻过，有很多时候一赌气就做了一些事情啊。最早做的是对父母赌气，做了一个我似乎觉得明智的选择，我不听他们，我觉得这个就是我长大了。后来呢，还有一些可能跟同事之间，还有一些跟夫妻之间也会出现，我一生气我就不这么干了。但是我后来也发现，其实仅仅因为生气而已，那件事情本来还是应该那么干的。对，这个是我想跟他讲的。年轻的时候情绪化也不为过啊，但是尽量控制在一个，别让情绪去特意的去阻碍了你的前途发展。
1: 不过在这儿哈，
0: 嗯，
1: 这个胳膊肘朝外拐这件事儿啊，在我们的节目里边，还会有一些伴侣夫妻，
0: 对，
1: 那他们之间呢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其实父母啊，有我们的一个家庭文化在里边，
0: 没
1: 就
0: 错，
1: 像大海老师说的，
0: 嗯，
1: 有的时候父母就是这样的，我们得严苛自己的孩子，
0: 嗯，
1: 我们这个算是。严于律
0: 对。
1: 己，我们能让孩子更好的成长啊！我们不让我们自己家孩子占到便宜，是吧？可能有些父母是这么想的。那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父母他确实，不够能够体会到自己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他是需要被父母支持的。所以，我们这么说吧，不是所有的父母都会当父母，或者都会当好的父母、
0: 这
1: 合
0: 个
1: 适的父母啊。
0: 提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太多的学嘛，很多人都是一辈子一次就是这样当父母的经历，
1: 对，那在伴侣关系当中，其实我觉得也挺忌讳的，因为我们在节目中也会发现有这样的时候，比如说当自己的伴侣站队不是站在自己这边，是站在别人那一边的时候，就是自己的伴侣、妻子也好、丈夫也好，那个胳膊肘朝外拐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其实特别的难过，因为我们特别希望的是。身边的这个人，他是最支持我的。哪怕有的时候我做的这个决定不一定很明智，哪怕我做的某一些事情可能笨了一点、蠢了一点，但是我也希望他是向着我的。尤其是在我的利益和外人的利益发生一些冲突的时候，或者我和一些其他的人有了那么一些小摩擦的时候，如果我的伴侣这个向着别人，不是向着我。那我内心会觉得非常的委屈，我觉得这也是导致了很多夫妻关系出现问题的一个导火索。
0: 你说的很对，其实夫妻呢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一个超级亲密组合。那么没有血缘关系意味着在前面的若干年，甚至于可能20来年没有任何的交集，对，也没有任何的这样的血亲关系，也说不上你是我哥，你是我姐，你是我叔，你是我姑，对吧？那没有，那靠什么来去呢？就是靠后天的大家的一个化学反应，来去能够让决定自己啊，我跟他一起是。甚至于说，我们想的跟他一起是过一辈子，你知道这个可比别的亲，就是那个亲属关系和朋友关系，那要长得多得多得多，对吧？那这个时候靠什么来证明我能跟你过一辈子呢？就是什么事儿你都跟我想一样了，啊，那也就是刚才你所说的那个，我做事情对与错，合理与不合理，你支持我，这个才证明咱俩是叫做合体的，一体的。这样呢，我对咱俩的关系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别的东西我没有依据啊，我只能靠这个。那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容易出现的所谓叫胳膊肘向外拐，那个，特别多的可能是，哎，你为什么拿钱给你们家的弟弟呀？拿钱给你的什么妹妹呀？对吧？你们家七大姑八大姨家里有什么事儿，你怎么就把这钱偷偷的就借出去了呀？等等这些问题哈，这很容易，就是发生了。对，那这个时候就的确是需要看怎么去平衡这个事情了。那我一再说，这个你帮谁都要有度，最终来讲一定要认可的事情就是夫妻是整个法律意义上和你生命意义上的最紧密的第一层关系。这点是，只要你领了证，这张证就代表了你们俩的关系超乎于别人。对，那么你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不管是哪一方。那一定要想到，这个是一个你的生命的新的核心点。对，你再帮的忙，也要把这件事情，第一，首先，如果你是非帮不可的，那你就要有一个沟通。 我绝对不建议那种藏着掖着。

0: 当然，有的时候出现反对的声音，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在十次里面有一两次反对很正常。我一直认为家里面没有绝对的说你应该与不应该，那就是靠你们俩的这个协商的智慧了。啊，那往外输出的人自己心里也掂量掂量，就是有些事情，你不能像没结婚之前，那什么都帮。第一，首先你不见得永远能帮下去；第二，你帮的那个对方会产生很多的这样的一个错觉，啊，好像我这些事儿都是你帮我来的，那以后我还有事儿了，帮你来，那你这就事儿就没结没完了，对吧？也不利于说，就是被帮忙那个人的成长发展，对吧？也更加不利于你自己家庭的这个关系的维护嘛。所以胳膊肘向外拐，这个好事不能老一辈子老那么无限度的做，
1: 还有就是，当我们的伴侣，比如说哈，
0: 嗯，
1: 我们的伴侣，如果告诉你说他在外面受了一些气，比如说男人回来跟你说在单位被领导批了受气了女人回来跟你说，哎呀，同事之间有了什么一些排挤，像这样的时候啊，如果有一些人不够聪明的时候，可能我们在数落我们的伴侣，有些人可能就会说，我跟你说，你一直都这么笨啊，你
0: 别
1: 太
0: 招他，别惹他。
1: 啊，你太笨了，你如何如何如何的
0: 是，
1: 啊，这个难怪人家说你呢，难怪人家批评你呢。如果这样说的话，其实我们的另外一半是很难过的，
0: 当然，
1: 所以我们要记得，伴侣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站在他身边支持他，
0: 没错，
1: 他做的决定，他的一些想法，他受的委屈，那么你要站在他旁边，那这样的话才会让你们的感情关系会更好。
0: 对，这个家庭不是法庭，没有判断合法与非法、合理与非理的地方。
1: 对。
0: 对，其实我知道啊，有些人心目当中有一个很强的所谓的三观。我认为在夫妻还有包括子女的这个上面，有些三观实际上可以临时的稍微退让一下，
1: 对。
0: 然后过了这股劲儿之后，我们再去讲这个所谓的道理也不迟啊，在那股节骨眼儿上，刚才像你说的那个情况，不管是男生是女生，实际上他就是要把这件事儿说出来，把这个情绪抒发出来。他自己心里头其实哪边站对站错啊，多少还是有明白的啊。只是人嘛，不可能永远做到那么样的一个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自己所受的任何的这样的一个外界的影响，有的可能真的就是恶意攻击呢，
1: 对，
0: 对
1: 是
0: 吧？
1: 的，
0: 啊，
1: 是
0: 有
1: 的，
0: 的也可能是他的误解，但谁能分得清呢？
1: 对，
0: 哎，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先把对先站在这儿，先坐在一个板凳上再说。
1: 对，
0: 等稳当了，都踏踏实实的了，回头再议所谓的三观也不迟。
1: 对，
0: 对，
1: 如果他需要你帮他分析的时候，你再去
0: 也不晚。
1: 分析，对，但是一开始一定要知道，特别是在有情绪的时候，他是需要你支持的啊。所以那样的时候，伴侣关系也是胳膊肘别朝外拐
0: 没
1: 哈。
0: 错。
1: 好，谢谢大海老师。
2: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
1: 下面的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这样说：“她说我是二婚，今年42岁，老公呢今年是46岁，我们俩刚刚结婚一年，不断的有矛盾，不断的吵。在我们两个人这次结婚之前啊。”我比较主动，也是因为见到他的时候呢，正是我特别想结婚的时候，他不是很想结婚，所以呢，我当时也是利用我们在热恋当中，逼着他和我结了婚了。我告诉他非要结婚，不结婚关系就结束，我就是想结婚，就是想进入婚姻。那么他呢也就答应了。现在我们进入婚姻这一年，矛盾其实都是一些生活中的琐事。我想这也是一个磨合期，可是我非常受不了的是他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他说："你就是送上门的，是你非逼我娶你的。"他总说这句话，我很受不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是不是根植于他的内心深处？他觉得是我逼他结婚。

0: 其实是他不愿意结婚，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多的矛盾呢？
1: 嗯，首先说这个人的，就是我们都一样，这个第二次结婚就出现了很多新的这个难题啊。第一次结婚呢，实际上来讲，大家说都没有关于真正意义上的这个婚姻的这个客观的一个认识啊，都是在这个情感体验的高峰的时候就走进了婚姻，但是后来每个人都会发现，哎，似乎好像跟我想的那么美好不一样，那于是乎就产生了分歧，也许就最终走到了分开。但是这一部分的这个记忆，或者说你喜欢的这个人，他不可能说从你的大脑里面迅速的就全删除了，全消失了。那这部分的一些记忆的一些碎片或者一些片段，一直会带到你就是未来的一些生活当中去。那你重新组合的时候，刚才他也说了，肯定是有爱的，但是这里面也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说他由于各种原因，就是说我一定要结婚，否则关系就中断了。
0: 嗯，
1: 那对方那个人呢，当然我觉得他是不希望中断，那么你这样做，那他也就选择了。你说这里面有没有说强迫人的成分？我相信那个男的这么去认为，他也有合理的地方。
0: 嗯，
1: 对，因为确确实实你是拿这个条件来去跟人谈了嘛。
0: 嗯，
1: 对吧？那至于说那个这个伴侣来讲的话，有没有说不想结婚？我觉得这我没法判断。
0: 嗯，
1: 啊，这也不知道。那但是当时你结婚的那一瞬间，肯定是你比他的这个意愿更强烈。啊，
0: 嗯，
1: 这点我觉得从他说的来讲是听出来是这么个事儿。那现在来讲的话，他要把这挂在嘴上，那我觉得这个一部分来讲是事实，当然另外一部分来讲也反映了说是可能你们结婚这一瞬间的时候，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感情基础并没有扎实到这个程度，只能靠结完婚之后再去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怎么讲，再去打实，再去巩固，再去把它提高啊。因为结婚嘛，总是你要选个时间点，没有人说什么事情都全部都准备好了我们才宣布结婚，也有人在结婚的点比较提前啊，由于他的这样的原因，因为那就结完婚之后再去磨合这些差异点嘛。
0: 所以啊，这个我可以理解成哈，
1: 嗯，
0: 要么呢，他这位老公呢不太会说话，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有矛盾就有矛盾嘛，
1: 嗯，
0: 你老攥着人家这个把柄说，嗯，是吧，
1: 啊？
0: 都是你逼我的，你逼我娶你的，
1: 啊，
0: 那好，啊，如果他就是这样一个思维的话，
1: 啊，
0: 那他说明他把这句话总是挂在嘴上，他想说什么？
1: 嗯，
0: 他也可能想说的是，
1: 嗯，
0: 我不心甘不情愿地进入了这段关系婚姻中。
1: 嗯，
0: 你就得让着我一点，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因为你逼我娶你的嘛，
1: 对。
0: 那在婚姻中，你就要多让让我，
1: 嗯，
0: 这个我们有矛盾了，你就要多担当一些，
1: 嗯，
0: 你不能抓到一些小事儿揪着我不放，
1: 嗯，
0: 你不能我都娶你了，嗯，这种原则性的大问题，
1: 我让步了，
0: 我都让步了，然后小事儿上你还要说我啊，你说我这个，比如说这个看电视时间长了，你说我这个吃饭咂巴嘴了，啊，你又说我这个说我那个，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1: 嗯
0: 啊，他想表达什么呢？
1: 嗯，
0: 我觉得这些其实他下次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你不妨温柔地问问他，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呀？
1: 嗯，
0: 确实是我让你娶我的，
1: 嗯，
0: 是因为我很喜欢你，
1: 嗯，
0: 我很爱你，
1: 嗯，
0: 我想和你在一起，
1: 嗯，
0: 对吧？那你现在你告诉我这句话是事实，那你想告诉我什么呢？我们怎么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呢？
1: 对，
0: 其实你可以问问他哈，
1: 嗯，
0: 来听听他的一些想法，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女士能意识到的二婚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大家都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
1: 嗯，
0: 进入婚姻之后已经意识到了，再好的两个人再觉得合拍的两个人，可能进入了婚姻生活也有很多需要磨合的地方，
1: 对，
0: 也有可能会产生很多矛盾，
1: 嗯，
0: 这些都会有，但是大家还好，在这个年龄段，在这个生活阅历中，我相信大家能拿出比我们初婚二十几岁的时候可能更成熟一点、理智一点、更完善一点的方案来解决婚后生活中的问题。
1: 最起码来讲，知道了两个人的生活。

0: 活当中不是像谈恋爱时候想象的说什么事儿都不发生。那现在的话既然发生了，那就多了一份经验和智慧来去处理这个。其实刚才你说这个这个男性这个不会说话，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啊，这样的一个性格或特点有可能延续到他未来生活当中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他可能就这么一人啊，他就是说话的时候可能老把这件事带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女性当中就是不管哪一方面啊，都有这么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可能不可逆转的一个短板。就是这么一，你说不好听的，就这么一坏毛病。那有的时候可能你就一辈子就伴随这个坏毛病去过日子去，这种情况也经常有。对，我当然非常赞同，就是说能够探究它背后的一个所谓的那个什么也好，但是可能啊，也许有的伴侣并不一定都能告诉你，也许他在这段时间之内，他觉得那是他内心当中特别深的一个不想说的事儿。那不想说，暂时就别说了。就是留在那儿，等哪天以后，可能过一两年，没准想说了，我觉得那时候再说，再去了解也可以。我只是说你做这个尝试，但你并不一定确定的是说你立马就得到答案。
1: 稍后呢，将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下半时段，大家听到的是我们和各位来分享各种情感问题，在我们的节目中，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节目内容。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贡献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是你，
4: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5: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大海老师。我们来看各位

0: 提问的问题哈、啊。
1: 嗯。
0: 这是一位妈妈问到的问题，她说我老大今年11岁了，那我爱人呢想跟我再要一个孩子，我们两个人呢倒是积极在准备中，但是呢这个别人都说应该先和老大商量，先跟老大说，老大的脾气啊其实不好，从小被我们宠的，老大呢是觉得自己是家里边最重要的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宠他，我们试探性的问过，说再要个弟弟或者妹妹，他一口回绝不，所以我们现在打算要二胎这个动作啊，就没有跟孩子说，但是呢我也看了一些相关的说法，说如果没有和大孩子商量直接就要二胎的话对孩子不好，我想请教一下孙妍姐，问一下你们节目中的各位老师们，那到底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儿？
1: 儿童心理方面其实我就是看的不多啊，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多生活上的一些问题在我看来啊，就是很多的理论也不是说完全就能就是100%的那么样的一个确定的解决方案啊，因为每家都有每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方式。另外一个我虽然说我从事的是这个心理健康服务，但我一直认为呢没有一个定式是这个事情一定造成影响的这么一个逻辑关系，就是说任何事情你都是可以在生活当中试探着去发展的哈。那我个人来讲是支持在特别是他这个是在第一个孩子10几岁这样一个状况是吧，
0: 11岁，
1: 那么也是有一个小大人似的这么一个意思了啊。那我觉得呢就是商量是肯定是要商量的，但是一家一户的一个商量的一个事情并不是说因为你的一个暂时的反对这件事情永远不做了啊。那么我想家里面其他的成员也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怎么在商量的基础上一边商量一边还去往前做这个，因为如果你一商量他一反对，如果你彻底不做了，其实我觉得这个也不是一个心理健康的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方向，那么他会变得更加任性吧，也有这种可能性。
0: 特别同意大海老师说的，我觉得就是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孩子的口头语假如说我不不行，
1: 对，
0: 那父母就不敢说了，
1: 对，
0: 但是不敢说你倒不做呀，可是你们又在想要二胎，也在积极的备孕着二胎，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来会让孩子觉得很被动很尴尬，我觉得是要说的，就是我们不能怕孩子说哦不行，我不要弟弟或者不要妹妹，我们就不敢说了，但是不敢说了，如果真的将来有一个弟弟妹妹出生了，那对老大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影响，我觉得这个很显然了，
1: 对，
0: 其实父母也知道哈，
1: 对，
0: 所以还是要说的，还是应该和孩子我觉得再怎么样他也是一个孩子，
1: 我完全因为11岁嘛，就是属于一个刚才我用了一个词叫小大人，
0: 对
1: 吧，他有成所谓自认为成熟的一方面，当然这个里面的话我觉得他刚才有一点我觉得所谓自检的一个比较好，就是说第一个宝宝出生以后可能他们没有计划要第二个的时候，所以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倾斜给他了，
0: 对，
1: 那所以这个小朋友也会自认为自己是家庭的中心，
0: 对
1: 吧，那现在这样的观点不管你要不要第二个孩子，我觉得这样的观点都是要调整的，
0: 对
1: 吧，你不能说他说什么就一定就是什么，那这个你要通过其他的事情也让他建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成熟的观念，就这个家我可以参与商量，但是我不能现在就做这个所有的决定，
0: 哎，对，
1: 对吧，是这样的，
0: 是的，
1: 关于有没有弟弟妹妹的事情也是作为父母不是武断的独自来去决定，我可以跟你商量，
0: 对
1: 吧，但是你要把一些好啊或者一些什么事情啊你慢慢要灌输给他，让他去接纳家庭有新成员，而且接纳家庭当中爹妈或者是其他人所做出的一个事情跟自己暂时有点不一致，这样将来他到社会当中工作也好或者将来他成家也好，我觉得他才不会有那么样的一个任性，
0: 对，您说的对，就是要让他懂得很多事情是需要商讨的，
1: 对，
0: 是有商讨余地的，
1: 对，
0: 而不是以他个人的意志来做决定的，
1: 是
0: 那么他

0: 一个人能做决定的事情现在其实并不多，
1: 有局限。
0: 特别是参与到家庭意见，
1: 对，
0: 它只是几分之一。
1: 对，
0: 所以把这个界限都要弄明白了。
1: 嗯，
0: 那这样的话，这个孩子才知道他应该怎样和父母来表达他内心的一些想法
1: 啊。我突然间想起一个，我还想说一个啊，这个很多大人呢，就是跟孩子时候那种商量，是我们大人自认为的商量。
0: 嗯，
1: 就是我的意思说，不要把商量变成一种告知。
0: 嗯，
1: 就这种商量呢，你要真的是。是拿出我们大人之间这种商量，有的时候就是我跟你商量一下啊，我们俩决定了一个事儿，
0: 嗯，
1: 那这个一看后半句就不像商量了，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是这个你要注意一点，因为他我们要承认他是一个小大人，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
0: 嗯，
1: 那这个时候的话，你一部分还真要把他当大人去看去，
0: 嗯，
1: 对
0: 对
1: 对，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她说我小的时候啊是生在农村，
1: 嗯，
0: 家里有弟弟，那从小呢我妈就特别的偏袒弟弟，
1: 嗯，
0: 对我是很忽略的，我爸我妈都这样，
1: 嗯，
0: 对我不好啊，我现在这说的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现在我已经成家了，
1: 嗯，
0: 有了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1: 嗯，
0: 我的弟弟也成家了，妈妈的岁数也大了，
1: 嗯，
0: 要说小时候妈妈对我的不好，其实能说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我从来在饭桌上没有吃过好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弟弟的，
1: 嗯，
0: 包括我自己发烧生病永远都是我自己扛着，
1: 嗯，
0: 我妈连药都不记得给我买，那么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说多了也都是泪。在我自己长大之后，凭着自己的努力离开了家，
1: 嗯，
0: 和我老公在一起，然后我们有了我们自己的孩子，生活的还是挺和美的。
1: 嗯，
0: 我妈呢，在我弟弟家前几年待了一段时间，父亲去世了，父亲和母亲小的时候一样是偏袒弟弟的，但是我这个弟媳呢是不容我妈的，和我妈的矛盾非常深，几年下来，弟媳就把我妈妈轰出来了，相处的不好。
1: 嗯，
0: 那么现在呢，我妈就对我提出，她要和我在一起过。
1: 嗯，
0: 她要到我们的小家来。
1: 嗯，
0: 我老公这个人脾气很好，
1: 嗯，
0: 是一个比较宽容的人，一直在劝我应该接纳我妈。
1: 嗯，
0: 但是我自己心里边不想接纳，很别扭。
1: 嗯，
0: 我跟我妈说了，生活费我照给。你可以在你自己的老房子里，但是他不愿意一个人待着，他就是想和我们在一起生活。
1: 嗯，
0: 我不太想见到他，也不想和他太亲近，也从未亲近过。
1: 嗯，
0: 我老公呢说随我的意愿，说如果要接纳我妈，他是可以的。女儿呢和这个姥姥没有什么感情。
1: 嗯，
0: 女儿呢站我这边，女儿说。妈妈你想怎样就怎样。
1: 嗯，
0: 我自己的心里边一直就不知道该怎么样，一边可能受着道德伦理的煎熬，
1: 嗯，
0: 觉得不养老不孝，但另一边呢，小的时候种种在成长过程中所受的委屈和忽略，我自己并不想现在让我自己就宽容到能让我和我妈之间毫无芥蒂。
1: 嗯，
0: 所以我该怎么办？
1: 嗯，简单来说的话，当然我站在那个要来去赡养老人这方面了。
0: 嗯
1: 啊，这个出于我自己的对这个事情的理解啊，我去就是会这么去选择。当然，如果站在他的这样的有就是将近三四十年前的一个回忆，让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因为重男轻女这样的一个观念来让自己受到了很多一些不公平的一些待遇，然后诸多这种不满吧。我觉得简单说，刚才我说了怎么选，但是我觉得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不可能说把它完全就去忘记，说是我现在就全部都抛开，我站在一个道德层面上，我要选伦理道德，我觉得不太现实。那怎么去把这个问题想明白？我觉得首先来讲的话，是就是父母毕竟是父母啊，父母的那些做事情。

0: 局限性，有它的文化历史的渊源，这个它逃脱不了。那我们现在做的什么？我们现在第一，首先做的是我们不能完全忘记它，但是可以把这个事情暂时搁置在某一个空间当中去，先完成我们现在该做的事情。还有一个的话，我觉得这位听众有一个非常好的资源，就是她的老公。她老公完全可以说倾向于支持她要就是照顾她妈妈这种选择哈。至于说她的女儿，我觉得这倒是我更关注的一个，就是如何你去给自己的女儿展示一下你处理这种历史渊源的这种所谓叫做恩怨情仇，你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处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展示给女儿未来来去所谓我们关注的一些三观，到底她怎么去做事情。那么，你的女儿将来也会成为你所要去，可能要去依赖，或者说你所希望她要成长成什么人？那么你的一个示范作用的话，对这个我觉得也起到很，就是很微妙，但是也可能很明显的作用。我们不去强调说是说一定要去道德上如何如何，你占一个高度。但我从人情世故来讲，这个你需要就是有必要这么去考虑。另外一个，刚才就是说三四十年前的事情，任何人都会做出有悖于自己心愿的事情。那么时间已逝，年龄已老，那今天他想依靠你的时候。那么，也许他当年埋藏在心里当中的那份所谓的歉疚或什么，也可能通过未来他跟你的相处有所表达。我一直很喜欢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个片段，就是徐帆演的那个去选择了那个男孩，但是
1: 对，
0: 若
1: 那
0: 干
1: 个
0: 年
1: 妈
0: 以
1: 妈，
0: 后，那个就是当时在地震当中那个极度危险的时候，他选择了那个男孩。这个场景我一直觉得是很有意义的一个场景。那若干年以后，他的女儿找到他的时候，他们俩人那种相识，那种就是相遇之后的那个短暂的一个沉默，甚至于愤怒，包括自责等等，那个当时那个心态是非常复杂的。所以我觉得，我更愿意去相信你的母亲当时是做了一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就是自己内心的选择。那在你未来你这个赡养他老年的时候，也许啊，他会满足了他另外一个人生的需求，就是他会在这段生活当中去弥补当年。
1: 我也觉得，我觉得赡养老人这是也肯定是应该的哈，在我们的社会伦理道德文化中，但是确实赡养也有各种方式，比如说，弄明白他为什么很想不想在老家啊，如果你真的觉得在一个屋子里、一套房间里，大家有困扰的话，你可以在附近给他再租一间房。啊，你用这个赡养他的，你要出的这笔费用，可以给他再租一间房，甚至可以，这个把他的生活安排得更好一些。我觉得这些都可以。我是觉得我们其他人都没有办法为，替当事人做一个决定，就是没有办法替您做一个决定，因为内心的一些感受只有您自己才是最贴切的。我们要做到的是，可能既要照顾他，照顾自己的。妈妈，老人，可能我们又要做到能让自己的心里跟自己过得去。这个就要找一些方式了，找一些方式和方法了。纠结能理解，我其实挺希望的是，所有的这些纠结，您都把它吐露出来，说出来。比如说跟丈夫、跟女儿、跟我们说出来之后，它也是自我疗愈的一个过程。甚至可能在你母亲的晚年，再和她相处的时候，也可能是解开你年轻时候、小的时候、少
0: 心
1: 年
0: 结，
1: 时候心结的一个过程。
0: 没错，
1: 哎，如果能达到这一点，我们人生的一个内心的结打开了，也是好处。
0: 对，经常我们会看到有些，不管是作品也好，或者是什么，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也好，就是当你顾及于这个心结，所谓的叫做我就堵了这个气，我不打开，但真有一天老人逝去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啊，真的没办法弥补了。所以刚才孙岩老师说的这个，我觉得方式方法 肯定是多种多样的，任何这个方式方法你都可以在跟老公女儿甚至于说你妈妈之间

0: 协商，最后找一个妥帖的方法啊。但我更关注的就是你这个结是不是能够尽快去打开。对，因为这个也带着你的话，对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心健康也好，对于我刚才说过了，对于你女儿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并不是一个积极的事情。对，所以希望她吧能够，我刚才说了，把这个历史节先暂时放在那儿，先做一些事情。我的假设是这样，当你做事情的时候，你会体会出来这样做还是挺有意义的，那时候你的心结可能就会慢慢去化解，去打开。
1: 对
0: 啊，对。
1: 嗯，还有一位，这是一位女生的问题哈。她说我今年是27岁。我父亲呢今年是50岁。那我父亲呢再婚了，再婚5年的时间了。我父亲和再婚的这个阿姨在一起生活，我呢一般来说周六周日年节会过去看一下我父亲。过去和我父亲的感情是很好的，我的母亲，自己的母亲是过世的。那么我父亲和我，他是盼望我的，比如说一到周四周五他就会给我微信，他就会问我什么时候回来啊，能不能回来啊，那我还是愿意去探望一下他，和他一起吃顿饭，让他开心一下。父女的感情一直都是不错的，他们当初结婚的时候我也没有反对，我当时对我父亲说我尊重你的意思。但是现在我的困扰是，其实这个阿姨不喜欢我回去，我每次回去这个阿姨的脸色都是很难看的，说话都是带刺儿的，我父亲呢就假装听不到或者冲我挤挤眼，我自己心里边很不舒服，慢慢的我也不愿意和他说话了。看我父亲呢成为我比较为难的一件事儿，一方面想看他，另外一方面又觉得他的家庭成员重要的另外一位，也就是他再娶的这一位，又不喜欢我进这个门儿。我每次对于这种相见开始有心理负担，该怎么办？
0: 这个有点不那么简单了啊，因为这个他也是成年人了。所以一般的来讲的话，这个我觉得继父也好继母也好，可能从那个孩子稍微小一点的时候还能培养出一个所谓的新感情。但是真的一旦成年了，我想对于他们家应该是叫三方面吧，就是爸爸还有继母还有他自己，包括我觉得那个就是他的亲生母亲是那个病逝的哈。这个跟那个就是怎么讲，离婚还不太一样，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每个人就是在另外人心目当中的这个位置是否能够被替代，我觉得这个恐怕三天两天，也许3年5年都不见得能够真正找到一个妥帖的办法。所以刚才我说就是有几个我觉得啊的能够方法，一个呢就是说不一定非去也能见，就是跟爸爸就是在别的地方见面。当然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来讲有点不那么积极啊。我觉得最理想的办法其实就是去就好了吧。至于说所谓的继母顶着一些这个所谓风言风语，所谓叫什么冷嘲热讽等什么挖苦等等这些言语，但是我刚才注意一个细节，就是他的爸爸生父还是给他递一些眼色。也就是说明里暗里的告诉你说，哎，你就克制克制吧。我觉得这个暗示呢，我觉得是值得尊重的。那么并不是让你天天在这儿，对吧？
1: 对，
0: 偶尔一次呢，我也不希望你受什么委屈，但是可能站在这样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重组的关系上，可能是要有些人做些付出的。
1: 我也觉得是，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您就稍稍忍一忍啊。
0: 对，
1: 但是不知道你们家情况，比如说能把你爸接出来吗？
0: 对，
1: 接出来吃顿饭喝个茶，
0: 对，
1: 陪你爸外出走一走，父女之间的感情是这样的哈。那或者说如果你爸爸愿意的话，可以稍微减少一下，减少哪怕一个月减少一次半次都行。通过其他的方式跟你爸爸互动的多一些，微信聊聊天呐、怎么样的哈。如果你爸爸就愿意你上门，那么比如说有没有给对方添一些麻烦，给那位你爸爸再娶的那位阿姨添一些麻烦，比如说如果对方要做饭，对方要做多了对方的一些负担，也有可能是他不高兴。
0: 对，
1: 那么一般来说呢，其实去父亲那儿的时候带点礼物，带点水果啊，或者自己这个想办法

0: 给父亲带一两个可口的菜啊，减少对方的负担哈，然后注意力放在你和父亲的交流
1: 没
0: 上，
1: 错，对，
0: 然
1: 这
0: 后
1: 是重点。
0: 对你父亲娶的阿姨尊重礼貌，我觉得你可以做到的就是，在你这一方面，在你这一方面不给三个人给难堪。
1: 没错，
0: 啊，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呢，你父亲也好过，其实你心里就会越来越舒服，因为任何事情不是你造成
1: 没
0: 的，
1: 错，
0: 你做得非常好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
1: 就
0: 了。
1: 可以了。我觉得我再想说两个，就是一个呢，是把三角关系变成两角，就是说你重要的是这个爸爸和他这个后来，找的这个伴侣之间，让他们俩之间的话，你不要成为一个三角，这就比较复杂。还有一个呢，我觉得尽最大可能性啊，不要偷着摸着，就是跟你爸爸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引发的后续问题更麻烦。就是大大方方、公公开开的，就是可以考虑刚才我们说的方法啊，就是但是不要什么事情好像都我躲着他才能实现，这个更加不利于就是对这种关系的一个后续的发展。
0: 你说的对，反正这种再婚家庭相处起来确实是有一定的敏感性
1: 没错。
0: 哈，我们相处也不会像原先的家庭那样那么轻松了，所以这就是需要，可能需要克服的。谢谢大海老师，我们明天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
2: 文明健康，
1: 有你有我。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泪不自觉地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这就是影视金曲的魅力，它们不只是背景音乐，而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密码。前奏一响，时光倒流，那些看过的剧、爱过的人、走过的路全都回来了。音乐导航在本期我们整理了这么几首影视剧当中的歌曲，不妨接下来我们听听看。第一首歌，叶丽仪《上海滩》，这是同名电视剧《上海滩》当中的主题曲。这首歌几乎是80年代港剧在内地影响力的缩影，旋律和歌词完美呼应了那个风云际会的时代。它也曾经被评选为10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传唱度之广不言而喻。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是83版《射雕英雄传》当中的主题曲，前奏一响就是一代人的武侠基业。这首歌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武侠歌曲的经典符号，拥有极高的传唱度和持久的生命力。

音乐导航，经典的影视金曲。接下来的这首歌出自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沧海一声笑》。这首歌将江湖侠义的豪情诠释得淋漓尽致，它不仅是难以超越的武侠音乐巅峰，更是被评为了十大时代难忘电影金曲。

影视金曲。这一首歌，我们来和各位听到的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主题曲《千年等一回》。这部剧和这首歌是无数人的暑假记忆，被称之为了华语乐坛传唱率最高的歌曲之一。同样，这首歌也是十大时代难忘电视剧金曲之一。

因为时间的问题，我们今天听到的经典的影视剧是出自《还珠格格》当中的片尾曲《当》，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这句歌词随着《还珠格格》的爆红而家喻户晓，成为了那个时代的文化符号之一。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5: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光滑了。高楼的玻璃幕墙，手机的钢化膜，汽车的流线型外壳，一切都在拒绝留痕，拒绝摩擦。我们在屏幕上划过10000张图片，手指分明是热的，但是指尖下的触感却永远是一片冰凉。那些被精心像素化高清还原的艺术品，安静地躺在算法的推荐流里，像是一具具陈列在无菌室里的标本，完美无缺，但是没有呼吸。有一次我在一家很陈旧的美术馆里，穿过那些已经有些发了霉的空气，站在一幅徐悲鸿的临摹奔马图前面。那并不是一个真迹的特展，光线甚至有些昏暗，玻璃罩子上还印着一个游客。

刻留下了半个很模糊的指纹。但就在我低头的那一瞬间，我发现那匹马它不是静止的。那一笔用饱含水分的浓墨横扫过去的镜像，在宣纸的纤维之间阴散开来，边缘带着一些不易察觉的毛茸茸的墨韵。我们甚至可以清晰地看见那一笔落下去时候的速度，能够想象出笔锋在纸面上因为承受压力而微微地张开，向内抠抓的那股劲道。那一块浓墨在微微地颤动着，不是死的墨迹，而是肌肉在皮毛下面骤然收紧的一瞬间。那一串串用枯笔皴擦出来的鬃毛，大半已经没有了饱满的水分，笔现在纸张的凹凸不平间断断续续地露出了宣纸原本的白色底子。所谓的飞白，这种残缺的、干燥的，甚至带着些许沙哑的线条，让耳朵旁边仿佛炸开了一声撕裂空气的短促嘶鸣。那不是那种高超的数字建模所能够带来的视觉冲击，而是极具破坏力的粗粝的生命力。并非技巧的堆叠，甚至不是为了画一匹马这个目的而存在的。在那一刻，纸面上的重量并不是颜料的颗数，而是时间、心绪以及创作者在某一个特定的下午用全身的气力逼住于指尖的时候，在人间留下的一道抓痕。

我们现在的眼睛大抵是被喂养得太娇惯，同时也太粗疏了。我们能在千分之一秒内识别出一个好看的颜色，但是很难再花上十分钟去凝视一道裂纹。真正的品味往往是你愿意用目光去抚摸古画的每一道皱褶开始的，那种感觉就像你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赏析者，而是顺着时间的河流逆流而上，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手盖在了千百年前另一个人手的手背上。看着那幅绢本山水上纵横交错的断纹，那些因为岁月久远而有些发黑的丝线，像是一位老人的掌纹，记录了一幅画经历过的战乱、潮湿、干燥，或是无数次在深夜被油灯照亮的瞬间。我们日常走马观花似的去拜访每一个博物馆、美术馆、每一个艺术展，常常走得太快了，看得太快了，快到连墨汁干枯时的求救声都来不及听见。而当我们把目光放慢，慢到能看清落笔的那一瞬间的呼吸，世界已经开始变得不一样了。我们会察觉到，哪怕是同一个门派、同一个题材的画作，每一次落笔的呼吸也是截然不同的。有时候是急促的，像在追赶一抹即将落山的夕阳，笔尖在纸上跌跌撞撞；有时候是沉着的，像是老僧入定，每一笔的起收都有着极为严密的法度，连墨色的深浅都控制得如同一场精确的计算。这种对细微差处的捕捉，就是品味的起点。它不需要我们背诵多少本美术史，也不用记牢每一个拍卖行的数字，却是需要我们把那一层隔绝世界的冷漠外壳给剥掉，用最原始的、属于动物性的本能，去感知另一个生命的律动。

苏轼在很多年前曾经抛出过一句话，论话以形似，见于儿童邻。这句话放在今天大概会得罪不少热衷于超写实主义或者技术流派的视觉制造者。这位千年来最懂生活也最懂品味的老饕与文豪，很直白地跟我们说，如果你评价一幅画的标准仅仅停留在它像不像真的，那你的审美认知大概还停留在小孩子的阶段。小孩子看世界总是喜欢数一数孔雀身上到底有几根羽毛，看一看苹果上的那一抹红是不是跟桌子上摆着的那一颗一模一样，这是对世界进行具象认知的必经阶段。但如果一个文明或者一个成年人的心智永远停留在对形似的执着追求上，那无疑是一种审美的悲剧。苏轼推崇的，希望我们拥有的，是超越了肉眼可见的神韵。他想提出的是，画得一模一样有什么难的呢？难的是，你怎么把风吹过竹叶的时候，那一声融在风里的叹息给画出来。评价王维的八个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这是中国美学史上一座无法逾越的标志。王维的画作大多没有流传下来，但是我们读他的诗就能在文字的缝隙里看到那极其辽阔的画面。而且那画面当中不是拿画笔填满了颜色，

而是用文字在脑海里勾勒出了留白。诗和画在某一个精神的高度相遇了，他们不再争夺谁更像现实，而是互相借用彼此的呼吸，去拼凑一个只有心灵才能抵达的彼岸。这个就是品味的高下之分，无关乎展示了多少细节，而是你通过这些细节隐藏了多少让人产生无限遐想的谜题。

如果要真正理解什么是生命经历苦痛之后的从容，我们一定要去看苏轼的《寒食帖》。那是在一生宦海沉浮当中最狼狈最绝望的时期写下的手稿，当时被贬到黄州，住在一个四面

漏风的破房子里，寒食节，窗外下着大雨，锅里煮着冷灶。我想当时一定不是在想我得写一幅流传千古的书法作品，他只不过是在极度的郁闷、孤独与贫寒当中，用一块残存的破砚台在粗糙的纸上记录自己当时的绝望。所以我们看那十七行字，它的节奏是失控的，刚开头还带着一点克制，规规矩矩，有一些文人的清高与矜持，但是随着字里行间的悲凉越来越浓，雨下的越来越大，他的心绪乱了，字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笔画开始变得粗重臃肿，甚至有些地方出现了墨团。那不是他有意为之的，那代表着他的情绪正在决堤。当写到想挡红炉火，死灰吹不起的时候，文字已经由静而狂了，根本就脱离了传统书法的精美法度。那个年字以及整个寒食帖当中所有的那些悬针术，好像都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往笔锋往下狠狠地一拉，极长极重，带着干枯的擦痕。我们从那一竖里边，从那尖锐当中，好像看到了从他心里边猛扎出来的他大半生所有的委屈、颠沛流离和无助诉说的苍凉，都被这一笔贯穿到了纸张的最深处。后世无数的书法家把寒食帖奉为神作，临摹者成千上万，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写出那一书的力量。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现在的世界，什么都是可以替代的，我们可以找人帮你跑腿儿，找人帮你排队，甚至可以找人帮你去相亲。互联网上也充斥着三分钟带你听完一本名著，五分钟学会顶级审美的速成指南。我们像吃药、吃胶囊、吃药片一样吞咽着知识的碎片，好像只要付出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把别人的智慧直接平移到自己的大脑里。可是品味这个东西，偏偏是这个世界上最吝啬、最固执的一个特质，它急不得也替不来。你没有可能指望喝一肚子的浓缩咖啡因，就品出下午茶里那一点若隐若现的兰花香。那些速成的审美，就好像塑料做出来的假花一样，远看倒是颜色鲜艳，甚至比真花还完美，但你凑近了闻一闻呢？没有泥土的气息，没有植物死去的腐殖质的味道，更没有花瓣在风里颤抖的时候留下的疲惫。品味的养成是一场漫长而孤独的肉身实验，你得亲自去读那些晦涩难懂的大部头，在无数个枯燥的字里行间昏昏欲睡，要亲自走进一间间美术馆，走到脚趾头发麻，只为了看清一幅画在不同光线下的神态，甚至要亲自去经历生活的失败，去感受一次彻头彻尾的告别。然后当我们的心灵被生活的刀锋真正雕刻过，留下那些无法愈合的伤口的时候，再去看那些作品。

才能明白他们为什么在那个地方留白，为什么在那一笔用的枯墨。那些人曾经走过我们现在正在走的弯路，吃过我们正在吃的苦头，然后在作品当中，在我们与他们的对望当中，变成眼中独特的分辨率。技术就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没有任何预兆地砸向了这片我们已经习惯的土地。它带着冷冰冰的算法的轰鸣，把我们原有的生活秩序冲刷得支离破碎。走在街上，你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被一种催促的节奏里前行。算法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下一秒想要

的节奏里前行。算法已经比我们更清楚下一秒想要看什么了，用极其精准的投喂，让我们在舒适区里不断地滑动手指。每一次技术的跃迁，最初带给人类的总是无与伦比的眩晕和快感。我们惊叹于它的无所不能，沉迷于它所带来的便利和高效。只要输入几个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一幅构图完美、色彩斑斓的图画。只要给出一个主题，机器就可以在半分钟之内生成一篇逻辑通顺、引经据典的文章。我们变得越来越不像人，越来越像一个提线木偶。在这场数据的暴雨冲刷之下，地表那些浅薄的土壤在迅速流失。原本依靠信息差生存的行业，靠复制粘贴和套路化生产生存的创意，在这场技术的绝对优势面前，脆弱的就像是小孩子在沙滩上垒的城堡，海浪一冲就稀里哗啦地塌成了一片烂泥。于是人们开始陷入群体性的焦虑，担心自己的工作被取代，担心自己的存在感被抹去，担心在这个越来越聪明的机器时代，人最终会沦为一种多余的碳基生物。我们总是慌乱，我们总是焦虑，我们总是担忧，但是并没有真正看一看，在那些泥沙被冲走之后，脚底下真正露出来的到底是什么呢？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轻松地复刻敦煌壁画的线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失去了什么呢？我们又见证了什么呢？坐在电脑前，看着屏幕上的 AI， 只需要轻轻点一下鼠标，那些在莫高窟里经历了1000年风沙侵蚀的九色鹿飞天月季，就会以一种绝对精准、没有任何瑕疵的姿态重新出现在高分辨率的画布上。每一个转折都完美的符合几何学，每一处色彩的过渡都经过了最严密的概率计算。它不会有手抖的痕迹，不会有颜料剥落的斑驳，甚至可以根据你的喜好一秒钟切换1000种不同的流派风格。可是它能给你带来满足吗？当你真的有机会站在莫高窟的洞窟里，在手电筒那一束微弱的晃动的人工光线下，看着那些隐没在黑暗里的墙壁的时候，你的心真的会不由自主漏掉半拍。那在1000年前的开凿和描绘，不光是线条的排列组合，那是一个个卑微的画匠，在极度缺氧、极度寒冷或者炎热的洞窟里，点着一盏微弱的油灯，趴在狭窄的木架子上，一口一口地呼吸着混着黄沙的空气，拿着粗糙的手指握着毛笔，一点一点描摹出来的。他们的名字没有被留在历史书上，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一辈子都没走出过这片荒漠。可当他们把对神明的敬畏、对生活的渴望，甚至是内心的绝望，通过那一笔笔并不完美的线条拼接在墙壁上的时候，那些线条就有了重量，信仰的重量，汗水的重量，生命的重量。在算法冰冷的服务器里，永远复刻不出这样的重量。

机器的本质是消除摩擦，它追求的是最短的路径、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损耗。在机器构建的世界里，没有意外，也不可以有失控，更不能有那些因为情绪波动而产生的废笔。可是人类所有的艺术和品味，恰恰都生长在摩擦力最强的地方。一个优秀的乐手在演奏到动情之处的时候，他的手指在琴弦上会有极其轻微的滞后，那种滞后不会卡在节拍器的绝对精准上，但是会让人产生落泪的倾诉感。一个顶级的厨师在颠勺的瞬间，凭借的是空气里一缕转瞬即逝的焦香，而不是温度计上那个死板的数字。如果把这些微小的、不可控的，甚至可以被称之为失误的细节全部剔除掉，剩下的不是死寂一般的虚无吗？那些一秒钟就能够生成的完美究竟有什么价值呢？就好像一杯加满了人造甜味剂的工业饮料，第一口很甜，第二口很腻，再喝第三口就想要倒掉了。它没有时间的沉淀，缺少了一个生命为了完成它而付出的不可逆的肉体消耗。那些没有经历过挣扎就得到的东西，往往也没有办法在我们心智中留下更深的投影。我们需要的不是绝对的正确，而恰恰是那种在不正确中苦苦挣扎寻找平衡的姿态，是人类独有的带着狼狈的尊严。

当暴雨过去，山洪退却，再去看一座山，会发现那些速成的浮于表面的泥沙和杂草确实已经被清洗得干干净净了，它们顺着山谷流走，变成了没有意义的淤泥。但我们还是要坚定地相信，在这场技术风暴的洗刷之下，山体并没有坍塌，反而暴露出了它最核心的深埋在地层深处的坚韧纹理。那些古老的岩层在雨水的冲刷下洗去了常年覆盖在上面的浮土，露出了清晰而苍劲的骨骼。也就是说，在大风大雨过后的山才是它的本来面目。底蕴越深的文明，就像这种蕴藏越丰厚的地层，它不是一天建成的，是无数代人在漫长的时间里用语言、用习俗、用艺术、用痛苦和欢乐一层一层沉积下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改朝换代，经历过战火的焚烧，经历过饥荒和瘟疫，每一种灾难都可能在它上面留下一道黑色的沉积。

谢。这么深厚的岩层，怎么可能就轻易的被几行代码、几个模型给冲刷干净呢？相反，当那些浅薄的浮躁被技术的高效代替之后，那些真正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传统内核，可以获得更大的、前所未有的表达空间。他们不再需要和那些廉价的快消品去争夺地表那点可怜的养分了，他们站在更深、更稳固的基础之上，冷眼看着地表的风云变幻。

有一次，我跟一个专门做 AI 图像生成的朋友聊天，他很兴奋地给我展示他最新版的模型，那个人物肖像逼真到连皮肤上的毛孔、眼球里的红血丝都清晰可见。他说：“你看，这个跟真人没有任何区别了，甚至比真人还完美。”

你摄影师拍不出这种。但是我看了很久之后，我说他没有阴影。他说怎么没有啊，你看这个鼻子两边这个侧影啊，锁骨下方的头影。我说他没有阴影，不是你说的这个光学意义上的光线被遮挡之后的阴影，是没有生命背后的那种暗色调。那个红血丝不能是单独的存在，在他旁边的瞳孔当中所透射出来的，一定是藏着他没睡好的昨天，他正在焦虑的明天，或是童年某个不为人知的创伤。那些看不见的东西，就像是潜伏在皮肤下面的暗流，赋予了那双眼睛更复杂、更迷人的厚度。而机器生成的完美面孔背后是空白，是零和一，没有任何的故事。所以越是极致的清晰，反而变成了越是刺眼的伪装。因为我们之所以能够在一个陌生人的眼神里读出感动，是我们在他的阴影里能够看到跟自己产生共鸣的破碎的不完美的灵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之声。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有段时间，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到老城区的那些破旧巷子里去闲逛，那些路面凹凸不平，空气里飘着煎鱼的味道，劣质洗衣粉的味道。在一个很窄的巷子的拐角，我遇到一个年纪很大的补鞋匠，老头穿了一件看不出原本颜色的蓝布围裙，双手都是厚厚的老茧，指甲缝里是各种黑色的油膏。他手边是一个我们在我小的时候常见的木底儿的，上面是厚重的铸铁的补鞋机。坐在那儿慢条斯理的把一只断了底儿的皮鞋套在楦头上，用那双很浑浊的眼睛瞄了又瞄，然后开始摇动那个巨大的铸铁断轮。他说过，他说现在的鞋啊，材料越来越高级，可是越来越不经穿喽。我很少跟他聊天，就喜欢在他旁边蹲着看，他也不理我。可是听着他那个单调有节奏的机器摩擦声，我心里就莫名的感到久违的踏实。说实话，现在有多少人会把鞋底穿断了还会拿去修呢？在一个追求效率的今天，买一双新鞋只不过是拿着手机稍微点几下，半个小时以后就会有人送到门口的。这个补鞋的摊儿，从商业逻辑上看早就应该被淘汰一万回了。但是在那个充满摩擦力的街道拐角，我看到了时间的重量，看到他那根粗糙的线穿过皮革的时候发出来的真实撕裂，看见他那个因为用力而微微驼下去的脊梁。这种在平凡生活深处默默坚持的拙劣和迟缓，某种程度上不正是在对抗着技术虚无主义吗？

我们总是容易陷入一种宏观的悲观叙事当中，以为新技术出现就必然意味着旧文明的灭绝，就好比当年活字印刷术出现的时候，很多习惯了手抄绢本的文人曾经痛哭流涕，认为文字的尊严荡然无存。照相机诞生的时候，那些写实主义画家也曾经惊呼艺术的末日已经到来了。可是历史告诉我们，文字并没有因为印刷术普及而变得廉价，反而催生出了更辽阔的文学时代。绘画也没有因为相机的出现而就此消亡，反而把画家从形似牢笼里解放了出来，印象派立体主义。旧的介质确实会碎掉，可是碎裂之后露出来底蕴深处的魂魄总是可以找到新的皮囊。那些根植于深厚传统的文明从来都不是一块僵硬的化石，而是一条不断流淌不断接纳新支流的河。当 AI 可以轻松处理那些繁琐的重复性的基础线条的时候，真正优秀的创作者反而被从无尽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可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那场关于神韵、关于心绪、关于境界的终极冒险里。那些古老的壁画，沉睡在博物馆里的书法，在历史长河中被反复咀嚼的人生经验，会在新的介质上，不管是数字屏幕、虚拟空间，还是我们现在尚不知晓的未来的某种载体，他们会找到自己崭新的、更为辽阔的回响，用一种更纯粹、更没有杂质的姿态重新撞击我们的心灵。

在这个全速奔跑的时代里，总还有一群人就如同那个补鞋匠，选择了一种近乎愚蠢的慢。有人坚持用钢笔在格子纸上写字，而不是用 AI 写大纲，用网文套路去批量生产爆款。每次写完，手掌侧面都会有黑乎乎的墨迹，写得也很慢，有的时候会为了推敲一个动词，在阳台抽一下午的烟。有人问他，你这么写，恐怕一年两年也赚不到别人一个星期的钱。他说，可是当我用笔尖划过纸张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我的心跳跟那个角色的呼吸是同频的。如果把这个权利让渡出去了，交给了机器，那我这个活人到底靠什么证明我自己还活着呢？我写出来那个人物，是不是在我笔落下去的时候他就已经死了？我特别尊敬他的这种笨拙，这并不是对技术的傲慢与偏见，而是对生命尊严的极度自珍。他很清楚知道技术的边界在哪儿，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还依然愿意用最原始的方式去和生活发生碰撞，去承受那些不必要的痛苦，享受那些低效的快乐。这些做法在效率至上者的眼里就如同傻子一般，可他们恰恰是这个时代里最清醒的守夜人。

我们总是太急着想要出一个答案，20岁想知道30岁能不能成功，今天刚种的种子明天就希望能够看到开花，刚刚经历一场痛苦的离别就恨不得立刻找到一剂忘情水。而这种对于效率的病态依赖正在慢慢杀掉我们的感知力。品味和到底是什么是好的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可以被别人告知的结论，它需要我们把时间当成朋友而不是敌人，允许那些痛苦在生命里停留的久一点，允许那些困惑像雾气一般把我们给包围住，直到有一天太阳升起，雾气会自然散去。就像苏轼在黄州的那几年，如果他急着寻找出路，急着跟朝廷认错妥协去换一个重回京城的机会，那我们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寒食帖和前后赤壁赋，不会有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旷达。时间是最公正的过滤器，所有速成的浮于表面的靠着风口飞起来的泡沫，最终一定会在时间流逝中破裂，留不下一丝痕迹。而那些真正根植于传统，根植于对人性深刻理解的东西，却会在时间的冲刷之下越发显露出它令人动容的坚韧的质地。

0: 我们每个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其实都像是在一幅巨大的看不见尽头的宣纸上落下的一笔。我们没有能力决定时代的风暴什么时候刮起来，也无法决定这场技术的暴雨会把我们脚下的土地冲刷成什么样子。我们能决定的只有自己在落笔的那一瞬间，指尖是不是真的带着温度，呼吸是不是真的属于自己。如果这个世界注定要变得越来越快，我们愿不愿意做那个先慢下来的人？不用去害怕那些完美的机器，也不用羡慕这些速成的风光，反而可以走到那些老物件旁边，去摸一摸那上面的划痕，去用自己的肉身结结实实地撞击这个充满摩擦力的世界。当我们走过荒凉的弯路，在这场暴风雨之后依然能摸到自己脚下那块坚硬的没有动摇的磐石的时候，也许能够明白，有些东西是任凭时空如何流转，技术如何跃迁，都无法被替代的，那就是我们的魂魄，我们的品味，是我们在这人世间走了一遭，留下的一段独一无二的带有回音的独白。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下次见。
1: 海南自由贸易港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如今，海南自贸港。

已经封关运作，海南人民始终感恩总书记的深切关怀与厚爱，感念党中央对海南发展的关心与支持。海南自贸港梦想成真时，为自贸港的美好歌唱，是我们每个海南人的共同心声。歌曲《我的新名字》就是海口文艺工作者的最新创作。这首歌由小东作词，周毅编曲，熊玉娇作曲并演唱。2026年2月9号，《我的新名字》在海口市春节团拜会上正式推出，情感真挚热烈，旋律优美动听，一起来听这首《我的新名字》。有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大地壮丽山河，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1: 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生日快乐。
2: 回首光辉历史，展望未来征途，我给祖国比个心，祝福祖国繁荣富强，国运永昌，
0: 我给祖国比个心。
3: 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持续进行中，4到16岁均可报名。专业教学、活动展演、权威赛事、考级认证、研学游学、全媒体实践平台等你来。一线主持人授课，演播室实景登台，练就自信表达。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88。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6: 漏中仍夜浅，时节遇秋分。秋分是24节气中的第16个节气，也是天气由热转凉的分水岭。秋分还被认为是昼夜均等、寒暑平衡的中间点，是平分秋色之时。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生，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雷声也就渐渐消失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之后天气变冷，一些蛰居的虫子开始藏入洞穴，并用细土堵封洞口，开始为蛰伏地下过冬做准备了。三候水始涸，秋分之后雨水减少，气候干燥，水分蒸发快，河流湖泊等地面水量变少，一些低洼沼泽以及溪流会逐渐干枯。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秋分后，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秋收季节，迎来了满满的收获。我国部分地区有送秋牛的习俗，在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农历节气，印上农夫驱牛耕田的图案，名曰秋牛图。在我国岭南地区有秋分吃秋菜的习俗，所谓秋菜其实是一种野苋菜，民间称之为秋碧蒿。这些习俗也共同构成了中国人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顺应。秋分养生重在阴阳平衡，饮食要遵循燥则润之的原则，可以多吃百合、银耳、秋梨等润肺生津之物。起居应早卧早起，符合秋收的养生规律。秋分，秋天行至一半，一半是内敛，一半是张扬，一半是凉飒，一半是明艳，一半是秋色宜人，一半是千里婵娟。让我们学会调整生活的天平，在收获硕果的同时，也为心灵留一份清明与从容。不负秋天凉景，不负辛苦耕耘，不负浪漫的你对生命所怀的畅想与遐思。音乐是什么？
7: 是什么？
6: 或猖狂，
8: 才能克服远距离，多远都要在一起。
6: 或奔放。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追剧会员费没少花吧？
4: 早免费了！中国移动 APP 网龄计划，每月免费选腾讯、爱奇艺等会员，还能领流量包。
3: 要是话费充值能省，就更好了。
4: 简单，参加中国移动 APP 充值三重礼活动，零息充值至高省20元，周三抢券充值低至88折，首次绑定中移支付再送10元充值券，里外能省好多呢。
3: 没错，用中国移动 APP 查业务、办业务、享优惠，一站全搞定，省钱又省心。
5: 银安首富立即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银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6: 为了保障国庆假期新海港港区和周边道路的交通秩序，2026年9月24日10时至10月7日24时期间，新海港小客车进港线路是有调整的，关闭 G15 沈海高速公路进新海港通道，所有前往新海港的出岛小客车按照滨海大道、新海大道、海色路、新海港的路线进港，关闭云散路、福波路、天荣路与海色路的交叉路口，仅保留海色路与福波路的北往东左转弯路口。新海港的 GTC 廊桥仅作为送客通道，不作为小客车过海进港通道，公交、出租、网约和其他进出新海港 GTC 的车辆由新海大道与海色路交叉路口进，从海色路与福波路交叉路口出，秀英港和粤海铁南港的客车进港线路不变。
7: 我有一个美丽的祖国，它的名字叫中国。
8: 我的祖国很大，秀美山河，幅员辽阔。
7: 我的祖国很暖，56个民族相濡以沫。
9: 我的祖国茁壮肥沃，养育中华儿女累累硕果。
10: 我的祖国坚韧伟大，面对坎坷从不退缩。
11: 它有我们人民的扶托，它有我们党的辅佐，
12: 即使再多挫折，也会让祖国变得更。

0: 加强大，
1: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在祖国的爱护下幸福长大。
0: 祝愿我们的祖国永远繁荣昌盛，祝愿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2: 音乐是什么？
3: 是什么？
2: 或猖狂，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下去，你给我，你给我下去！
3: 这是我们的地方，你起开！
2: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4: 你起开，别推我！
5: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2: 它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3: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2: 大哥，救我呀！
5: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2: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
5: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0: 主播说安全。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一次堵塞，终身遗憾。楼道堆纸箱，杂物堵楼梯，看似存放闲置物品，实则关上逃生大门。火灾浓烟瞬间封锁楼道，狭窄通道寸步难行，老人孩童根本无法快速撤离。消防通道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畅通，不得堆放任何杂物，上锁封闭。楼道不堆杂物，生命不留堵点。
6: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00 4008-6000。
7: 老婆，今天啊，江东新区新修的这条路通了，比平时快了15分钟。
8: 是啊，你发现没，路两边这些科研中心的速度比修路还快，去年还是一片工地，今年啊，玻璃幕墙现在就亮起来了。
7: 是呀，旁边配套的食堂、健身房甚至托儿所都开了，这才是搞事业该有的样子嘛。
9: 路通了，人来了，楼亮了，上班路更短，奋斗心更近。
0: 产城融合创新之城，海口邀你携手共建6个之城，让奋斗者安居乐业。
1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